0: 那我就直接叫睡过的了。睡到中闹钟没响，
1: 你可以讲昨天晚上吃多了。哎
2: 呀，可不可以跟领导讲，我前一天晚上点了一杯奶茶，导致我没有睡好。
1: 是的。
2: 如果我这样想的话，领导会不会觉得倒也蛮坦诚？
1: 那让你昨天晚上喝点啥的啊？
0: 真是，喝一杯吊带一杯吧。
2: 南京其实已经正式进入夏天了，江苏有多地正式入夏，哎、比如说啊，像南京啊、苏州啊、无锡啊、常州、镇江、泰州、徐州、宿迁，今年的这个夏天入夏，其实真的是比往年要早了不少。
1: 特别是南京偏早了15天啊。嗯、那么今年夏天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吗？我们来听听专家们是怎么解释啊。
2: 哎，因为入夏它其实是有一个标准的，
1: 对，那
2: 所以呢可以确定的是今年入夏的时间比往年提前了至少有15天。每一年的5月其实都是由春到夏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嗯、历史上会出现比如说像35度然后一下子就把高温就这个飙上去的这些日子、嗯、比如说像在过往2011年的时候，当年的5月8号南京的最高温度曾有过35.4度。
1: 乖乖，
2: 所以对，所以严格意义上这样并不准确，不是说因为提早入夏所以就会这个夏天变得很炎热。
1: 四季当中啊，我觉得一个是冬天，一个是夏天，是来了不走的，特别是夏天时间长得不得了。
2: 因为南京本来就是一个没有春秋的一个城市，
1: 对，
2: 所以春天就会特别短。哎，而且我觉得最担心的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发现哇湿度好大。
1: 对，
2: 我觉得黄梅天是不是就要开始了。
1: 按照标准的黄梅天，肉哥咱们应该什么时候开始？
0: 在黄梅成熟的那段时间。
2: 黄梅、
1: 哎、应该6月份吧。
0: 应该我记得应该是往年都是6月份。
1: 对，
2: 所以黄梅天好漫长啊，湿哒哒，然后呢衣服又不能够干透。
1: 是的，
2: 然后身上又会觉得你南京好像年纪寡大的
1: 不色味儿。
2: 哎，然后鞋子也不能穿新鞋，因为它总是下雨。
1: 对，特别讨厌。
2: 但每次一到下雨天我就在小脑子里面想我有哪些鞋子穿的不心疼的、哎、然后就会闪过好多、
3: 下雨天肯定要穿洞洞鞋啊。
2: 啊，下雨天穿洞洞鞋
3: 啊、然后因为你这样的话不怕鞋湿，然后你踩谁也没有关系，然后它还透气。
1: 我跟你讲，
3: 弄的脚
1: 现在洞洞鞋你去看看各种联名，那个洞洞鞋卖的可贵了，1000多啊，你千万不要以为它是就大几百块钱那么便宜。
2: 而且那个洞洞鞋上面还可以增加一些你自己喜欢的可以扣上去的小配饰。
1: 对，
2: 每加一个价格也都不菲、哦、
1: 哎，对、啊、
2: 跟早饭来对对时、哎、如果你想买，刘姨你是想告诉大家如果想买洞洞鞋来我们这儿吗？
3: 对，我们有一款洞洞鞋非常棒，
1: 融入的特别好，继续说。
3: 79.6元买一送一两双。
1: 79块，嗯，79.6元买一还送一啊？
3: 对，然后它是那种束吸的，就是你可以踩水的，然后它还有增高、嗯、然后就用那种话叫踩屎感，走起路来非常舒服。嗯，
2: 哎，它这种增高的话其实我们应该可以建议秋雨老师，像这种天又增高、嗯、又可以擦水，而且79块钱买一送一不心疼
1: 啊。送鞋子其实最好得什么时候穿啊？嗯，饭后散步特别好
2: 哦、就穿得很舒服，
1: 你脚也不闷。然后呢，然后它因为洞洞鞋它前面那个是保护起来的嘛，
2: 对，
1: 所以你脚也不会因为意外的碰到比如说石头啊或者怎么样会把那个脚趾弄破。
2: 洞洞鞋的舒服是在于它给你的脚没有任何的约束。
1: 对、
2: 有的时候你如果是脚背比较宽的人，窄一点的鞋子它穿一天下来它难受哦。
1: 那刘姨，我们现在如果早饭要下单的话可以随时看到选到吧？
3: 可以直接找客服。
1: 都啥颜色啊、
3: 哎、非常非常多，有白色、粉色、黑色、卡其4种颜色
1: 啊。
3: 就是如果你想买的话你可以直接找客服要链接、
1: 啊、
3: 也可以在我们的专区里面逛一逛，就在下面
1: 啊。那我们送肉哥一双粉的吧。
2: 啊，可是也不是不可以。
1: 肉哥昨天晚上辛苦啊，加班、嗯、今天早上推的7:50推给早饭的视频，各位早饭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心动？可便宜了。
2: 对，昨天肉哥加班，所以导致呢不是在自然光线下、嗯、因为是晚上加班，所以必须要一束光。
1: 对，
2: 他气死了，跟那光老打他脸上。哎，
0: 那个光不但打我脸上，而且到处都是投影。
2: 哦，
0: 我在房间里面把那个周子从左边挪到右边，找了各种各样的角度，最后在一个犄角旮旯那边找到一个还可以的。
2: 所以早饭可以看一下很多的光打在他脸上是什么样子。
1: 我们来给肉哥鼓鼓掌啊。刘姨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那个水晶，我就看中了一款、嗯、就是那个黑曜石和海蓝宝蓝和黑混搭的。
2: 对，
1: 那很好看，很时尚啊。
3: 就是那个叫高冰透海的，高冰透的一个海蓝宝加黑曜石拼接的、嗯、
1: 对

0: 是日常价是389，我们现在258，它是一半一半，
1: 对，
0: 非常的好看，
1: 对。
0: 然后昨天入歌拍的是周六福的银首饰，
2: 全系列的，
0: 对，周六福系列的银首饰，除了小朋友戴的那个长命锁，全部都是镀 K 金，超级的闪和。
1: 说下价格。
0: 像我十分推荐那个小方糖的套装，原价是2000。

0: 有一些特别好的寓意，比如说甜蜜如糖啊，
1: 是
0: 因为那个方糖的那种方方的这个造型其实看上去是非常大气的。
1: 对，
0: 早班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2: 嗯，然后还有一款叫一路有你，就是像那个鹿角的形状，然后镶嵌的一颗特别大的锆石，原价1398，我们现在是305，优惠了1090块。它是一个鹿的一个项链，加上一个鹿的手链，都非常棒。然后特别提醒大家，这两套只有60单，从深圳发货，京东快递哦。只有六十单，
1: 早饭听懂啊，只有60单，价格如此优惠，优惠了多少？刚才你们应该也听清楚了，抓紧时间选择下单。
0: 特别向大家推荐刚刚说到那个一路有你啊，
1: 对，
0: 它原价是1398，到手305，里面其实是项链和手链的造型。
1: 对，
0: 我看了那个图片，它就是用一个小鹿的很可爱的小鹿的鹿角的那个造型的一个挂坠，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寓意也特别好，一路有你。
1: 今天是5月19号，明天就是520，我们相互送礼物表达一下，哪怕给自己买一个礼物，自己给自己带上。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啊，
2: 520、521都可以送。
1: 是是是，
0: 早饭可以来到我们的交广小若私域专区，然后你可以进到520专区好好的逛一逛。
1: 可以再说一下价格，
2: 像我们的小方糖，它原价是2000多，我们现在是3件首饰只要322，还有一个特别精美的礼盒，3件首饰，然后以及我们一路有你，原价是1398，现在是305，优惠了1094，也是一个特别精美的礼盒。
1: 因为有优惠如此之大，所以单量只有60单，早饭们抓紧时间。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在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除了草场门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缓行当中。中山东路、双龙大道、雨花南路、江东中路、木樨园大街车辆都非常的集中，请大家减速慢行。路况就这样。
5: 赵红桥有专区耶，那边才是他们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方向好喂，不要买错了，要买对的。
6: 妹妹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6: 我要跟你说一下，我买那个冰敷柜啊，那到货了以后，真的效果太好了。我们家两个娃抢着要盖这个被子，
0: 哇！
6: 平时睡觉都不盖被子，盖被子。都在抢着，我想给我老婆盖都盖不到。
1: 这是我们早饭来反馈的，刘姨说一下他反馈的品类是什么？
2: 是我们肉哥从南通溯源的那个凉感冰敷被，两个规格，1.5米的是209，然后2米的是239，特别是2米的原价898，现在239，优惠了660，关键是。现在数量不多，因为夏季要到了，
1: 对
2: 它这个库存特别特别的少。
0: 那天特别有意思，我妈妈在沙发上睡午觉，然后呢，我从房间出来的时候，看着她在沙发上睡午觉，她就搭了一个外套在身上，然后就靠在那儿闭目养神。然后呢，那个凉感被正好就收到了以后，就放在她边上，我准备拿出来脆脆的，好吧？哎，我一看，
1: 被给她盖上了。
0: 哎，我就悄悄的给她换上了。在我给她换上的那一瞬间，她眼睛睁开了，讲了一句话：“哟，还蛮冷的嘞。”就是你想想看，她就盖了身上那种冰凉凉，所以夏天啊，盖上这个凉感被，我感觉真的空调都可以不用开。
1: 那个凉感被你摸在手上，你把它揪在手心里，然后你揉搓它，那种就是那种滑丝滑丝的那种滑爽，是以前盖被子从来没有过的。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更精彩。大家好，我是赵传，听广播就听滴滴爸爸，早上好。
1: 这是郑秀文翻唱的陈淑桦的一首歌。
2: 8:16，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礼拜二，各位早安。
1: 我是蕾蕾。
2: 大家好，我是娜娜。
3: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4: 大家好，我是新闻官刘怡。
1: 小肉，你能听出来这首歌翻唱的是啥歌吗？
5: 你说
1: 你最喜欢的。

0: 刘磊、娜娜、小六、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0: 我的妈呀！昨天晚上在凉凉被，竟然被冻醒了。
1: 哦，
0: 你们那个凉凉被就是有颜色的那一面，真的是太凉爽了。
2: 嗯，
0: 比那个里程的那个要凉爽多了。然后盖的时候把脚就是搭在那上面，真的是很舒服。这个很舒爽，嗯，不错不错。
1: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啊，这个凉凉被是不要用被套的，
2: 对，
1: 不要用被套，千万别用被套，别画蛇添足。8:18，抓紧时间，早饭们要抢啊！今天刘姨给大家推荐的我们的两个品了。
3: 特别是我们那个小方糖的礼盒、还有最后的40单，它是一个小方糖的戒指
1: 啊，
3: 一个小方糖的项链和耳钉、你会发现每一个都是上面镶的锆石，金光闪闪。
1: 是，
3: 然后呢，它是925银的，你戴上去不容易过敏。
1: 嗯，
3: 然后镀的 K 金，不易掉色，不易发黑，不易变形。
1: 是，
3: 然后呢，我们都是周六福的正品，然后从深圳发货。可能你明天不一定能收到，但是你后天能收到，521送人、送给自己都是非常非常棒的。
1: 关键是价格，再说一下价格。我、天哪、一共只有60单啊，咱们一共只有60单，现在还剩40单啊。
3: 小方糖的套装原价2097，现价只要322，给大家优惠了1775，
2: 非常划算。小方糖这个是项链、戒指、耳钉，还有一款，它是
3: 一路有你，它是鹿角加上底下一颗超大的锆石，特别的闪、无论是手链还是项链都非常的漂亮。原价1398，现价是305，给大家优惠了1093。
1: 南京都入夏了，你想夏天啊、我们的颈部啊，你的天鹅颈啊，锁骨啊，还有我们的手腕全露出来了，不点点东西嘛，然后上麦要卷。
2: 所以520，如果你要想送人的话，其实这两个优惠完了之后，原价都要1-2000，优惠完了以后只有300多。
1: 对对对对，
2: 如果你喜欢的是戒指、耳钉、项链的组合，你就买小方糖套装；如果你喜欢的是手链和项链的组合，你就买一路有你的套装。
1: 这个送给朋友特别好是什么？当别人收到之后，上网一查价格，贵这么贵啊，他也不知道你这么便宜没。
2: 而且最关键是，它都是套装啊、你看那个戒指、耳钉的那个，都里面有三款呢、
1: 对对对，
2: 300多，然后到手真的是非常。划算，
1: 赶快抢哦，早饭们赶紧抢。
4: 优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

0: 有很多的早饭在微信上留言说，你们刚刚说的那个凉凉被到底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啊？
1: 大家可以在滴滴吧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之后呢，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让客服把凉凉被的链接发给你。
2: 忙告诉大家，这凉凉被单量不多了，之前我们就已经推荐给大家，为什么你到现在还在闻？
1: 因为
2: 咋买呢？
1: 因为这两天晚上睡觉
2: 热了，
1: 热了。
0: 哎，对，而且
1: 你不开空调，不开电风扇，其实入睡有点困难，
0: 就很闷热，然后我又很黏的那种感受。
3: 但你开了又有点冷。
2: 对，关键是耗电费钱。
1: 其实这一次大家不要只关注这个凉凉被啊，凉凉被配合那个像床单一样的那个
2: 凉
1: 席
2: 也特别好，
1: 这两个搭起来，
2: 对，
1: 这个天睡觉真的是很舒服。
2: 都是我们肉哥亲自到厂家溯源谈来的优惠，最优惠价格。
1: 然后刚刚有早饭问这个凉凉被收到货以后怎么处理，其实可以这样的，你可以把它放在通风的地方稍微吹一吹，
0: 先吹吹的，
1: 先吹一吹
2: 就用来
1: 盖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不是要换吗？或者要清洗？比如说半个月或者一个月，
2: 直接放洗衣机，
1: 直接扔到洗衣机里面开轻柔模式洗就可以了。
2: 哦，轻柔模式，记住啊，不要水，不要倒水，
1: 不要倒水。
0: 今天各位出门的时候，今天会是一个雨天，江苏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大雨。南京今天21到26度，明天21到29，后天19到29度。
2: 那今天是5月19，明天是5月20，要告诉大家添加交广小肉企业微信，明天520当天。刘仪和他的阿玉大尺度的照片会流出会流出，
0: 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关注。同时在我们的520专区也有很多的礼物啊，超过你知道吗，全省有超过2800对新人520选择在南京领证，
2: 对，他们都预约了，而且这些新人们选择在520领证结婚，这样的一个寓意在他们心中是特别祝福。
0: 这个是要提前预约的？
2: 对，
0: 是有名额限制的是吧？
3: 我之前尝试了一下，提前一个月预约，
0: 哦，
3: 一个月
0: 刚开
3: 就没了，
2: 哦，呀，那我们
0: 这都是秒杀，
2: 预约成功的啊，
3: 对，
0: 都是秒杀啊，没有想到在520这天要想领证也没那么容易。
2: 小友丽领证是哪一天啊？
1: 不领证啊，不领证是7月份，
0: 他随机啊。
1: 我7月8号领证，
2: 为什么选7月8号呢？
1: 因为看了一下日子
2: 啊。刘姨呢？领证。
3: 还没领呢
2: 啊！
0: 所以你现在是你计划是随机还是？
3: 原本计划是520，现在是等我们俩都有空的时候找个随机的日子吧。
0: 啊，那也行。
2: 我跟你讲，这些事情真不要等。
0: 怎么呢？
2: 有时候等。
0: 呀，
1: 呀呀呀呀呀！
4: 来来来，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早上好。
4: 哎呀，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0: 嗯，
4: 虽然早上听节目，但是有点不想讲话，好久没来参与节目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2: 好。
4: 就刚才讲的那个凉凉被，它是收到以后直接在，也不需要清洗是吗？那再过以后如果要洗的话，它可以洗吗？
2: 可以洗啊，随便洗。但是我觉得刚到家你干嘛要洗它呢？
0: 对，刚到家你就吹一吹通通风。
3: 你刚到家通风，不要套被套，直接贴敷。然后呢，盖了一段时间，你觉得需要清洗或者觉得有点脏了，直接丢到洗衣机，用那个轻柔模式洗就可以了。
2: 但有一个特别要提醒，就是不要加被套啊！
1: 哎，不加被套，
2: 加被套花色显著，你就感受不到凉凉被的特质。
1: 我们这一次凉凉被一共有三个类型的花色，第一个类型是纯色，纯色呢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的，
2: 对。
1: 然后第二个类型呢是小朋友的，上面印的很卡通的这个图案，有适合男生的颜色，也有适合女生的颜色。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家里面有长辈，这个床上的这个花色印得很绚丽，有什么天马呀，有花园呐，就是这些。但是花色不一样，但是材质都是
2: 一样的，就质感和体验感都是一样的啊。眼睛是
5: 否晴天？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

9:25，继续回到滴滴播报早上好的现场直播。接下来是我们的跨境姐的环节。今天的跨境姐要和收音机旁的早饭一起来认识到的是南红珠宝啊！江苏广播的主持人莹莹即将奔赴我们四川大凉山自治州去溯源南红珠宝。说到这个南红珠宝的话，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早饭是不是有比较多的了解？市面上90%的南红其实都是出自大凉山，川料呢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形成的，所以它是那种天然形成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感拉满。再就是凉山矿区的这个南红啊，它的质地是温润的，而且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的南红产地。那这一次呢，会带着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从这个选料到人工的打磨成品全程跟踪。你可以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或者是点击神最右南红溯源，就可以第一时间来添加了解了。

0: 爸爸早上好，正在直播。
1: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2: 中国移动。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520大牌美妆福利来啦，带来大牌美妆课代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官网50毫升单瓶就要4000多，今天大牌美妆限时补贴5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520，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锁定福利吧。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滋养肌肤，强韧肌底，配精美礼盒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子，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链可溯源，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查看吧。商城520宠粉福利，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海水珍珠带回家，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7: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早上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梅村服务区附近，吉尔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以及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路区附近，都是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2: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素颜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0: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磊磊娜娜与焦广网同声共荣。
1: 哈喽，姐姐娜姐，小姐姐，你早上好呀。
2: 早上好。
1: 哎呀，今天昨天下雨，一直到今天一直都是下了一夜的雨啊。以前好烦人呀，但是又好想睡懒觉呀。你以前真的很适合睡觉。哎呀，最近好疲惫，想要什么时候还能带上益生膏呢？我需要益生膏。
2: 哎，肉哥，益生膏，刘姨，
3: 后天。
4: 哦。哦、这个突如其来的一个两个字，
2: 真的假的？你不要，你
4: 直接把
2: 早饭
4: 吃光了。哎，
2: 不是吹牛啊，
3: 真是后天。
4: 是后天可以上架，还是后天货就到南京？
3: 后天货到南京就可以给大家上架
4: 了、哦、
2: 啊。好的，早饭们，我们今天就算是预告了啊。
4: 反正不是周四就是周五了，大家翘首期待。
2: 建议你。囤货囤货囤货，因为说实话这些货品啊不是一下都能拿到的，因为它要有制作的时长、
4: 嗯、距离上一次大家囤益生膏那还是冬天的时候的事情。
2: 对对对对，
4: 你看转眼我们都入夏了。
2: 对，
4: 好了，8:33继续回到我们的滴滴爸爸早上好的现场直播间。在半点之前给大家上架的是520专区的两款，一个是小方糖套装，一个是一路有你套装，
2: 一共只有60单。早上我看他们在疯狂的下单啊、嗯哦、好像选那个小方糖选的更多。
4: 小方糖多啊，里面有三件。
3: 对，小方糖还剩30单，然后有人还在问我那个戒指万一不合我的手怎么办。没事，它是可以调节圈口的。
2: 对、
4: 嗯、所以小方糖套装里面有戒指，有耳钉
3: 和项链，一共是3件套，原价2097、嗯、我们今天只要322，而且是一个特别精美的礼盒，并且每个上面都有证书。
2: 嗯，接下来马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东西呢，我觉得是非常接地气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男生们喜不喜欢啊。哎，我先问刘姨和小柔，你们爱吃啊？
4: 哟，
3: 我能接受。
2: 你能吃几个？
3: 我一个。
2: 啊，就是一个、啊、
4: 这个东西。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它是需要有一个场景的。
2: 对，
4: 你最好是在街边，然后呢那个佐料呢是倒在你手上的。南京的女生都是这样吃的。
2: 南京女孩吃这个东西吃的真来死哦。哎，
5: 好吃的不是蘸那种白盐、好吃的是蘸椒盐、
4: 椒盐，它的名字叫火珠子。但是今天早上我们节目组四个人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早饭你有关注过这个细节吗？
2: 对，
4: 就是火珠子和汪鸡蛋之间的差别是什么。
2: 火珠子比汪鸡蛋高级。
4: 那高级在哪里？他们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2: 营养成分。
5: 嗯，
4: 哎，你还确实是答对了几个、嗯、然后其他人有补充吗？
2: 我不喜欢汪鸡蛋，那个一蹦起来毛乎乎一怪。
4: 你又答对了一个。哎呀，这些答案就还是最后一个了、他们之间的差别其实是有从3个地方来讲。首先第一，他们的差别是他们的形成的天数。
2: 对，
4: 活珠子呢它是这个就是在孵化的12到13天、这个出来的叫活珠子。
2: 是
4: 孵化了14到21天的呢，这个呢叫汪鸡蛋、这是他们的天数的差别。外观的差别呢是活珠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只有一个小鸡的雏形，但是它没有 羽毛的、所以它的是汤汁很鲜，肉汁很嫩。汪鸡蛋呢是已经成型了，羽毛骨骼都清晰可见的、最后就是安全性，活珠子都是由正规的厂家，它是标准化的生产，卫生可控的。
2: 是的、
4: 而汪鸡蛋呢它其实是一个孵化的，我们俗称叫做淘汰品。
2: 所以今天小柔后来用了另外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他和刘姨。他说按时间来讲的话，他的我呢就是汪鸡蛋，
4: 他刘姨就是我们。哎，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但你这样讲我就不认同了。我说难道你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残次品吗？
2: 哎，对。
5: 然后我讲我都到我这个年纪了，基本上也是算残次品了。
4: 那不是，按照贡献来讲的话，你其实经验是更多。
2: 对，
4: 你是现在是中流砥柱啊。
2: 对呀、啊。
5: 哎呦，我的爸爸呀！
2: 现在大院子里面，你已经从肉哥，我已经听到有人喊你小肉老师了。
4: 所以雷老师，他不是汪。

0: 鸡蛋。嗯，如果刘姨是活珠子的话，她就是现鸡蛋，她刨在、哎、她是刨在鸡里吐鸡蛋，不稀的，含叶黄素的。
1: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吃活珠子吗？喜欢吃活珠子吗？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活珠子，只有100单，刘姨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只有100单，
0: 是吗？
3: 对，我们只有100单，
0: 好的，
3: 嗯，是来自尤都利，就是扬州的
1: 啊，扬州
3: 活珠子，它是给你做好的开。待即食，开壳即食、
0: 哦、
3: 然后用那个香辛料啊卤好的，很多人特别爱吃那个活珠子里面那个
0: 汤汁，
3: 对，汤 汁
1: 那个卤，
3: 哎，一吸
0: 现卤的老是全现、哎、
3: 对，然后呢市场价是78，我们是60块，到手是20枚的一个礼盒，
1: 便宜18块钱，
0: 60块钱到手20个，是个礼盒包装
3: 啊。
0: 然后每个活珠子是独立包装吗？
3: 是，每一个是独立包装、啊、都是给你卤制好的，开袋即食。
0: 那是又爱又干净又卫生，就是到家只要开袋就吃了。
3: 对，爱吃这爱吃这一口的千万不要错过。
0: 今天只有100单，大家抓紧时间，
1: 快少了吧，只有100单。
0: 我还是在跑夜市，哪个在修啊？
1: 我
2: 100单确实不是很动，因为说到这个活珠子，我想起来就有一次是带听众去哪儿玩的、
0: 嗯、
2: 想不起来了。
0: 嗯，
2: 但是我明很清晰的记得行程当中有一餐，
0: 就是有
2: 自助餐里面是有活珠子的
0: 啊。
2: 哎呀，然后
0: 你也吃了好多人啊？
2: 没有，不是我吃了好多、嗯，是一个团友，一共连续抱过来3大盘，那个盘子差不多每个盘子都有我脸那么大，每一盘里面都装满了鸡蛋。
0: 请艾特这个团友赶紧下单。
1: 哎，这个你下单之后可以调单位下午茶。
0: 哎呀，哎，别人吃的是蛋糕，你吃的是活珠子。
1: 记得一定要在办公室迅速打散。

0: 产品是吧，刘姨？
1: 是的，
2: 是的，是的，而且他都给你调味好了，他用的是各种香辛料给你卤好了，又鲜又美。
0: 哎呀，想的口水都滴下来。
1: 刘老师，所以如果你吃火柱子的话，你熊那个汤汁你是？小刘老师，你是？这有点像倒吸一口气呗。
3: 他因为他那个鸡蛋那个口不大呗。
1: 哦，空耳啊，里面还有空气的声音。
0: 火柱子我能接受，帮鸡蛋我不能吃，
1: 是吧？
0: 因为我看那个毛乎乎的，我觉得有点瘆人。
1: 火柱子比较干净。
0: 对，
2: 我也只能接受火柱子。
1: 好的，那你来学个汤汁。
0: 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
1: 女生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夸张？
0: 你来，
1: 好，我来学一个。
0: 是
1: 呀，好，准备好，一二三。
0: 哎，你觉得更生动
1: 啊？我觉得更生动了，
0: 我觉得更有汤汁感，感觉。
1: 哎，因为怕颠嘞。好了，早饭赶紧哦，只有一百单，
0: 只有一百单，只有一百单啊！抓紧时间抢。
1: 今天是5月19号，其实今天也是中国旅游日，
0: 所以扬州有一个消息跟你发布，但我觉得下雨方不方便啊？
1: 今天扬州全市国有的 A 级旅游景区会对市民和游客免费开放。啊、嗯，哦，今天是就是扬州今天所有的国有 A 级景区今天都是免费开放，
0: 但有些地方是需要之前预约的啊。
1: 那、哦嗯、烟雨天下扬州、哎、要不早饭们今天可以去看一看，
0: 然后顺便吃个火柱子
1: 啊，然后还可以再吃个扬州的早茶。
0: 生活、啊、真的是要多点乐趣，说实话真的，
1: 对对，
0: 特别是在单位办公室，有的时候下午呢，中午稍微小眯一觉起来之后啊，要缓一下进入到下午的工作，那就要补充嘛，我们就补充好蛋白啊。
1: 很多的早饭都在想说这个下午茶或者下午的小零食都有哪些选择，你确定是可以把活珠子，因为以前你可能不敢想，但它现在做成了独立包装，有什么不可以吗？
0: 方便，非常方便，开袋即食。
1: 哎呀，那么短，打开以后旁边还要配盐吗？
2: 他都是拿那个香辛料卤好了，其实有点是卤好了、啊、整个汤汁就带着那个香料味，特别

0: 了，原来是卤好的活珠子。
1: 我们四个人一起修一下子，
0: 一二三，就仿佛像四重奏一样，
1: 对，
0: 个人修出个人特点。
1: 是的，我跟你讲，你拿出来之后，旁边工位的人肯定想说呀。咋会买俩给我吃一个嘞？
0: 卖过期的嘛。
2: 除了开袋即食，加热更好吃。然后呢，你也可以烤着吃。我特别爱吃烤的活猪子。
1: 烤着咋烤呢？
0: 烤就回
2: 家。就是可以拿空气炸锅，如果你像那个可以在火上面炭上面烤，撒那个椒盐和辣椒面。
0: 如果撒加热的话，单位通常楼道里面都会有这个
2: 微波炉，
1: 对，
0: 方便，去打一下，转一下。
3: 啊，这是个比较危险的操作。
0: 为什么活珠子
1: 砸？
0: 你每次到微波炉加热，你的俗称是叫打一下，还是叫热一下，还是叫转一下？
1: 转一下，
3: 定一下。
0: 那天我一个朋友跟北方的朋友在一起吃饭，然后呢，他就拿着一袋那个包子嘛，他就跟那个朋友讲，他说呢，去转一下，其实指的就是让他放到微波炉里去转一下。
1: 是的。
0: 然后那个北方的朋友就拎着那一袋包子站在那愣了一下，他就去转，他转一下哎，你知道他干了一件什么事？他就把包子在原地空中转了一下。所以就是南北方的这个语言的差异啊。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5: 小肉，
4: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6: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4: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子挑选。

0: 滴滴爸爸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我们看到好多新粉在疯狂的下单那个冰凉杯啊！
2: 哎，谢谢大家。
1: 对，又被卖爆掉。这个产品啊，其实小时候还建议大家搭配那个凉，叫什么席啊？
3: 像床单一样的
1: 凉席。
2: 哇，那整个夏天你不用开空调，不用开风扇，都完全可以了。
1: 这个是我们肉哥亲自去厂家溯源的，所以价格非常低啊。
3: 对。
2: 因为我之前我记得有早饭讲说他去年买的时候是600多，对吧？
1: 对。
2: 他今年一看我们都200多，迅速就下单了。
3: 其实他这个600多买的应该还是进口的
2: 啊，
3: 但实际上呢，咱们南通的这一家是做这个原料的
1: 源头，对，
2: 哦、
4: 就都已经出口了。
1: 对，
3: 对，
2: 所以他买的是绕了一圈回来的，我是这样理解吗？
1: 对，但绕了一圈回来嘛，价格就贵了，
2: 哎，所以他6不多
1: 哎。对，
2: 就突然发现我们这儿原来有源头的，200多的这个凉被啊，很多早饭，如果你今天才打开广播才关注的话，告诉大家这儿已经成为我们的爆款了。
1: 是我们今天依然有很多便宜和优惠的好物跟大家共同分享啊，凉被。还有刚开始节目一开始推荐的
4: 小方糖套装礼盒，来自周六福的925银镀 K 金，加上超大超闪的锆石，
1: 是
4: 原价2097，现在只要322，还有最后30来单。
2: 你打开礼盒以后，你会发现里面有项链，然后有戒指，然后还有一对耳钉。
1: 半点之后我们跟大家分享了活珠子，一共只有100单。
2: 这个活珠子和你往常想到的是不太一样的，首先它礼盒包装，然后里面每一个呢是真空的，单独立包装，
4: 然后还给你卤好了，你开袋可以吃，还可以有各种什么加热烤的各种吃法，
1: 呀，真愉快啊！
4: 对了，这个活珠子它就像娜姐说的一样，它是每一个工厂监控，都是精心孵化的活珠子，不是淘汰的，都是精心孵化。
2: 活珠子是12到13天，它必须是人工把控的，它和汪鸡蛋是两个概念。
1: 对，那时间指向了8:46，今天是2026年的5月19号，礼拜二的早上。目前已经到了，南京人最喜欢的一个季节，就是晚上啊，宵夜，
2: 对，
1: 龙虾配。

0: 啤酒。
1: 昨天南京已经正式官宣入夏了，夏天最好的搭配那无非就是路边摊的时候，然后吃龙虾，然后喝啤酒。但你知道吗？一定要小心这样的一个美味陷阱。
0: 因为每到五月到九月之间啊，医院有个门诊叫痛风门诊，都会增加很多急救或者是甚至发作的痛的不能走路站立的人。
1: 而且这个痛风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
0: 对，
1: 18到35岁。医生但凡在了解病情之后，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都是因为吃了一个组合之后导致的急性发作。
0: 龙虾啤酒，
1: 龙虾和啤酒的搭配，
0: 是。
1: 所以医生就讲啊，他说不要小瞧这个痛风，它不是一个小，我们俗称叫小毛小病啊，
0: 不是啊，绝对不是啊，
1: 不是。
0: 痛风反复发作的话，会很严重的后果等着你呢。
1: 长期如果你的痛风反复失控的话，可以导致关节畸形，肾功能的损伤，甚至是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0: 对，
1: 我记得我们同事杨洋就有痛风，
0: 是
1: 他每次发作的时候，那个都不能走路，脚后跟他说像每走一步都像刀在割。
0: 对对对，而且睡觉夜里也会非常疼痛啊。
1: 所以专家就希望通过我们节目提醒大家，吃龙虾的时候，一个是记住几点，首先要控制量。哇，好夸张哦！我才发现专家给出的量，你知道是一次吃多少吗？是10只，最多吃10只。
0: 快，好多男的女娃一次
1: 要吃几盆？
0: 哎，怎么可能吃10只呢？
1: 你的好妹妹什么刘玲啊、沈明媛，这都是
0: 绝对得告诉我。
1: 几十只起步的，这是第一个要控量。第二个就是吃虾要看看清楚吃什么部位。
0: 嗯，
1: 有的人是什么钳子呀、虾头啊、虾黄啊，这些都吃。其实真正的只能吃虾肉。
0: 哦，
1: 前面它其实这些部位的嘌呤含量依然还是
0: 非常高
1: 的，
0: 是吧？
1: 因为汤汁都在里面呀。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第三个就是，
0: 但是我跟你讲，好多人就喜欢吃。
1: 哎，那要等你好像还是要
0: 学，
1: 还是要学。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另外也就是，你吃的是什么做法的？专家建议呢，还是要吃白灼啊、水煮啊、清蒸的。就这个它调味相对少一些，吃的安全一点。
0: 对。
1: 最后就是，你吃这个龙虾的时候，你搭配什么？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啤酒、白酒、红酒都不建议。然后呢，果汁、可乐、奶茶也不建议。他建议搭不开水。突然是不是突然觉得索然无味？
0: 天都塌了。
1: 他说苏打水也行，
2: 或者搭配清茶。
1: 对对对，清茶也就这几个搭配。
0: 天哪，
2: 但是
1: 龙虾搭不开水。
2: 但是吃完之后还有一个东西可以搭。
1: 什么？
2: 水果。水果里面可以搭一个
1: 像樱桃，对对对
2: 对
1: 对，
2: 或者搭草莓。
1: 为什么呢？因为樱桃和草莓有助降低尿酸。哎呀，人生要是这样讲究的话，龙虾吃10只只能吃虾肉，不能学里面的汤汁。吃的时候搭白开水，吃完还要吃樱桃。
2: 对刘姨而言，可能不能搭可乐是最致命的。
3: 然后口味还只能最好是白灼，
1: 白灼，
3: 然后还不能用那个汤汁裹面条，
1: 还裹面条，
0: 人生这种
1: 开
0: 始实在是受不了啊！
2: 刘姨，所有的水产，清蒸、白灼
1: 都是最好的，
2: 那是最好的，
0: 对，
2: 正儿八经最好的，
0: 对。而且你能清蒸、能白灼的，它那个虾的品类一定是最好的，
2: 一定是新鲜的。
0: 它因为很多重味是可以掩盖不新鲜的，
2: 所以我每次出去吃的时候都吃冰镇龙虾。
1: 所以你会吃？你是自己花钱还是有人请客？
2: 自己花钱是不会吃的。
1: 好了，谢谢早饭一直在跟我们微信互动，来听大家的留言。
4: 小肉刘姨，
0: 早上好。
4: 今天早上起来下雨了。但是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0: 哦，
4: 今天是我的生日。
1: 生日快乐。
4: 我今天是整整50岁生日了。
1: 哦，
4: 然后呢又是我退休的日子
0: 啊，
4: 我感觉好像一下子怎么人生就走了上半程就结束了，非常感慨。然后借这个滴滴巴巴的那个节目，我特别想对自己说，上半场你已经很精彩，那么下半场愿你的生活越过越精彩。
0: 好，
4: 感谢滴滴巴巴一路陪伴我的人生。请给我一首生日歌吧。
0: 这首歌送给你吧，爱的主打歌。
5: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营的。

0: 正在直播
1: 骊山逸夫传奇的观演名额。那首发团是6月12号由我们江苏广播明星主持人吕杰带队启程，报名的截止日期是5月28号。5月28号，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第一时间来了解。如果收音机旁的你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地图，或者你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的微信订阅号，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找到地图之后，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2: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时间是早上的8:56，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时间是张晨、于洋为你带来的交广双声道，我们明早8点再见喽。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

0: 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 站在
0: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

0: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事故路段。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南朔放机场出口附近有车辆事故，占第2、第4车道，后方车辆已经缓行5公里，请注意避让，耐心通过。此刻流量较大的路段还有G1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车多，缓行了2.5公里。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出口附近栈道施工，车辆也是有一点排队。另外部分高速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会有限速要求，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昨天苏州苏小林八号动态公交新增科技大厦北、雁荡山路、松花江路西等5处虚拟站点，进一步织密片区智慧出行网络。苏小林八号是苏州科技城北部片区首条动态公交

0: 表，依托苏智出行小程序实现线上预约、动态派单、一站直达的智慧出行模式。站点优化升级以后，线路覆盖范围进一步延伸，精准服务片区产业园与政务办公区通勤客流。截至目前，苏小零八号累计完成订单3481单，运送乘客近4000人次，日平均客流较开通前增长22%。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

0: 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接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往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2: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关注。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转2号键。
1: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G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呢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2: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您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现场沟通互动，还有节目重点维权案例的音频剪辑啊，上面有很多的互动内容，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注。
0: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1: 感谢各位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留言讨论啊！我看有些朋友留言对我们节目啊，包括主持人的一些评价，让我们特别就是受鼓舞。
2: 哎，
1: 虽然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对我们的评价有点过誉了啊，我觉得这个是听众对我们的喜爱和支持，所以呢，都会更加努力的来为听友呢解决问题。
2: 这个听众发的信息，这个夸奖一枚。

0: 之词，
1: 对，
0: 不好意思念出来了，
1: 是的，
0: 是
1: 的，是的，沟通重新开始，谢谢这位朋友啊。
0: 嗯，好，谢谢大家。也有很多朋友提到了天气的情况。昨天呢，南京应该是夜里边下雨的啊，早上起来呢，地上都湿了。
1: 是。
0: 然后像这个谢远刚也说到了，说今天常熟有雨。窗外的风景说，连云港一夜风雨一夜雨啊，现在呢是在下着小雨。
1: 对。这个周这周的话，我看了一下，18到19号有一个降雨过程，然后明天可能会晴一天，后天呢又有雨，然后呢周末还有雨，一共三次降水过程。所以最近如果能不出去，我觉得就不要出去了。这个下雨天啊，出去你如果开车走路都比较麻烦。哎，当然你说必须要去，那我们开车也好，走路也好，要当心一点啊。
0: 好，
1: 这个安全永远放在第一。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接听听众的投诉电话。
2: 交广双声道投诉，
0: 有请来自于宿迁的朱先生。你好。
1: 你好。
3: 你好，阿伟老师好。
1: 朱先生，你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我想反映，就是我家孩子今年在那个宿迁市清华中学上高三。
1: 清华中学。
3: 然后清华中学上高三。年后就2026年他参加了那个单招，就是没有到学校去上过课。然后呢，学校现在让我们交纳这个学费，9300块钱学费。然后我们感觉
0: 9300，那学校是民办的是吧？
3: 对，是民办的。
1: 这个学费不便宜。
3: 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呢，就是认为学校收取这个全额的学费不合理。
1: 你意思就是他现在其实已经通过单招提前，就是等于算是高考过了嘛，对吧？就是录取了。
3: 对，
0: 就不参加高考了，对吧？
3: 对，不参加高考
0: 了。那什么时候通过的呢？
3: 是3月份。
1: 三月份。那就是刚开学就
3: 对，因为他这个单招啊，学校就是说这个单招他是年前的时候就把这个一批单招的学生和这个参加高考的学生已经分开了。对，我们年前就是报着这个学校外面的单招班。
0: 那你们所在的这个高中知道吗？
3: 知道啊。
0: 知道也支持是不是？
3: 对。
0: 那现在就是涉及到的学费9300块钱是，高三下学期的吗？
3: 对，高三下学期的。
0: 你们上学期还是在正常上课的？
3: 对，上学期正常上课，我们前期是正常交的。
0: 那他就是一个学期就是9300的学费。
1: 这个学费还挺高的。所以你们觉得下半学期他因为单招已经过了，并不会上课，所以这样的话你再交这个费用就有点冤了，是吧？
3: 对，我就感觉学校嘛没有这个教学服务嘛，就是小孩子一天课都没上，他要这个全额，我们认为不合理。
0: 那和学校沟通过吗？
3: 沟通过，就是学校说一分钱都不能上。
0: 理由是什么？
1: 对，
3: 理由说他们就说从来没有过，没有少过，
0: 没有先例，是不是表达这个意思？
1: 那以前有单招的学生吗？
3: 都有，他们学校每年都有好多单招生。
1: 所以就是跟您儿子情况一样的往届的这些单招生，他们也是正常交学费的。
3: 我就听外面的人讲说，有的也没交，有的也交了。
1: 那你要问清楚，问他，你说这个到底是你们说的就是从来没有这个先例，还是说有？你把这个传闻也可以讲给他们听嘛，他们不是说这个没有先例吗？那意味着就是他们说以前的学生等于就是都收的，是不是？
3: 对，
1: 还是说外面
3: 学校的说法是这样
1: 啊？你的消息是从哪儿听到的呢？
3: 我的消息就是单招班的老师跟我们讲，就是单招班外面这个补习班的老师跟我们讲。
0: 反正这个呢就是听别人这么说的。
1: 对
0: 啊，要证实一下。
1: 对，
0: 还有就是你们这一届班上的或者其他班的孩子有通过单招的吗？
3: 有，还蛮多。
0: 那他们呢？
3: 他们现在学费，就是我们认识的，认识的家长也联系过，他们说也交了。
0: 也交了啊，也交了，对吧？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如果说收了你的钱，那其他的孩子的钱也得收。

0: 没收，
1: 就是
0: 大
1: 家
0: 要一视同仁，
1: 就是要一致。
0: 嗯
1: 嗯，当然这个，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单招生啊，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持续了很多年都一直是这样的话呢，那确实就存在刚才于洋讲的这个问题。那以前往届的都收，你说你这一届不收，或者这一届当中有的人收有的人不收，那对其他人来说就确实很不公平。哎，但是你说的也有道理啊，就是我下半个学期我都不上了，你也没有占用你的教学资源，对吧？那这个在收费，或者说收全部的费，似乎也有点
0: 不太合理，
1: 合理，
0: 对不对？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也问问听众朋友啊，
1: 对对对，
0: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孩子曾经参加过单招被招走了吗？不参加高考的，然后所在的学校这个费用收还是不收？
1: 对，
0: 对不对？大家也来讨论一下。
1: 我个人觉得啊，虽然就是朱先生他的这个要求呢有他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呢就学校来讲的话，尤其是像这种民办学校，他就是靠学生的这个学费过日子的。你下半段他不收你这个钱，然后他也没办法去再招这个高三的学生，所以这半年等于他就空下来，他可能有一些教师啊，包括教育的这个资源啊，他可能是浪费了。所以他收一定的成本，我觉得也不算过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东西跟我们那种临时的买卖它还不太一样。对，
0: 就是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像这种情况，下半学期您的孩子是一天课都没上吗？
2: 对，是一天课都没上。
0: 啊，一天课都没上，那这个学费9300应不应当收？
1: 对，
0: 是全部收还是一分钱都不收？还是要打折来收取？
1: 对对对，
0: 各位怎么看这个问题？可以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
1: 大家也可以分析一下。然后我们把各位的这些意见呢，也可以带给这个教育部门。因为像学校的话，他可能会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嘛，他尤其是民办学校要靠这个赚钱的，跟公办的还不太一样。哎，但是它都属于这个学科教育的一个范围内，因此呢，主管部门是一致的。那主管部门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也很重要。你有没有跟那个当地的教育局去联系过啊？
2: 联系过了，跟教育局和市长热线都联系过
1: 啊。
2: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呢，还是要我们作为家长和学校进行沟通。
0: 那教育局有规定吗？
2: 没有规定，
1: 没有统一规定。
2: 就是他说教育法上没有规定说这个钱该如何来收取，还是让我们跟学校进行协商，但学校给我们的回答就是坚决一分钱不能少。
1: 很强硬是吧，就是不妥协的。
0: 好，那这样子我们来请记者打一下电话，我们先问一下学校吧。宿迁清华中学。
2: 对，清华中学。
0: 你跟谁联系的？
2: 这学校那边回复我电话的，我不知道
0: 是哪个部门呢？知道吗？
2: 他没讲。
1: 回复电话意思就是你向教育部门投诉以后，他主动回给你的是吧？
2: 对，我打的市长热线，对，打的市长热线，然后他回复我。
1: 这样子。
0: 我再问一下啊，就是你们当时在上这个学校的时候，是不是有招生协议或者招生的合同啊？
2: 没有。
1: 你稍等一下啊。哎，你好，请问清华中学是吧？
3: 是，
1: 你好，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商道节目，是这样的啊，就是你们学生的家长来自宿迁的朱先生呢，今天向我们反映了他儿子啊，就是在我们去年的时候可能提前参加了那个单招，所以现在不是已经录取了吗？就牵扯到下半学期的这个学费问题，一共9300。他意思就是，既然已经单招，我下面也不要上学了，那么这个9300收了就很冤枉，所以他想跟你们商量呢，是不是能够退费或者部分的退费？好像遭到了拒绝，就是反映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想跟你们沟通一下，就是对于这个学费的问题，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3: 这个不是我负责的，我也不太清楚。他找那个年级主任或者是那个校长之类的吗？
1: 这个电话是当时他向市长热线打了以后回复给他的，你们这个是一个什么电话啊？
3: 这个是就是办公室的办公电话。
1: 办公室的办公电话。
3: 嗯，
1: 那这个回复学生问题的也是办公室来负责对吗？
3: 是有一个专门的副校长负责。
1: 专门的副校长。
3: 对。
1: 这个，
0: 那他在不在呢？
1: 对。
3: 哦，刚刚通知他那个开会了。
1: 这样子。那我再问一下，就是你知不知道就是近期还有其他学生反映过这个问题啊？
3: 不清楚。
1: 不清楚。那么这个学校现在统一的原则是一律都不退是吗？
3: 这个关于退费这个情况我不太清楚，我也不知道。
1: 那你这样吧，你帮我们记录一下。

0: 啊，等一会儿这个负责的校长回来以后呢，你问一下，好不好？
1: 嗯，可以。
0: 也就做一些沟通嘛，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学校呢，他们有，就是你们有自己的这个想法，或者说有一些原因，但是家长提出的这个，他也有他的一部分的合理性，所以这个事情呢，既然投诉到这个电台来了。我们可能还要跟教育部门联系，大家也可以去探讨这个事情。可能你们会有自己考虑，比如说一些教师的这个收入啊，包括这个教育资源的一个占用啊。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些考虑呢，最好能就是跟家长沟通一下，这样呢，我觉得双方做到一个交流沟通，互相理解嘛，能够公正一点，这样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好解决这个问题，好不好？
1: 嗯，他那个，我帮他登记一下。那那个，你知道他那个学生姓名吗？
0: 好，你这样，你电话不挂，我们编辑把这个电话切出去以后啊，跟工作人员留一下我们那个家长的电话。
2: 好，朱先生。
3: 好，
0: 有点遗憾，就是
2: 对，就是给你回电话的，你听声音是刚才工作人员吗？
3: 不是的，是一个男士
2: 是吧？
0: 那可能
2: 是学校的副校长啊。
0: 对对对。
2: 我们再联系啊，等他们的回复。
0: 嗯。
2: 那刚才问到你的问题是，就是你们孩子在入学的时候和学校之间是没有合同的是吧？没有协议。
3: 没有合同，没有协议。
0: 嗯。
2: 招生合同有吗？招生简章之类的。
0: 对，招生简章也算是一个协议吧。嗯。
3: 当时有一个录取通知书。
2: 上面有没有涉及到学费的问题？
0: 不太清楚，
3: 没有。
0: 这样我们再去问问吧，因为一般来说招生的话会有招生简章，它可能不一定是在你通知书上体现，但是招生的时候前期的一些宣传啊，包括这个上面可能都会有。我们一方面是跟他们联系，另一方面我们跟那个教育局也联系一下吧。因为每一家这个民营的中学，包括公干的，他应该在教育局都是有备案的。这个我们到时候再去沟通吧。
2: 好，记者再打一下教育局电话啊。
0: 对。
2: 这样子，我们看一下大蓝鲸直播间。刚才呢也问到各位，您认为学校收取费用到底合不合理？我们来看一下181尾数6858说，公办一样的也一样收。
0: 嗯，
2: 就他的意思是，如果说也是被单招走的孩子，然后在公办学校一样是要收取学费的哈。这个俊说肯定要交啊，就和租店面一样，那不做生意了是你的事儿，但是你把这个店面租下来了，你得要交租金。
0: 是，我觉得好。
2: 来，我们再问一下苏先生教育局，你好。
4: 喂。
2: 哎，你好，苏先生教育局是吗？
4: 是的，您请讲。
2: 你好，我们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省交通电台，有个事情呢，我们想咨询一下，就是刚才接到一位学生家长的电话，他的孩子在宿迁清华中学，这是一个民办学校，上高三，然后孩子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已经被单招通过了，就后边呢也不上学，也不参加高考了，但是呢，民办学校通知下半学期的学费9300块钱，一分都不少，得交，他觉得不合理啊，因为下半学期孩子一天课都不上。那么这个问题呢，曾经好像跟学校沟通过，学校说钱不能少，得交这个钱，然后他也打了12345，包括联系到你们教育局，你们好像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只是让他和学校去单方面的沟通一下。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接到投诉之后，想来联系一下教育局，问一下关于这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政策规定。
4: 民办学校。
0: 对。其实公办学校也可以了解一下，刚才我们看有听众说公办学校好像对于这个已经确定的学费还是要照收的，就在这一块有没有一些硬性的规定，还是说可以进行协商，还是说统一的讲你既然已经上了嘛，那你占了学位你就得交这个钱
2: 啊。我们先问一下，就是教育局这方面有规定吗？
0: 对。
2: 喂，又换了一位工作人员。就是想问一下，我们是省交通电台。有家长反映孩子已经被提前单招了，然后呢下半学期不上课，所在的民办学校要求学费一分钱不能少，必须得交。我们想问一下政策上面有规定吗？
3: 什么学校啊？
0: 清华中学。
3: 收费问题可以问一下我们这边财务吧，我这边是办公室哈。
0: 就是打到办公室来，可能我们是想咨询一下，因为
3: 咨询但是具体政策得由业务处室来解释啊。
2: 要问一下财务处啊。
3: 对，你这个
2: 你稍等一下啊，你稍等一下，来，朱先生，
3: 来，
2: 哎，你不是打了12345吗？然后教育局有没有给你回电话？
3: 没有，教育局没有回电，
2: 没有回电是吧？
0: 是直接跟他们联系，然后回给你的。这个问题，财务他负责财务方面的问题，但是政策。

0: 策方面应该是办公室知道的吧。就是刚才有听众反映说公办是不是也收，我们想咨询的就是这个学费是不是必须要交，有没有一些硬性的政策啊，还是说可以去进行协商？
1: 这位同志，我这边是办公室，这个教育收费的政策我们是应该由业务处室具体来解释的，不是
0: 哪个业务处室。
1: 对呀，你应该了解，由业务处室来解释。
0: 哪个业务处室？
1: 财务处不跟你说了吗？
0: 财务处啊，财务处他对于这个收费的政策他是了解的是吗？
1: 如果他不了解，那别人肯定不
2: 好。那麻烦你提供一下电话，来，我们记者切出去要一下电话啊。抓紧时间，我们看还有四分多钟，打一下财务处电话。
0: 财务处室他应该是负责你们教育局的这个财务方面具体的核算啊，这个支出啊，政策方面不是应该政策法规处吗？你的办公室是总体统领学校对外的一个对联的，怎么会不知道呢？
2: 他已经拒绝跟我们沟通了，已经是推到了财务处。
0: 我觉得这个态度是有问题的。
2: 我们现在打一下电话试试看啊，是不是在他们的业务范围能够做解答。朱先生，你这个投诉
3: 之后，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4: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电信 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6: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6: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8: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4: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8: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9: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
12: 慢下来的理由。
11: 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
12: 泥的源头。
11: 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
12: 冷却后的呼吸。
11: 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 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

0: 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上午好，我是摄影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即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苏南硕放机场硕放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即1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即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叠石桥路段，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摄影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4: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你的声音。
5: 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6: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0: 他的声音。
7: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8: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9: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0: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10: 我是于洋，
11: 我是张晨，
10: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1: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0: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2: 说好了是吧？
1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交广双道节目，我是张晨，
10: 我是于洋，
13: 欢迎大家呢收听参与。那么大家呢可以拨打线上热线025-96911加拨二号键来投诉内容啊，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投诉，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场互动，或者说去提交您的这个投诉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先来连线这个
10: 记者文文。
13: 嗯，你好文文。
14: 主持人好。
10: 给我们介绍一下交通信息。
14: 好的，那么大家好，最近呢衢州地铁4号线汽车南站站的主体维护结构已经是全部完成了，主体土方开挖完成了91%，主体结构完成了49%。那么这座车站的主体结构计划在今年12月

0: 完成结构封顶。此外，徐州地铁4号线南三环路站至南七风景区间的右线动作隧道也在最新顺利贯通。那么，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为后续的线路施工以及全线贯通筑牢了基础。这个隧道区间单线全长约 1064米，是徐州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地质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区间之一。徐州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是串联徐州西南至东北的关键通道。那么工程的首末站预留了延伸的条件，线路全长约26.2公里，那么设站19座，包含换乘站8座，可以与徐州地铁1号、2号、3号、5号、6号线以及远期规划的7号和S3号线实现换乘。 再来关注出行。那么昨天起呢，常州长虹高架兰陵路至长虹青阳高架枢纽段呢是开始了这个升平档的维修和更新施工，施工时间为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凌晨的5点半，预计施工工期为2个月。那么请有出行需求经过这些路段的车友及时调整出行线路以及时间。
1: 全国交通资讯，请你江苏交通广播网。好，谢谢文文。那回到我们节目里边来，先来看几条信息。 2026年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呢正式上线了，这个路线啊再次升级，带您发现全新的青海。今年的路线呢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啊，还要再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呢住一晚，而且这个不仅限在这个青海一地啊，还加上了这个甘肃的敦煌莫高窟
2: 鸣沙山、嘉峪关以及张掖的七彩丹霞，那么青海本身的青海湖啊、茶卡盐湖这些经典景点，在当中，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青甘环线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路线。大家对此感兴趣呢，可以拨打4000001071101。嗯，而时间呢也刚刚好啊，8天7晚的这样一个行程安排。
1: 对，
2: 另外就是新疆，新疆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旅游的季节了，南疆和北疆我们是分成两块哈，大家可以去选择。嗯。
1: 南疆呢是8天7晚，北疆因为去的景点更多，是10天9晚的时间，大家感兴趣拨打报名电话4000001071101。还有呢，就是我们江西庐山龙虎山的小环线超性价比的这条线路，一出来就被大家呢哄抢一空，所以呢前期的班期结束以后呢，我们又推出了新的这个班期啊，大家呢如果说感兴趣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费用呢是2999元一人啊，是江西的这个叫寻真之旅，六天，高铁往返，同时呢是一价全含的。
2: 对，那去哪里呢？有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呢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而且能够泡
1: 庐山的温泉，特色美食都是安排到位的哈。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感兴趣拨打报名电话4000001071101。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今天在我们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很热闹啊，大家对前面的这通电话呢，都在积极参与和讨论。这是一个什么事儿呢？ 说起来其实跟很多的家长有关系，因为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提前单招啊，那对于这些孩子来说，在学校里面他已经完成了单招，下半学期其实就可以不用上课了，那这样的话下半学期交的这个学费该怎么处理？
2: 这个朱先生反映，他儿子是在宿迁清华中学，这是一所民办学校上高三，然后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通过了外面的单招考试，被一所高校录取了，所以他今年呢就不用参加高考，那么下学期呢也不用到校上课，用他的话讲，下学期一天课都不用上，但是现现在学校要求必须要缴纳下学期的学费，共计9300元，他认为不合理，找到学校然后也 12345投诉，找到教育部门，教育局答复呢，你们双方去协商吧。但是学校的态度非常强硬，一分钱都不能够少。
1: 对，这个事儿呢，现在走到这儿啊，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僵局了。学校不愿退，他呢也不愿交。对于这个事情，我们也请大家呢，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发表看法和这个议论啊。我看了一下总体来讲，就是支持交的人呢会比较多，因为觉得虽然你现在不用参加下半个学期的学习了，但是因为还没拿毕业证嘛，实际上他还在整个的教学过程当中，学校呢他也不可能半个学期去招人，尤其是民办学校，他要靠这个来挣钱的，所以这个可能占用他的资源又没有收入的话，他们是不愿意的。

0: 那么说到这个公办，那我们可能就要去咨询这个教育部门啊。有朋友说公办也一样要收费，所以刚才我们打通了这个宿迁市教育局的这个办公室的电话。首先我们先不说专业的问题啊，就是是不是首问负责制，这些机关在接到电话以后，不是说你先推给别人，我们一问他说你去找那个什么财务部门，我先不说这个财务部门是不是应该找，那你能不能先听大家的反应，能记录一下呢？能主动帮大家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呢？我就感觉都是一个个的这个太极高手，哎，好像你还没办法去说他，哎，但是这个态度首先我觉得是有问题的。那么这个问题现在就没办法解决，没有人解释了。
1: 嗯，其实非常遗憾，今天呢，我们在接通教育局电话之前，先联系到了所在的学校宿迁市清华中学啊办公室，结果呢也是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一问三不知，然后再到教育局，教育局呢也要推到了财务处，但是我们打了财务处的电话还是无人接听，来记者我们再打一下试试看，9:40在上班期间啊，难道财务处的人不工作吗？
0: 对
1: 啊，还是在开会还是怎么回事，我们再尝试打一下电话吧。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政策上有明确的规定，那就按政策执行，没有的话，这个协商是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1: 嗯，我就在想啊，你看刚才家长也说了，他听了外面的单招老师的说法，说有的人交了钱，有的人不交钱，难道这就是协商的结果吗？
0: 那
1: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教育局就这个问题不应该有一个统一的规定嘛？因为你没有统一的规定，你们去协商吧，那最后协商那可能就是有的交了有的不交，那对于那些交的家长来讲的话，是不是不公平呢？
0: 这会产生矛盾，就是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教育局他不应该对此呢叫放任啊，因为造成的矛盾最后其实还是要集中到你这儿来解决，你不能够统一的去规定一下这个交或者是不交，对吧？这样明确以后我觉得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需要大家去进行协商，那我不知道我们反映到教育局这儿来干什么，我们教育局在这个问题上能有什么作为，要我们的教育局做什么，能做什么，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做的其实还是挺被动的。
1: 财务处还是没人接听，是吧？好，我们再看看其他的这个部门。哎，再打给那个办公室。你不是让我们打财务处吗？财务处电话没人接听啊。让他们提供其他的电话。
0: 对。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大家都希望呢能够听到教育部门比较肯定的一些答复，对吧？或者说你们会把它很重视的记录下来，当做一个问题呢去研讨，而不是直接推给其他的部门。我们现在也联系过了，但是没有人啊。能不能请他们记录一下，去重视一下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学校跟学生家长之间会有一些矛盾，虽然很多人呢还是支持，我自己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能够理解的啊，因为你毕竟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嘛，
1: 他没有结束，
0: 对，他没有结束，应该要教。但是既然这个问题提出来，那还是需要我们权威部门去做一些调研讨论啊，去发布一个统一的这么一个要求。
1: 首先有没有政策方面的规定？
0: 对，
1: 如果说没有统一的规定，现在要求收的理由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要跟家长充分的沟通。投诉人说他跟学校沟通过，但是对方呢就一句话。没有先例，没有先例，那你这个解释就太苍白了，我觉得完全是可以好好的跟家长讲清楚，
0: 对，
1: 收费的原因是什么，你看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绝大多数的朋友都认为这个钱是应该交的，认为你现在毕竟没有毕业，对吧？你现在还站着学籍，你完全你可以去上课，我看到有人讲的很直白，那你去上课好了，对吧？
0: 其实我也建议这个学生，虽然你单招已经成功了，你还是可以去上课的，对吧？这也是个解决办法，不要让这个钱浪费了。既然你已经交了钱，那就去。去的话，我觉得父母的这个辛苦钱，他至少还能够让你巩固一下知识。
1: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认为这个钱是不应该交的，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小金鱼说，学校没有付出任何的成本，所以这个钱不应该收。然后鱼儿快跑说呢，他说交肯定是要交的，但是有些费用是可以减免的，比方说住宿费啊，一些后期的学杂费，包括这个没有发生的费用都应该去退的，还有一位这个叫做单招一二三说了，说单招的学生下学期也要到学校去的，只是去的时间比较的短，
0: 对，
1: 孩子的学籍还在学校，学校是要收费的，那么学校的开支就是学校的成本，另外还有一位小金鱼说了，说刚才这个退费的问题呢曾经发生过，可以退一半左右，因为下

0: 学期的，比方说像书本啊，都是上个学期已经预定的，那么像书本费是不能够退的，其他没有发生的钱应该要退。
1: 嗯，里边好像缺一些就是真正在这个问题上面没有交过费的人，我看到有很多人反映他们是交的，就是没有去甚至没有住宿都是收费的，有没有那种就是跟他情况一样最后退了一部分的费用？因为我看里边还是有观点认为他没有全部这个这个去的话是不是能退一部分的这个费用。我们编辑再尝试打一下那个教育局办公室的电话啊，再尝试打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打得通好吗？财务处在开会。好吧，请他能不能记录一下反映一下，因为他们办公室是通联的，你别直接让我们总部门，外面的人哪知道什么部门对什么部门啊，对不对？这个也是挺搞笑的事儿。好吧，那这个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可以继续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留言。
0: 小金鱼说了，说不但可以上课而且可以参加高考啊，他说人的一生不参加高考不遗憾嘛。
1: 哎，但是参加高考是不是他原来那个单招会矛盾吗？我不清楚啊，这个再问一下。
0: 这个、规定是什么？
1: 对
0: 啊，大家知道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
1: 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单元。
2: 交广双声道，回音。
0: 各位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找我们。说回音。南京的一位听众夏先生反映，4月20号，他在瓜子二手车销售人员的推荐之下，在瓜子二手车 APP 购买了一台别克 GL8 商务车。瓜子二手车提供的车况检测报告显示一切正常。5月1号，他去提车，并且付清了尾款，大概是17万元。
1: 5月8号呢，夏先生自行啊找到了第三方验车平台查博士呢进行复检，发现车辆发动机曾经被拆卸过，那么螺丝呢有明显的拧动的痕迹。夏先生再次联系瓜子二手车重新检测，工作人员确认发动机呢曾经有拆卸。夏先生到别克 4S 店查询维修保养记录，并未发现拆卸发动机的记录。他怀疑啊，这辆车是在维修厂拆卸的，有可能呢做过发动机的维修。那么夏先生表示呢，瓜子二手车在销售过程当中存在误导和欺诈行为，他要求退车退款，但是遭到了拒绝。瓜子二手车呢，只同意补偿他3000元。
0: 而且夏先生还告诉我们说，其实他在买这辆车之前，他在瓜子平台上面下单过同一款车，然后平台呢同样啊提供的检测报告显示没问题，结果在验车环节呢，线下门店的工作人员发现车辆两侧的 C 柱都被打过孔，所以呢当时就是把那个车退了，退了之后呢他又重新下单，还是同样的 GL8， 结果遇到了更加严重的问题。
1: 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在哪儿呢？是他两次下单，两次都是问题车，都被这个瓜子平台认为是没有问题的，那也就是说这个几率有点太大了。还算是那个门店的工作人员比较有良心，直接跟他讲，否则的话他第一次就上当，如果没有第一次的经验，第二次他很可能也不会去检查发动机，结果呢这一检查还真检查出来问题。瓜子二手车啊，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呢？
0: 是啊，那么像他这个车的发动机是核心部件，作为一个专业的二手车平台，你们在收车的时候这样的一些重要部件不仔细检查吗？那为什么你的报告上面显示一切正常，
1: 对啊，
0: 结果两辆车在同一个人身上都发现都有问题？
1: 你在卖车的时候也对这个我们的用户啊可能是不太够上心啊，收车也好，这个卖车也好，都存在着问题，甚至有人还猜疑会不会是故意的。
0: 那他这个问题很难检查出来吗？发动机是车辆的核心部件，二手车商在验车的时候应该着重的检测。那么根据夏先生的表述，在另外一家机构去检测的时候呢，上了升降台，手电筒一照就发现问题了。那么之后呢，他不是反映了吗？反映给了瓜子。瓜子二手车在门店重新去检测的时候呢，都没有上升降台，用了一些内窥工具，那很快就查出发动机有拆卸的痕迹。那么既然是一个重要的核心部件，检查起来又不复杂，我们想问一下瓜子二手车的检测，你为什么此前没有查出问题？
1: 是啊， 在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和瓜子二手车客服呢联系反映了夏先生的问题。当天上午接到了瓜子二手车负责对接媒体的孟经理的电话，孟经理表示正在和夏先生啊沟通处理此事，有了结果会尽快的回复。
0: 当天下午，瓜子二手车孟经理来电向我们反馈，目前的处理方案是办理退车退款，夏先生的实际损失啊和第三方的一些检测费呢也会给予补偿。此外，孟经理解释，出现这个问题是检测人员的失误，之后会加强员工培训，强调认真检查，
3: 给用户办理退车退款，然后呢，他那个实际损失，等他这边就是应该是有停车费和那个。他那个检测费，然后等他这边给一下凭证就可以了。
4: 停车费包括检测费，有凭证的话是可以补偿的，是吗？
3: 是可以的，因为他是就是还是人工检测嘛，他会有一些人工的员工失误，这个我们也后面也会加强一些，就是员工培训，然后检测的时候也会再强调一些，再认真一些。
1: 其实我特别希望记者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说的不错，人工检测会有失误，但是这个失误比例怎么会这么高？因为他买的两台车都是有问题的，
0: 都是有问题。
1: 对
0: 啊，那这个失误的频次如此之高，你怎么解释呢？那你们的工作人员到底是不上心、不认真，还是不专业呢？
1: 你们号称全国最专业、最大的二手车平台，出现这样的问题，确实不应该，是不是？所以刚才那个解释，其实我是觉得有一点苍白无力。当然。就他们的处理方案来讲的话还是比较积极的，就是媒体介入之后退车退款，包括他在此期间发生的损失的费用也给予补偿。
0: 那也是在媒体在我们节目介入之后，因为投诉人此前他自己去沟通，
1: 没有
0: 他提出要退车退款遭到拒绝了。
1: 是的，
0: 那马上我们来联系一下投诉人夏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哎，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呢也说了，接到了他们那个夏经理的电话，说愿意给你退车退款。现在的话，这个方案第一啊，我想问你接不接受？第二呢，有没有这个处理完成啊，夏先生？
5: 方案是接受的。现在目前呢，我是收到了两笔退款，一个是购车的款16.4万，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当时买了他们一个一年的质保，一年的质保是1499，然后我收到了是900多块钱。
1: 嗯，
5: 因为当中呢，
0: 那还扣了一点钱啊。
5: 他有个是这样的，就是里边他当时买这个一年质保的时候，他赠送了一次保养。
1: 哦，
5: 这个保养呢，就是我拿到车的时候，他车子就提示需要保养。
0: 哦，你已经把保养
1: 用
0: 掉
1: 了。
5: 对，
1: 所以扣了这部分费用。
5: 然后呢，我跟那个客服。就是沟通这个情况，客服呢他是这样答复的，就是说这个保养的钱他也是会通过其他这个什么补偿渠道给我。
0: 那就是不存在再扣钱的问题了，对不对？
5: 对，但是就是目前还没给我。
1: 你那个停车费和第三方检测费的话，是需要你自己出示之前，就是
0: 你把那个票据提供给他们，他们说也会去补偿的。
5: 我支付凭证已经按照他们的要求上传。
1: 好的，
5: 但是还没有收到退款。
1: 行，我们再帮你催一催。这个主要是车款，因为之前的话你要求退车，他不会给你退的。媒体介入，因为他也害怕呢自己的这个影响不好，所以就给你退了。这个我觉得可喜可贺啊。以后买车的话还会在这个挂司买吗？
5: 不会再买二手车，都不考虑了。
0: 二手车不考虑了，
1: 害怕了啊。
0: 那也不是这么说，我们还是通过专业的平台，
1: 对，
0: 然后呢去找一些就是你身边比较懂车的朋友帮你把个关，
1: 对，
0: 好不好？
5: 对，
1: 二手车客观上来讲是比不上新车，但是呢要让我知道问题，这个是核心。
0: 是的，
5: 对。
1: 好，恭喜你啊，夏先生。哎，
5: 谢谢，
1: 不客气。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哎，拜拜。
0: 他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1: 你看看，
0: 二手车都不敢买了。
1: 这个用户的心态就这样，他吃过一次亏，他就绝不再上当。所以二手车平台，你们一定要对这个问题特别慎重。对，
0: 他是两次啊。
1: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失去信任之后，二手车平台还靠什么活？我觉得你们要把每一次的这个用户的体验都当成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否则的话，就会有很多人听到这个问题以后，他 不再靠近你们了。
0: 是的，其实关于这个瓜子车平台检测存在的问题啊，也不是投诉人这一起了。我们在网上也查了一下，其实有相关的媒体都有过报道。
1: 对，
0: 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南昌的一位车主，他购买的是魏牌 VV5 这个车，提车一个月呢，就发现发动机因为漏检故障需要大修，
1: 又是发动机。
0: 对，
1: 另外呢，就是还有媒体报道呢，有一个河南车主，他买的极品准新车啊，被漏检变速箱和 ABS 系统的故障，你看又。

0: 又是核心部件，我们的传动系统它也出现了问题，是不是？
1: 是的。那还有部分媒体也分别曝光瓜子存在着核心结构件的这个漏检、检测报告自相矛盾等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这些案例呢，也是凸显出了瓜子平台检测的乱象。
0: 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经历过卖车检测，我自己是亲身经历过的。说实话，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工作。当时我陪在身边的时候，我在想，完蛋了，这个一下午可能都得在这个地方耗着。结果没几分钟就检完了。啊，我说检车这么
1: 快吗？
0: 快吗？然后他表格里边会填上百项的检测，哪里有做啊？所以都是糊弄在那个地方。你这糊弄，你不是糊弄客户啊，糊弄客户是你糊弄，其实最重要我觉得是糊弄你自己。
1: 是，这个二手车它检测的核心是什么？是诚信。你这个所谓的一句话说我们工作人员失误，这样的一些说辞能够打消消费者的顾虑吗？我看到有听众说了，这是让员工背锅呀。
0: 对
1: 吧？
0: 对，
1: 平台不能够说仅靠专业检测的这样一个宣传话语来吸引消费者。你更需要把所谓的这个检测啊专业落到实处。要建立起更加严格的检测监测的这样一个机制。只有平台强化了责任的意识，完善的检测流程，加大监管的力度，那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减少类似纠纷的发生。
0: 不论是这个平台自身的生存，还是整个行业的发展，都需要呢规范、认真和负责。希望他们呢能够把之前的这种轻率的举动、自杀的行为呢赶紧制止，而且呢要纠正。好吧，各位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可以继续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留言啊！我看今天有很多听友还在对，之前的那个事情呢在进行着讨论。好像我们刚才问的就是单招跟那个普招的那个高考啊，是不是矛盾？好像有些听友说是矛盾的，就是你高考的话就得放弃单招。那这样的话，你不参加高考，你可以去学习，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1: 好，关键是这个学费的问题，大家怎么看？已经单招成功了，那么接下来不上学了，这个学费到底应不应该收呢？是全部收还是部分收？
0: 对，
1: 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南京直播间跟帖留言。
0: 还有听友说，严重怀疑第一次告诉他车有问题，就是想把后面更严重的一辆车卖给他。我说吧，你这个东西解释不清楚，人家就认为你是故意的，当然你也可能是被冤枉的。另外还有朋友问新疆的旅游业务，你直接拨打400-007-1011咨询。
1: 好，400-007-1011，我们相关的一些旅游的这个线路的安排都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
0: 新疆是有的啊。
1: 好，那今天节目到这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天下体坛。
0: 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南京 APP。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未经时下继续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留言讨论。我是张晨，
1: 我是于洋，明天再见。
2: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r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运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L5 沈海高速往上海方向离滨海服务区2公里有小车撞中央护栏事故，占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此刻流量较大的路段还有 G2 京沪高速东桥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

0: 寿坊枢纽附近和无锡到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 G1522长台高速苏州北枢纽往常熟方向，以及 G40沪陕高速叠石桥出口附近往上海方向，请大家耐心通过。另外部分高速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会有限速要求，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南京北站 H 型快速路网的核心节点临场立交迎来新进展，按照计划，它的主体工程将与南京北站同步建成通车。临场立交位于南京北站的东侧，它向南连接建林西路过江通道，直通江北核心区和江南主城，向西辐射滁州及高速公路网，向北可达陆河马鞍机场，向东衔接江北大道普斯立交，未来将全方位打通南京北站的交通脉络。临场立交在垂直方向有6层地面道路、地下隧道、多层高架错落交织，高铁、普速铁路、城市快速路、市政道路在这里相遇，像一座立体的交通迷宫。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主力，
1: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上午的10:04，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现场直播的天下体坛。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端。5月19号星期二的早间哈，10点到11点继续来陪伴大家来度过这一个小时。最近呢，在我们南京呢，即将会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一些比赛哈，正式的亮相。其中呢，就大家所非常喜欢的女排方面的比赛，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将于6月3号至7号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举行。中国、泰国、塞尔维亚、比利时、波兰、捷克六支球队将在5天内展开12场。角逐，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女排具体的赛程哈。首先呢，第一场将会是6月3号周二的晚间19点半，中国对阵捷克的比赛。6月4号周三晚间，同样的时间哈，是中国对阵泰国。6月6号周五晚上就19点半，中国对阵塞尔维亚。6月7号是晚上的19点，中国对阵波兰哈。大家可以来提前购票，一起去现场来为中国女排加油助威。同时呢，最近在国际赛场上有很多的一些比赛非常的惹人注目哈，比方说正在意大利罗马进行的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男单决赛当中，世界第一头号种子扬尼克辛纳以6-4、6-4是击败了鲁德，首夺罗马赛冠军的同时，也解锁了多项记录。今天的主播关注，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辛纳这一名球员。
1: 天下体坛主播关注。
0: 在法网之前，最重要的一项大师赛毫无疑问就是 ATP 1000罗马大师赛了哈。那么在此前进行的男单决赛当中，辛纳2-0战胜了瑞典选手鲁德，是解锁罗马大师赛的冠军，同时呢，也成为了继德约科维奇之后第二位也是最年轻达成金大师成就的球员。何为金大师？ ATP 一年呢，一共有9站大师赛1000级别的哈，4大满贯分别是澳大利亚进行的澳网、

0: 法国进行的法网，英国温布尔登进行的温网，还有以及在美国进行的美网。那么这两项这四项赛事呢是2000分，1000分的比赛还有9站，分别呢是在美国加州的印第安威尔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同时呢以及在这个蒙特卡洛，还有罗马，西班牙的马德里，这是5站法网前的哈。在温网之后还有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多伦多啊，以及这个蒙特利尔，他们会交替去举办比赛，以及在美国的辛辛那提，同时呢还有我们中国的上海，以及法国的巴黎的大师赛。那么整个加起来呢一共是9站大师赛，辛纳目前已经集齐了9站大师赛的全部的冠军，而且距离他第一次夺得大师赛锦标的桂冠才刚刚过去了3年。德约科维奇达成了这项成就用了将近12年，所以你就可见真的叫做江山代有才人出。而且在即将要开始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上，辛纳还极有可能成就他职业生涯的全满贯，因为他目前已经获得了两个澳网，两个美网，一座温网，那么就差法网的这一块拼图了。
1: 身穿黑色比赛服的辛纳此前与鲁德共交手4次，辛纳不仅4战全胜，而且未失一盘。但是来到本场决赛，连续作战的辛纳整体表现有所下滑。首盘辛纳在正手质量平均分上一度仅有 5.9， 而过去一整年辛纳的这一数据则是 8.8， 进攻型击球占比也相较以往有所下降。这些都不难看出辛纳本场比赛不在个人的最佳水准。尽管如此，世界第一依然能够凭借非常规的作战方式掌控比赛。相比往常，本场比赛中辛纳的击球出手时机要更晚，底线节奏要更慢，球的过网高度要更高，球速也要更慢，但是效果并不差。辛纳最终以2-6击败了鲁德，首次夺得罗马大师赛冠军。凭借这个冠军，他成为史上第一位包揽单赛季前5项大师赛单打冠军的球员，并且他将大师赛最长连胜纪录扩大到34场，同时他成为2010年的纳达尔之后史上第二位夺得单赛季3项红土大师赛单打冠军的球员。他还成为继德约科维奇之后史上第二位集齐全部9站大师赛单打冠军，从而获得金大师成就的球员。这是时隔50年又一名意大利人夺得罗马站的男单冠军，我是真的很开心。比赛当中双方都很紧张，我们两个都没有能够打出最好的网球，但是我真的很高兴。过去的2个半月真的是不可思议，我每次都是尽力使自己处于最佳状态，并且打出最好的网球，并非每一天都是容易的，但是我真的很开心。现在是时候去做下一个猜想了。在阿尔卡拉斯宣布退出今年的法网的情况下，辛纳能否在罗兰加洛斯夺冠，从而实现职业生涯全满贯呢？时间会给出答案。
0: 辛纳目前在积分榜上仍然是牢牢的占据第一的位置哈，因为他从印第安维尔斯、迈阿密、蒙特卡洛、马德里、罗马，他连续夺得了5站大师赛的冠军，再加上去年的巴黎大师赛啊，跨年度的6冠王。那有人就会问说，哎，为什么不是7冠王呢？那个7去哪里了？在去年的上海大师赛啊，遇到了比较少见的湿热和闷热的天气，辛纳呢在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第4轮的比赛当中出现了抽筋的情况，退赛了。这个是目前辛纳在法网当中最容易会出现的一种问题，就是长时间疲劳作战情况下会出现的身体不适的一个无法逆转的反应。为什么说是无法逆转呢？因为大部分的球员如果抽筋的话，通过稍微的这种拉伸，情况会略微的好转。但是辛纳的抽筋各方面，特别是去年上海的那一次，可以达到说叫全身抽筋的状态。一方面呢，能够证明他的整体的协调性啊，包括整个全身发力的这个参与的程度是非常平均的。另外一方面，也就说明他的身体已经没有任何一个部位可以给他做缓冲了。我们大家平时遇到了抽筋，要么就是大腿，要么就是小腿，你是一个地方，辛纳是全身都在抽，就那个时候他连走路都是没有办法走的，都只能躺在地上。今年的罗马大师赛在对阵梅德韦杰夫的那场比赛里面，

欣娜也曾经遇到过抽筋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当时呢给她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哈，丢掉了第二盘。虽然呢在第三盘当中她暂时4-2领先，但是能看得出来那个时候的领先优势并不是非常的稳固。可是呢天降大雨把整个比赛推延了一天，所以后来欣娜重新这个重振旗鼓，把比赛顺势给拿下了。我现在对于欣娜拿下法网我不会感到意外，对于她没有能够拿下法网我也不会感到意外。她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伤病有没有办法能够及时的扼杀在摇篮里。此时此刻我们看可能她还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伤病，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她已经连续征战了这么久，每一项赛事都打进决赛。

度非常的高。今天是5月19号，给辛纳留缓冲的这个时间大概还有5天到6天左右，因为此时此刻的资格赛已经开始打了。如果辛纳的抽签顺利的话，可能还会这个延后几天出场，因为现在他大满贯的这个赛事的要求是1234号种子会分在1234天内出场哈，但如果分在了1/4区，抽签抽到1/4的话，那他出场的时间会晚一点。但是现在看来的话，作为头号种子，他大概率是在第一天或第二天出场，那给他留下的时间可能大概只有4天左右。这个时间能不能帮助他把身体完完全全的恢复好，我觉得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哈。辛纳这名球员呢，他的家境并不是非常的突出哈，他的父母呢就是这个做餐饮生意的啊，非常普通的中产阶级。那从小的时候呢，辛纳是练习的滑雪，所以大家看他的这移动时，他的腿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外放，有点 X 型的这个样子哈。但是呢，因为这个小时候受伤，所以他后来放弃了滑雪这个项目，开始全身心的转投网球这个赛事哈。相对来说呢，辛纳在网球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个天赋不如他在滑雪当中那么的高。因为呢，早在2020年、2021年哈，那个时候辛纳20、21岁就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了。可是呢，一直没有能够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哈。大家看到在后来的2023年、2022年，他还会频繁输给一些在世界第10位左右的一些球员。那是什么情况改变了这一切呢？是曾经网坛的名宿阿加西·休伊特的功勋教练达伦·卡希尔的加入。他的加入直接改变了辛纳的发球动作，辛纳的正手击球，以及种种他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理解，让辛纳一下子就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在2023年，当时呢，辛纳是和阿尔卡拉斯有一场非常精彩的一个交手哈，辛纳当时是惜败。在那个时刻大家就已经看出来了，这两个人的交手以后绝对不会少。果不其然，在2024年的开年，辛纳就在比赛当中战胜了德约科维奇，是夺得了澳网的冠军，随后那一年的美网又顺势拿下了冠军。这两个大满贯开始奠定了辛纳目前成长轨迹的重要的基石。在随后的2025年，他又顺势拿下了是澳网和温网的冠军。所以相对来说呢，我觉得辛纳目前处在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高点吧，因为他是一位非常非常具有底线杀伤力的球员，他目前在场上所展现出来这种底线的爆破力啊，在历史上看也是绝无仅有的。2025年的法网，当时呢他手握3个赛点，可能就要3-0带走阿尔卡拉斯的时候，结果呢阿尔卡拉斯神兵天降，突然整体状态回暖，把比赛拖进到了决胜盘，并且最终逆转夺得了个人的第二座法网的冠军。所以呢，在那个时刻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辛纳是不是可能就会就此沉沦哈，结果没想到转头来2025年的温网，他在决赛里3-0击败了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又夺得了自己个人生涯的第一座温网冠军。所以现在阿卡和辛纳这两个人就是来回夺冠，你输了他赢了，他赢了你输了，就是如此的进行反复。在目前的对战当中哈，我们看到的是在过去的2年里面，只有今年的澳网和去年的澳网不是阿尔卡拉斯和辛纳的对决，其余的法网、温网、美网都是阿尔卡拉斯和辛纳的对决。所以这样的场面我们未来可能还要再看到5到8年左右。我现在心中也甚至在遐想，德约科维奇的24个大满贯的记录固然非常非常的伟大，有人很多人说短时间内绝对破不了，可是看着阿尔卡拉斯和辛纳目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这个记录尘封作古也未尝不可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期待一下更加精彩的未来的网坛，就在即将要开始的法国网球公开赛。那么到时候我们也会和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法网的最新战况。一首歌之后马上继续来回到天下体坛节目当中，稍后再见。

0: 谨慎驾驶。目前水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在雅典，
3: 刘霞赢了，12秒91，我想创造力。
2: 在北京，
4: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2: 在里约，
5: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2: 在东京，
6: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2: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4: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2: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10:36，感谢各位继续来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现场直播的天下体坛。大家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端。半点之后呢，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一同关注一下我们和各位刚刚聊到的关于这个足球方面的一些话题啊。其实除了世界杯呢，按照道理来说呢，正常在这个赛季的这个阶段哈，不管是五大联赛的冠军还是欧冠的冠军，其实都已经被提上日程哈，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要性哈。比方说在英超方面，阿森纳最快明天就会夺冠。英超的第37轮，阿森纳主场对阵伯恩利，凭借着哈弗茨的破门，阿森纳一百

0: 1-0击败了伯恩利，这意味着阿森纳在37轮过后领先的积分达到了82分，在积分榜上领先曼城5分，是拿到了夺冠的主动权。北京时间5月20号的2:30，曼城将会客场迎战伯恩茅斯。这场比赛如果曼城没能取胜，那么阿森纳就将提前一轮锁定本赛季的英超冠军。如果曼城取得胜利，那本赛季的英超争冠悬念就将持续到末轮才能决出。英超末轮所有比赛将同时开打，阿森纳客场迎战水晶宫，曼城主场迎战维拉。净胜球方面，目前还剩一轮联赛的阿森纳和剩两轮联赛的曼城都是43个净胜球。比较有趣的是，在击败伯恩利的赛后发布会上，阿森纳主帅阿尔特塔表示，自己明天会坐在电视前观战曼城的比赛。他说，我将是有史以来最铁杆的伯恩茅斯球迷，我们将和伯恩茅斯球迷一道支持他们取得胜利。其实支持的也是自己的胜利了啊。其实曼城也不能说是全无收获哈，在温布利球场进行的英格兰足总杯的决赛当中，他们1-0战胜了切尔西，继联赛杯夺冠之后，本赛季再夺一座重要的奖杯。这场备受期待的决赛整体场面呢都较为的沉闷哈，两队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能够创造出太多真正有威胁的机会，直到第72分钟比赛才迎来了决定性的时刻。曼城前锋哈兰德在右路送出传中，塞门约跑动中右脚将球一蹭，皮球越过切尔西门将飞入远角，凭借这粒精彩的进球，曼城最终锁定胜局。同时呢，这也是曼城主帅高迪奥拉执教生涯第三次率队夺得足总杯冠军。此前呢，曼城本赛季已经击败了阿森纳夺得联赛杯的冠军。塞门约今年1月从伯恩茅斯转会加盟曼城，加盟之后呢，他迅速的融入球队，并且在关键比赛当中展现出极强的个人能力。相比之下，切尔西则持续低迷，本赛季已确定无缘任何冠军奖杯。比赛的后半段，切尔西一度给曼城制造了一些压力，却破门乏术，最终呢没有能够改写比分。相比较联赛当中发挥的乏力，其实球员更害怕的是遇到一些伤病。在我们过往听过非常多的一些故事啊，这个球员在比赛当中遭遇到了伤病，所以呢没有办法继续参加世界杯，这样的遗憾有很多，我们今天各位一起来回顾一下。好，那么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同时的来关注哈，今天我们和各位继续带来的相关精彩的内容。
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2: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叶诗文。
3: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许昕，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们再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哈。随着骑士在抢七大战当中大胜活塞，本赛季 NBA 的四强已经全部尘埃落定了。东部决赛将由纽约尼克斯对阵克利夫兰骑士，西部决赛则将上演雷霆与马刺的巅峰碰撞。四支球队风格迥异，各具看点，通往总决赛的门票争夺之战一触即发。尼克斯对阵骑士哈，这是东部决赛的对阵，双方在晋级的路上可以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一种对比。尼克斯在四轮以4-0横扫了费城76人，早早锁定了一个东决的席位，手握长达9天的休整时间，可谓是以逸待劳。而骑士则刚刚经历了一场抢七大战，虽然以125-94大胜常规赛东部第一的活塞，他们时隔8年重返东部决赛的舞台，但是体力的消耗也是在所难免。尼克斯方面最大的利好消息来自于伤员的复出，球队的前锋阿努诺比因腿筋拉伤缺席了次轮的最后两场比赛，但是呢，他在过去的一周已经恢复了完整训练，预计可以出战东部的决赛。在本赛季的季后赛当中，阿努诺比场均贡献21.4分，投篮的命中率高达61.9%，三分的命中率更是来到了53.8%。他的回归意味着尼克斯可以派出最强阵容来迎战骑士。骑士方面的阵容呢更加的均衡一些，后场呢由米切尔和哈登坐镇，而前场呢是双塔莫布里和阿伦的组合，让他们在攻防两端都极具威胁。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詹姆斯哈登时隔八年重返分区决赛。上一次他站在分区的决赛舞台还是2018年效力火箭的时期。这场新老对话既是尼克斯对骑士内线深度的考验，也是哈登和米切尔攀登生涯新高度的绝佳机会。骑士呢，此前他的两轮季后赛全部经历抢七，体能的储备会面临严峻的挑战，而尼克斯坐拥主场优势并且以逸待劳，双方体能的分配情况很有可能就会决定东部冠军的归属。西部方面可以说是历史级的数据盛宴了哈，因为如果说东部决赛是一场体能储备的博弈，西部的看点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更多一些。雷霆对阵马刺，那么雷霆呢64胜18负，战绩位居联盟第一，马刺则以62胜20负是紧随其后，这是自1998年总决赛公牛对阵爵士以来首次有两支常规赛胜场均超过62场的球队在季后赛当中去交锋。两队的核心阵容平均年龄都在23岁左右哈，这是联盟未来10年格局的提前预言。雷霆呢是卫冕冠军，今年季后赛展现出了绝对的统治力，首轮的4-0横扫太阳，次轮4-0横扫湖人，以8胜0负保持不败，场均的净胜对手超过16分。当家球星 SGA 刚刚蝉联了常规赛 MVP 哈，本赛季季后赛还没有使出全力，场均贡献了29.1分，7.1次助攻，命中率可以说是高达51%。

0: 然而呢，雷霆也并非是高枕无忧，在常规赛与马刺的五次交锋当中，雷霆以一胜四负的战绩处于下风，马刺的防守效率高居联盟第一，文班亚马以最佳防守球员级别的护框能力完美压制雷霆亚历山大突分加外线群的核心进攻逻辑。本赛季的季后赛，文班亚马场均是贡献了分数也非常不错，20.3分、10.7个篮板、4.1个盖帽的数据，绝对堪称怪物级。而在阵容的完整性方面，雷霆是迎来了重大的利好，因为腿筋拉伤自4月23号起缺阵的杰伦威廉姆斯已经会确认在西决首战复出。马刺方面，达隆福克斯和卢克科内特因脚踝和这个踝部的伤
1: 起飞，20:10抵达南京。这一时刻的安排不仅方便旅客当日从南京出发直达新疆，更可依托乌鲁木齐机场的枢纽优势，当天中转前往喀什、伊宁、阿勒泰等新疆热点旅游城市。回程航班20:10抵达南京，时间适中，旅客可以从容换乘地铁、高铁或长途汽车等地面交通，便捷往返周边城市。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像一只适与正义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4: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这两天要下雨了，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各方面的安全。那今天是5月19号嘛，给大家制定了一张图，看看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吧。没错，那就是中国旅游日啊。虽然是一个星期二，但是我们也要带着自由的心境。你看 TT 我们的课代表就说，今天旅游日，明天表白日。这个星期可真有意思啊，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明天520，我们给它赋予了特别的意义，表白日，对吧？好了，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啊，那也请大家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说一个有生之年最想去看看的地方，说说看你为什么想去那个地方，是你的朋友去过推荐你去呢，还是说你是在某一个这个纪录片、某一张明信片、某一段视频里面看到啊，心向往之。你都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了之后呢，中间有一个服务栏，点一下看到了出来一序列的东西，对吧，点那个互动直播间，哎，找到温度生活，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下载之后啊，你可以在底下对话框有个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进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留言啊。那为什么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呢？啊，我觉得这个日子很有必要跟大家聊一聊它的来源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来源。这个事儿啊，咱们得把时光往回去拉一拉啊，不是拉到去年，不是前年，而是明朝万历41年。

那是公元1613年的5月19号。那一天呢，在浙江的宁海啊，也就是现在的宁波宁海县，有一个人，他那时候30岁了，他的名字叫徐霞客，他出发了。后来他在他的徐霞客游记当中啊，开篇留下了一段非常生动的开场白。他说啊，从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具有喜态。他记录当时的天气，天气放晴，也记录了心情，心境豁然。所以人的意气风发，还有山的草木光影，在那一刻产生了共振。那是他写下的第一篇游记，在5月19号的时候。徐霞客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啊！如果你看过那个明朝那些事儿，那厚厚的几本书，你就会发现里面记录了很多的帝王将相。但是在中章的时候，这个作者啊，把笔墨给了徐霞客。他的这一生啊，30多年足迹遍及了21个省，山川大河，然后他还发现了很多地质地貌，比如说像喀纳斯溶洞啊。所以他写下的游记不是一份枯燥的地理考察报告，是一场关于自由和审美的觉醒。他是当之无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所以就是为了纪念徐霞客，他写下游记的那一天，5月19号，我们把它当作是中国旅游日。其实这个5月19号之所以能够变成国家节日啊，是有一段长达十几年的民间推动史的。那早在2000年的时候呢，浙江宁海县就以徐霞客旅游俱乐部的名义，最早发出了把开篇日定为中国旅游日的倡议。后来的几年里面啊，江浙一带呢就出现了旅友群体，还有文旅学者群体，大家开始接力呼吁。那么终于在2009年的时候，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明确提出设立中国旅游日。然后在2011年的3月30号，

0: 上旅途令人回味的不只有沿途的风景，更多的是面对风景如画的刹那那些一发不可收拾的心情。温度生活，旅行之美。
1: 519中国旅游日，今天请大家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聊一聊啊，有生之年最想去哪儿看看呢？来看到漏网的河豚留言说：“苹果中午好，打卡一下，我特别想去长白山，还有灵芝。”说实话，长白山我到现在没去过。这个地方呢，我很多同事，尤其是喜欢滑雪的同事，每年冬天都要去好几次呢。冬天的时候，长白山的雪景啊，那真是特别让人沉醉。但是我是一个特别怕冷的人，所以我就冬天的时候去很寒冷的地方，我认为啊，要有点勇气。所以这个我没有办法跟你分享我自己的一个体验感。但是灵芝的话，我是带着我们的听友去过的。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呢，没有看到漫山遍野的灵芝桃花，但是也看到了漫山遍野的小野花，当地称之为叫格桑花啊。格桑花是他们对所有小野花的一个统称，因为格桑花在这个藏语当中意思就是幸福的幸运啊，这样的一种美好的寓意。哎呀，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而且呢，很多人去西藏啊，比较担心那个高原反应，海拔高嘛，人会很不舒服。灵芝就还好，因为灵芝的海拔只有2000多，所以大部分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它不像拉萨，拉萨其实有3000多了，你会觉得有点头胀胀的疼啊，晚上睡不好觉。但灵芝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如果你很想去西藏玩，然后呢又比较担心这个高原反应，我认为是可以把灵芝当做你的西藏行的第一站的啊。说到西藏呢，你看山里人也说，苹果好，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特别想去西藏还有新疆去玩看一看啊。确实这两个地方呢，对江苏的朋友来讲是比较遥远的啊，所以我们经常把这两个地方称之为叫有生之年，而且它没有很大，其实你去一次肯定都玩不全，那你可以一去再去哈。西藏和新疆我们这些年陆陆续续都有发团的，所以我觉得山里人如果你是第一次去的话，你真的是可以跟着我们的团去，这样的话呢你还可以认识很多我们交广的听友，大家一起玩得很开心。我们今年在初夏时节也是有新疆的旅游的啊，西藏没有。新疆的话是分南北疆，因为新疆太大了，就好几个江苏那么大嘛，所以我们是建议把它分开玩。你要是南北疆一块玩的话，首先你可能体力上就有点累了哈，因为新疆地域广阔，从 A 点到 B 点时间特别久，你要坐车的话你就累死了。所以我们就经常把它分开玩。哎，这一趟10天9晚，我们去北疆。北疆的话呢，是伊犁、阿勒泰、天山、天池、吐鲁番，实际上也就是互相之间隔得很远。所以呢，就中间就是我们去完了伊犁州，不知道还要去阿勒泰的那个喀纳斯和睦嘛。中间选的是坐飞机的方式，这样的话呢，就省了2天的时间，还有1000多公里的路程啊，一共加起来是10天9晚。初夏的伊犁州啊，北疆特别漂亮，你就随便拍一张照片啊，你比如说到那拉提就发现哇，草原都绿了，远处有雪山，近处有牛羊，还有河流哦，特别特别美，美的就怎么说呢，有的人老说到了那拉提草原就好像是到了瑞士一样啊，小瑞士，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我们有自己的美好的大自然景致啊，为什么一定说得是小瑞士呢，对不对？我们的风光不输瑞士呀。反正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这是北疆以这种自然之美为主打。南疆的话呢，它这个少数民族风情就更加的浓郁一些。如果你运气好的话，比如说啊，去到了一些古老的这种街巷，然后正好呢去吃饭的时候碰到这个餐厅有举行婚礼聚会，哎呀，你就会发现当地人实在是太热情，然后文艺细胞简直爆棚。因为新疆人能歌善舞，

其实新疆舞也非常的漂亮，对吧？然后唱歌啊，这种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特别的丰富，然后你就会参与进去。你生活当中再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再是一个 I 人，我相信你都会被那种热闹的气氛所打动，所感染的。好，这是南疆，我们今年初夏的时候也有发团，是8天7晚的时间。如果你想去新疆的话，你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啊。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有生之年最想要去看一看的地方。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内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然后找到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啊，进我们的互动直播间。蓝鲸黄老四说，我觉得旅游啊，千万不要说等到有生之年，应该是趁年轻抓紧时间把想玩的地方都走个遍，等到老了走不动了呢，想要再玩都没机会了。啊，你这种说法我非常的认同啊，尤其是境外旅游。我说实话，这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啊，你要是年纪大一点还真是不怎么吃得消啊。如果你是有一些境外旅游的计划，就是那种长途飞行的，真的是要趁年轻。这不是说虚的啊，确实人年纪大了以后有一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好了，接下来我跟你说一说中国旅游日的时候咱们江苏的文旅有什么样的特色活动吧。其实活动特别的多，给大家说了每个城市啊不一样的地方。你比如说像南京，在南京呢最大的亮点是叫大交通联动啊，有些比如说从其他城市来到南京的朋友，那么凭借你们的火车票啊，纸质的或者是电子凭证的或者是登机牌，在5月19号前后几天去这个部分核心景区，你比如说像这个红山森林动物园呐，玄武湖的部分游船项目啊都可以享受门票折扣特惠价。另外呢，像高淳的老街，今天就有专属非遗市集，凭借你的身份证直接去领取免费的游览地图含消费折扣券啊。还有像中山陵啊、夫子庙啊、常规区域都是免费的，然后明孝陵等等收费的点呢，针对学生有这个半价通道，所以学生党可以带上你们的学生证，如果是研究生的话有带上你的研究生证啊，有的时候也行。具体的话你可以看一看各个景点的公示。这是南京。苏州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苏州呢今年这个有1元补贴啊，听起来特别的这个金额庞大，对吧？然后和苏超也会有一些联动。在到苏州去玩呢，我建议大家去下一个叫苏州道 APP， 或者是叫君到苏州，有个小程序上面会有一些蹲点投放那个补贴的，你就看好它的时间然后去抢一抢。今年苏州是把苏超和旅游啊结合了，你凭借这个球赛的门票不但可以看球，还可以换到一些比如说热门街区平江路啊、山塘街啊这样的茶饮折扣。然后拙政园呢，它外围夜游项目啊也会推出球迷专享价。另外还有一些古镇，你看苏州的古镇特别多啊，同里古镇呢、周庄呢，会针对长三角高铁用户啊有当日票跟免大门票的活动，所以这些都是相当于一些优惠的政策啊。好了，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无锡。哎，无锡这个地方是徐霞客老家呀。无锡这次呢是惠山古镇呢设了这个中国旅游日的主会场啊，然后会有一些知名的景区，像灵山胜境啊、源头渚啊、梅园呢、这些核心的景区执行半价优惠，然后包括像宜兴竹海啊、善卷洞啊，推出了叫穿汉服免门票的活动。你只要穿传统服饰，哪怕就是你在门口租一件穿在身上啊，进门就是给你免票了。是不是超级优惠啊？然后你还可以拍美美的照片，对吧？然后还有519的专属运河灯光秀啊，今天晚上的7:30到9点钟是在清明桥历史街区有这么一个灯光秀，你也可以去好。

好的看一看。好，今天我们是跟大家聊一道了啊，在中国旅游日的时候有哪些江苏的景区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半点之前呢讲到了南京、苏州和无锡啊，还有很多的城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半点回来以后呢再跟你聊一聊其他城市的一些优惠政策。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

0: 轻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7: 小厨娘龙虾。
6: 没错，
7: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8: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2: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8: 美味不绝于耳，
2: 寻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是，然后凭借这个赛事的票根呢，你还可以在很多商场里面去吃东西打折啊，抵钱，就是这样的一些活动。包括像中华恐龙园今天啊，是有一票多元的这么一个特惠。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买了这个恐龙园的门票，那你去，假设你去淹城春秋乐园啊，就可以打折，就这样的一些活动，在常州啊，今天的时候可以享受。另外像徐州和宿迁，宿迁也是因为苏超联赛这一下子火了啊，所以他有一个演出，是实景演出，叫《霸王别姬》。嗯，本来呢只有周末有，但是今天不是星期二嘛，加演两场。如果你是从其他的城市去到宿迁看这个演出的话呢，哎，凭借身份证还可以买票享受一个5.19折。今天不是正好519吗？5.19折啊，这也挺有意思。然后徐州呢是在徐博推出了文创市集，进馆之后你就可以去免费盖章。这个我发现集章这个事儿啊，年轻人非常喜欢。然后好，挤到几个就可以换一个汉代文样的帆布袋吧，反正挺有意思的啊。好，再说一说其他城市啊，你比如说像南通、狼山呀、濠河景区啊，都是免大门票的。然后濠河呢有一个夜游的项目，就是你买那个船票啊，它今天有限量的5.19块这么一个特惠，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很难抢，你就可以试试看啊。还有呢，苏超的球迷凭票可以享受一些景区的免大门票的这么一个活动啊，所以如果你是要在南通游玩的话，我建议你去了

想去哪个景区，你就先关注一下，比如说它的公众号啊，或者是小程序啊什么的，去看一下它具体的优惠政策啊。包括像还有像扬州啊，扬州也是发放了千万级的叫扬州游园卡的补贴啊，像瘦西湖啊，包括大运河博物馆，今天应该是会开夜场的，到晚上的9点钟，但是你也是需要去抢一个预约门票的啊。还有像镇江啊，镇江呢，像茅山呐、宝华山呐、西京渡啊，今天都是对全国的游客免费开放的。然后金山寺好像还有519撞钟祈福的特别时段吧，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中国旅游日在5月19号这一天，我也邀请大家来聊一聊啊，说一说你有生之年最想去看一看的地方，并且说说看你为什么想去这个地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可能一个非常非常机缘巧合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就在你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境内的境外的大家都可以来畅聊一下啊，有的时候你说一说，你就会觉得说啊，好像我已经新去了一圈了，这种感觉也挺好。好了，你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呢，中间有个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或者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然后呢点底下的这个子栏目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

0: 踏上旅途令人回味的不只有沿途的风景，更多的是面对风景如画的刹那那些一发不可收拾的心情。温度生活，旅行之美。
1: 中国旅游日，咱们好好说一说旅游这个事儿啊。也问到大家说，有生之年你最想去看看的地方到底是哪里？很多朋友讲的是比较遥远的地方啦，新疆呀、西藏呀等等等等啊。然后还有蓝金黄老师说，我虽然生长在南京，但是我总觉得啊，我自己去苏州和无锡的时候比去南京还要熟悉。那说明这两个城市肯定对你有那种吸引力，你肯定会觉得在那里非常的舒服，对吧？我觉得人是要，不管你去远的地方又或者是近的地方啊，是要出去旅游的。它其实就像是一种生活秩序的修正。虽然说你比如说南京啊，我常年待在这里，这是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它也很美啊，南京现在已经变成了全国特别热门的一个旅游城市了。但是呢，对于我一个长期生活工作在这里的人来讲，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就有一种茧房的感觉。哎，你毕竟对它比较的熟悉啊。
2: 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目前 G2000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无锡东附近车流量大。受栈道施工影响，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宜兴东到丁山路段车多缓行，请小心驾驶。再来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发布关于公布江苏省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的公告，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及中央空管办相关工作要求，为规范江苏省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控，方便社会公众准确掌握试飞空域

0: 边界，公告明确了调整优化后的江苏省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可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江苏飞行服务了解。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好的，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时间是中午的12:03，欢迎你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龚正。昨天晚上呢去出差啊，然后去参加了腾势 N9 闪充版的上市发布会，然后今天呢搭档杨晓呢是继续留在广州啊，他去参加腾势 N9 闪充版的试驾。那我们在一会儿12:40左右的时候呢也会来连线杨晓啊，来听一听他对于这款全新产品的试驾的感受啊。那昨天呢因为去参加了这个发布会，其实对于这台车呢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和一些想法，还有一些感受啊，也想在一会儿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同时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魏牌的 V9X 也是做了一次正式的发布啊。这款车对于长城来讲也是相当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是魏建军自己代言的产品啊，他说他基本上算是赌上了自己很多的一些东西，还有就是用上了长城这么多年的造车经验倾力打造的一款产品，对他来说这款车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非常非常的重要。V9X 一会儿我们也会和大家来重点聊一聊这台产品的具体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昨天一下子上来了两款五米多的大车，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也和大车有关。如果你买的大车的话，有没有一瞬间会觉得是浪费的？或者说你买大车的一些维度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主要是围绕着大车，就至少五米多以上的这个车 SUV 啊 MPV 啊，来围绕这样的一些大车展开，一起聊聊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些话题。你买大车有没有一瞬间会觉得浪费？或者你买大车选择的这个维度到底是什么？各位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可以在此刻跟我们取得联系啊，找到101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的界面，直接在下面留言就好了。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起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0: 好，我们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车市你先说，来说一说昨天上的两台新车哈。首先我们先来说说腾势 N9 的闪充版，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迎来了正式的上市，推了三款车型，售价区间是409,800到469,800。你看我特别重点强调了一下40这样的一个数字，因为对于腾势 N9 这款车来讲，好像这一代的闪充版上来之后你会发现价格有升高了啊，有涨价了啊。那这款车呢换装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并且配备了闪充技术 CRTC 的

纯电续航里程提升到了420公里，420公里啊，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数据了，并且配备了全新一代的 AI 智能座舱。而且关于闪充这块，到今年年底呢，闪充站覆盖范围是一二线城市范围3公里，你就能找得到；三四线城市范围5公里，五六线城市范围6公里，这是他们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承诺哈。具体我们再来看到产品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在外观方面呢，这款新车的整体呢，基本上还是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因为它只是一个版本的不同。当然这个版本不同呢，其实也添加了很多的一些镜面锻造轮圈呢，在现在很多的大 SUV 上都能够看得到。一方面很复古，然后同时呢也会觉得很时尚，就又复古又时尚的感觉。但是呢，这个镜面的轮毂呢，锻造轮圈呢，会比较不耐滑。大车如果你在视线不好的情况下停车，万一蹭到哪儿了，这个镜面就很容易就呈现出来啊。当然有了镜面，如果是在一个全新的崭新的状态下，它是能够很好的提升车辆的豪华感的。在车身尺寸方面，长度是5米258，宽度2米03，轴距是3米125，是一个体量真的不算小的大车。内饰方面呢，搭载了17.3英寸的中控屏，13.2英寸的副驾娱乐屏，加上13.2英寸的仪表屏啊，还配了50英寸的 HUD 的抬头显示。这个车呢也有全新的配色。用料方面呢，用了真木的饰板啊，全真木的饰板，金属的按键和鸡皮绒的顶棚啊，应该来说从材质啊到整个的氛围感啊，拿捏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座椅呢也是升级成了菱形格纹，进一步的提升它的豪华感。豪华啊这个事儿对于腾势 N9 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用户是相对来讲企业的高管啊，或者一些工商务的一些人员，还有就是年收入各方面都还算不错的一些精英啊、白领啊，这样的人会是他们的一些车主，所以对于豪华感、对于氛围感的这种营造和拿捏是相当相当重视的。同时它也配备了新一代的 AI 智能座舱，提供多个磁吸点位去支持配件的拓展。提到这个磁吸点位呢，我个人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它也特别说到了，比如说你有什么磁吸的相机呀，或者可以磁吸的眼镜盒呀，因为你在车里会随手就乱丢嘛，但是它有了点位之后，你就直接吸在车门上，或者直接吸在内饰板上啊，它有很多的磁吸点位，就让你很轻松的一眼就能够看到它在哪儿，同时会方便你去使用。如果你有运动相机的话，像我们有的时候拍视频，对吧，你都不用自己再去带支架，直接吸到它的那个磁吸点位上，你就可以正常的去进行交流了。而且这个车呢还配备了天生之眼 5.0 的辅助驾驶系统啊，这个天生之眼就不用过多的去介绍了啊。动力方面呢，它是 2.0T 的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最大功率是207马力，而且它有配备三电机系统。这个三电机呢，应该来说对于腾势 N9 来说是它的杀手锏了。其他的产品呢，虽说也有三电机，但是比亚迪的三电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真实的三电机。前电机最大功率是200千瓦，左后电机和右后电机的最大功率是240千瓦，三电机的综合功率是680千瓦，而他们的零百加速的时间，这么大的车，5米2的车，3.7秒啊，动力是储备相当的绰绰有余。续航方面呢，它的纯电续航现在拉到了420公里，这个是比较能打的一个数字了。因为现在包括其实前两天上的这个理想的 L9 的 Levis 啊，还有像现在比较大型的什么泰山啊、蓝图泰山 X8 呀、之类的，其实纯电续航都已经拉到400公里以上了。这个因为你买不管是插混还是增程，现在绝大多数的朋友还是愿意把它当成纯电车开，所以纯电续航至少要到400以上，你能够满足3到4天、4到5天左右不用去充电这样的一个问题。综合续航里程呢可以达到1520公里。此外呢，它也用上了 E3 方技术和云辇 A 啊， E3 方技术也是腾势相对来说比较拿得出手的一个杀手锏。云辇 A 啊，提升它的舒适性的三电机的独立驱动，后轮双电机的独立转向，双向20度 VMC 整车的运动控制，可以实现极致的转向。它的最小半径只有4米65，四米六五这个数字是同级别所有九系产品当中的王者，天花板，第一名，真的是第一名啊！你也可以去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数字，这个5米2几的车长能够达到4米65的转弯半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它比飞度或者 mini 这样的小车在掉头或者转弯的时候更加的灵活啊，更加的灵活，而且它也有圆规掉头、E3 方泊车、低附着路面的增稳、高速爆胎的稳定控制、15度的智能限行模式等等等等。所以从底子、从基础上来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其实买大车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它的操控。

啊，它是否够灵活，掉头是不是够方便，能不能很好的去捕捉到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操控的这个基础啊，我觉得这些其实都很重要的。所以这台车呢基本上算是补齐了所有的短板。但是很多人会说这个价格的问题啊，我其实在昨天夜里面的时候参加完发布会回到住的地方，然后第一时间我就发了一条

0: 在涨价，你可以去看一下它周围其他的一些品牌其实也都在纷纷的涨价啊，涨价这是一个大方向。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腾势应该卖这个价，可能说这个话大家会觉得哇，你这个肯定收钱了或者怎么样啊，不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呢？我觉得如果你还是一味的去卷价格战，去卷这个所谓的这个低价的话，其实意义不大。因为腾势首先它就是要走立高端的这个路线的，所以我要得把高端的这个高字我得首先先体现出来，对吧？高端先给体现出来，然后我用这样的一个价格，其实主要抗衡的是谁？抗衡的是 BBA 这样的一些豪华品牌。我既然是豪华，我主打的就是豪华品牌，对不对？然后我也得有这个底气。我这底气是什么？我这底气就是我可以给你更好的技术。你可以横向对比40万左右的产品，我们端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东西？竞品端出来是什么样的东西？燃油车时代他们的这个豪华品牌端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们横向对比这些产品，我相信识货的人一定不会觉得价格贵啊。你如果觉得价格贵，那可能你就不是他的目标消费人群。如果你能认可他的品牌，你能认可他的技术，我觉得你还是会。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吃一碗享3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通附近，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互通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其实境内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但部分路段受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大家减速慢行。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9: 这是我们的
3: 世界，钢铁

0: 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 101车世界，12:33，欢迎回来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龚震。今天呢，我们在大蓝鲸上聊的话题呢，是现在车企都推了5米多的大车啊，你不会觉得说买那么大的车是浪费吗？会不会有一瞬间觉得挺浪费空间的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大车啊？买大车尤其需要注意考虑哪些方向啊？大家呢可以就您的想法来，在大蓝鲸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要来关注滴滴巴巴旅行社最近的一些活动啊。2026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呢正式上线了，路线再次升级，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今年的路线呢新增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啊，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精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加上青甘环线的玩法呢，可以满足更多朋友的西北旅行的需求。我们会选择西宁进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的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啊，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4钻酒店住宿，青海特色美食，你可以咨询报名电话400071011。另外，我们的南北疆之旅呢，又是现在好季节了。新疆的丝路之旅的南疆篇和北疆篇全新上线，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穆什塔格冰川、喀拉库勒湖，一路的风光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下到和田的玉龙喀什河，试试手气，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南京出发首飞库车，8天7晚的时间，这是目前市面上普通的旅游产品所不会涉及的路线了。另外，天山以北的伊犁也迎来了最美的季节，随着5月份的到来，野花开始绽放，草原也绿了起来，一张照片呢就可以同时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还要去阿勒泰的喀纳斯和禾木。中间呢我们选择坐飞机的方式，省去了2天的时间和1000多公里的路程，10天9晚体验一次伊犁加阿勒泰加天山天池加吐鲁番的旅行。现在我们还有江西6天的寻真之旅，2999元每人，一价全含高铁直达，玩遍望仙谷、龙虎山、婺源、景德镇、庐山，白天看山水，晚上逛古城，还能泡庐山温泉啊！特别特色的美食都是顿顿到位的，住特色酒店、温泉酒店，你可以拨打400071011 400071011来进行咨询。今天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礼盒，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水来购买。520要来了啊，浪漫时刻你的礼物准备的怎么样了呢？今天直接给大家安排上了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带来护肤圈公认的补水维稳王牌海蓝之谜精粹水礼盒。海蓝之谜呢是无数女生心里的护肤白月光，他家的这款精粹水啊，更是被不少人叫做养肤的快乐肌肤水，里面添加了海蓝之谜家的核心成分神奇海洋精粹，质地清爽，上脸肤感特别的舒服，完全没有黏腻和闷肤的感觉。你不要看它叫水啊，其实99%的精华搭配1%的水的配置，能够给肌肤深层的补水。夏天紫外线强，皮肤特别容易干痒和泛红，用它来做护肤的第一步打底，能够快速的舒缓敏感不稳的肤质，还能帮后续护肤品更好的吸收。坚持用下来呢，皮肤一整天都是水润软嫩的啊，素颜都透着透亮细腻的光泽，肌肤状态是全程在线啊！要划重点了，官网150毫升的正装精粹水，平时是要1400多块。今天520宠粉福利来了，大牌美妆直降到底，07清仓减漏，拍一发二，到手只要520元，算下来一瓶只要260块钱，这么划算，能抢到就是赚到。效期是到2027年3月，但是价格香啊，就算囤2瓶也能用完，每一瓶都是跨境制裁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520商城的福利，下单还送你一支海蓝之谜的产品体验装。心动的朋友呢啊，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水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给您减掉5块钱。520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小样故事。

0: 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阿考亚海水珍珠带回家，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老友拼团再享9折优惠。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水啊，解锁520心动好礼吧。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0: 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1: 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呢，我们来聊聊关于大车的话题。因为现在很多车企都在推五米多的大车啊，有没有一瞬间会觉得买那么大的车是有点浪费空间啊？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些大车？买大车尤其需要注意考虑哪些方面？大车是真的适合你吗？其实提到大车，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对吧？但是现在的确已经成为了汽车市场，推出大车是很显著的一个趋势了。为什么车企都喜欢造大车呢？我觉得其实要从几个方面去研究的话，你会发现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空间浪费，而是有市场需求，同时也有技术发展的需要，还有就是整个商业逻辑的一个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呢，就是家庭结构，你会发现已经开始出现了很多的变化了啊，很多的家庭现在变成了4+2+1，甚至2+2+2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生两个孩子，两个孩子，然后加上爸爸和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或者甚至还有一些阿姨等等等等啊，家里人就是所以的这个整个车里的空间五座传统的轿车或者 SUV 已经无法满足全家老小一同出行的需求了。虽然这种需求呢并不是太多，但是对于我们很多喜欢全家一起出行的朋友来讲呢，这个六座和七座车呢也是自己内心当中可能一直希望能够去拥有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而大车呢，不仅能够坐下全家人，在满载的情况下呢，甚至后备箱还能够放下婴儿车、露营装备啊、大的一些物件等等等等。所以大车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坐人和载物都很重要啊。另外呢，就是现在很多大车呢其实都是新能源车，对吧？你看传统的燃油车已经不怎么坐大车了，新能源车做大车呢，它为了在底盘要塞进一个厚度达10多厘米的电池包，同时还要保证车内的乘客头部和腿部的空间，所以拉长轴距、扩大车身就成为了他们最直接的一个设计和选择了。这是技术方面的一个推动，而且电动化和智能化技术呢，是降低了大型车以前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什么高油耗啊，或者高成本这样的一些短板。因为我都用电了，对吧？你其实在成本这块发现也并没有高太多，甚至大车里面你还能堆砌更多的一些配置，冰箱、彩电、大沙发，你都能够很从容的去进行一个布置。然后每一个座椅呢，它都能够去设计什么加热、通风啊、零重力等等等等，按摩，反正各种各样的一些好的配置都可以往大车里面去钻了。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造大车其实对于车企来讲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儿啊。我不知道这个角度大家可能有没有想到过，因为大型 SUV 普遍的定价都是在30万以上啊，这个价格溢价能力是相对更强的，它的单车利润也远远的去高于小型车。现在小车10来万的车其实已经卷到不行了，毛利率非常非常低了，甚至有的车企可以毫不夸张的讲，我卖一台新车都不一定能够挣到多少钱，你再传递到经销商手上，那更没有什么太多的利润可言了啊。但是如果我造大车的话，单车的利润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哈。加上很多中国的消费者其实买车的时候呢，还是希望能够有更新换代的这样的一种心理。以前我开的是小车，那我下一辆车是不是得换稍微大一点点的啊？以大为美，而且很多人会觉得大车开起来更有气场、更豪华，停在那儿会更有面子，对吧？所以大车呢也成为了车企提升品牌形象和盈利的最佳的选择。所以在这么多的因素的共同结果

0: 果之下，你会发现现在市场当中对于大车的这个需求也是越来越大了。那买那么大的车呢，会不会浪费空间？所以买大车啊，就是在最终决定之前，首先是一定带家人去实地试驾啊。你不仅是要在宽敞的马路上开，甚至还要把车开到一些小街小巷里面，你可以开回自己的小区，你实际停进自家的车位或者附近的商场车库，你去感受一下，自己去感受一下，开门是不是够方便，转弯是不是够从容。你只有在真实场景下的体验，才能很准确的啊去判断这台巨无霸是不是真的去适合你的生活啊。所以买大车其实这几个点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呢是买那么大的车会不会浪费空间啊，你买大车有哪些维度，欢迎大家在大蓝鲸平台当中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啊。大蓝鲸里面找到101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界面，来一起发表留言就好了。看到了 Andy 说我的车是5米刚出头，感觉还是小了点，要是能有5米5长度就好了，因为我经常拉点杂物。是，哎，那你5米5的这个车，你会停到商场吗？你会找一些什么机械立体车库吗？啊，那你这个停车的时候，你通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来，也一并聊一聊啊。好，更多朋友的留言，我们会在1点钟之后再来读到了。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一组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延泰西长乙铁路迁改二标正负800千福建苏直流与正负500千福龙正直流线路一次送电成功，标志着全线电压等级最高、迁改距离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电力迁改工程圆满完成，为后续站前施工扫清障碍。延泰西长乙铁路正线全长310.8公里，目标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车站11座。延泰西长乙铁路将与北延江高铁、南延江高铁、宁杭高铁实现互联互通，建成后将形成山东、苏北、苏中、苏南和浙江杭州方向的铁路运输通道，对加强铁路沿线交流、填补路网空白具有重要作用。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

0: 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 好的，1011车世界在13:02的时候，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龚振。那熟悉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这个杨晓我们刚刚也介绍过了，他还在出差啊。那马上来连线杨晓啊，问问他此刻的状况到底如何。杨晓，
2: 哎，龚振你好，各位好啊，我现在是在大雨的广州当中
1: 啊。大雨啊，
2: 对呀，今天的广州雨下得非常非常的大啊，就是刚才看机场特勤啊，所以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按时准点的去赶，就是赶回到南京吧。
1: 啊，今天上午去试驾了腾势 N9 了是吗？
2: 对，就是第二代腾势 N9 今天上午去试驾了。试驾完之后，我觉得其实变化真的非常大，因为你看外观的话，其实几乎是一刀没改。
1: 嗯，
2: 但是这个车呢，在里面从底层上面来说，几乎就全新重新造了一台车
1: 啊。
2: 所以其实我今天在试驾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就在反映，就是我说腾势到底图什么
1: 啊？
2: 就是别人的换代的话是换一个，比如说换个外面的成仙，对吧？一个初心，
1: 嗯，
2: 然后他去外面的东西一点没改，然后就把里面几乎全部都换掉了
1: 啊。
2: 所以这个让我现在就很好奇，我在思考他到底。

0: 事不明白。
1: 好，我们还有点时间来看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哈。有个朋友想问一下关于星途 EX7 这个车到底怎么样啊？其实这台车呢，在之前也去做过试驾了，尤其是在前几天，他们正好还搞了一个大活动，在苏州的金鸡湖，在交付了2026 APEC 贸易部长的会议，成为了会议的指定公务的用车。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因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的机制。它的官方用车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严苛的标尺，那星途 EX7 的入选呢，就不是一次简单的品牌赞助了，而是中国汽车制造实力经过国际顶级会议全面检验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它的整个的准入门槛是非常非常高的，它有一套完整而且严苛的这个标准体系，包括安全层面啊，包括环保层面，包括服务保障层面、可靠性层面，对吧？长里程、多工况的实车验证，环保上面对于车内的空气质量、材料的健康指标都有很高的这个要求。很重要的一点是，就是星途 EX7 其实也是奇瑞30年它的整个的一个制造体系实力的一个结果。因为奇瑞多年都是中国乘用车出口的第一，并且也在权威认证的包括质量、销售、服务、售后、产品可靠性方面都是得到了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评选啊。那关于这款产品呢，其实从品质方面来讲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它也首达了航空级的线控制动啊、猎鹰700的高阶智驾辅助这些硬核的实力，然后在市场当中关注度还是非常高的，长得也很好看，所以喜欢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关注和了解一下哈。一共是50台，当时的这个轿车还是场面非常的盛况。另外呢，就如果你是喜欢莲花这个品牌的话呢，其实南京最近啊，这个关于 Lotus 莲花跑车呢又开了一个店，这是江苏第4家，在大明路上面。然后这家店呢，如果你是喜欢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我去现场看了他的那个 For Me 那个车，50.8万的这个售价，价格其实不算太便宜，但是呢它有着非常原创的设计和自己对于运动化极致的这个理解，它有着动感的设计和个性化的定制空间，对年轻人来讲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它有着这个叫做超级混动架构，900伏的高压平台加70度的电池加2.0T 的发动机加150千瓦的发电机，总功率是952匹马力，0-加速是3.3秒，纯电续航是420公里，综合续航是1400公里的 CLTC。非常好看的一台车，然后甚至南京已经有首位车主了，也是一个年轻漂亮的一个女士啊，已经把这个 For Me 收入囊中了。喜欢莲花这个品牌的朋友也可以去关注和了解一下。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大车，你买大车有没有一瞬间会觉得浪费？那 Andy 说，大车我已经开了快3年的时间了，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个因为车长的原因不好停车的问题，是吧？你是不是也不怎么逛商场？我们为什么每次逛商场都觉得大车好难停车？春风如你说，销量就能证明一切，喜欢大车的还是多。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可能对大车更加的感兴趣一些了哈。靓仔真亮说，我就喜欢大车，坐着很舒服。河南街也说，买大车啊，这个你要有时间带着家人一起出游，或者有商务需求去接送客户啊。Andy 说，我的车是5米刚出头，感觉是小了一点，还要经常拉点杂物。 Loki 说，我只租大车，但是我不买。春风如你说，大车的唯一痛点就是接娃的时候掉头太麻烦了，但大车好多好处可是太多了，开着稳，空间大，配置也更丰富，我是特别喜欢大车的啊。一家人坐着会更舒服。是的，发现其实我们的听众当中对于大车的这个需求还是非常高的啊，而且很多人也都很喜欢大车。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其实并不是说不让大家买大车，因为我个人其实对于大车呢是有一点点顾忌的啊，但是呢我也很喜欢就是开上大车在外面的这个感觉，尤其是去自驾游的时候，你可以装载很多大型的物件，对吧？很多的物品你都可以装在自己的车里面，并且你也完全不用担心说丢了那个少了那个，只要它的空间足够，只要它的这个舒适性够好，只要它的配置够齐全，其实一款大车我觉得还是有它非常好的这个生存的空间。好，那我们这段节目就暂时先告一段落了哈，马上呢我们会进入今天的哈多时间了。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

0: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关心他的人，还要关爱他的车。关爱他的车，就是用哈多。乌克兰生产，军工技术，交管网定制，超强联手。中国邮政热线11185-0，11185-0。
2: 除碳净，轻油路，保养盲区只需自己动手。除碳净，除积碳，确保爱车正常运转，降低大修概率。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江苏交通广播网，哈多除碳净，伴您时时刻刻顺顺利利。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This is the summer of love。
5: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哈多时间哈，当然还是请进临工啊。
6: 哎，下午好，这个雨天开车一定要能注意安全。
5: 嗯，
6: 我们这个哈多时间呢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过去我们是在也是在汽车板块的后半段，是在1:30左右开始的。目前呢我们提前了一些内容呢，也更加的浓缩和精华啊。一句话很到位，就是哈多除碳净呢来自我们交广的一个推荐。现在开的车呢不像以前，不用解释，都是燃油车。现在呢有增程的，有一些插混的，那记住只要有发动机存在，经常有人问说我是混动的车要不要用，要用啊。时间久了之后呢，混动发动机呢也会受到积碳的影响，发动机呢也会变吵，震动大，油耗高，严重确实会出现烧机油拉缸的一些现象。如何保养？例行保养。另外呢就是加上哈多除碳净的使用，就这么简单，加在油箱当中就可以解决呢这个燃油车这么多年100多年的一个难题，积碳的问题，包括尾气超标的问题，把它加在这个油箱当中就可以搞定啊。目前我们的活动啊，这个是要重点跟大家提示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哈多除碳净确实不便宜啊，号称当年有车友说是史上他遇到的最贵的燃油添加剂，单支呢确实是168一支，我们好在有活动，买3支或者买6支比较划算，尤其拍6支的我们直接发9支，就是送3支，还有呢满减的一些活动，这样的话呢就是1支省了有60多啊，所以说超级划算。还有呢就是3支的车友呢，我们确实是送1支，再送一个大家很熟悉的那个保温杯，316缸的一个保温杯啊。这个呢劝大家呢就多喝喝水吧，车要保养，人也要保养，就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
5: 是的，就是最近的活动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哈。这个因为哈多在前段时间就是咱们也没做节目，然后到现在呢又重新又恢复了，
6: 是
5: 所以其实这个活动也算是回馈给大家，对吧？就是一瓶是168，然后买3支是送1支加送一个保温杯，然后买6支是送3支，这个其实我看来应该是买6支更划算一点、啊、
6: 确实、
5: 对，然后下单是满199还给您减50块钱、
6: 对，就是双重的优惠了，买6支我们发9支、然后肯定是满了199我们再减个50啊、这50块钱的一个券，那大家呢也是比较的关注的，那这样的话你折算的话我看100出点头，和168一支比的话呢确实一支呢省了有60多啊、确实划算。那购买的通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吧，我们的通道确实比较多，大家不要走错。这么多年了，可能有将近10年的时间，在京东方面呢是去的最多的，因为大家呢可能呢这个蛮那个相信这个平台的，有的时候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快递啊也有京东啊，
5: 他说怕买到假货，
6: 对，还有顺丰，我们是给2家不错的快递给大家服务啊。确实，我们刚刚工程讲的很对，就是怕大家能买到假货，因为我们交广的哈多呢，随着我们强大的交广的宣传，今年是第14年了。在我记得在出现2-3年之后，市场上呢就出现假货，那确实比较坑，有些车呢用过之后呢不但没有效果，确实会造成了一些副作用，油耗用的越来越高，有的直接堵了一些这个排气系统，有的是拉缸的都有啊，这个确实我们也见到的蛮多。所以最后我们的一些车友呢是随着我们的节目的宣传就不会走错，大家呢在京东方面呢去找哈多旗舰店店铺啊，或者直接在京东搜索里面找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我们直接呢手把手教给大家，因为毕竟每一次节目播出之后呢都会有一些新的朋友听到我们的一些节目。哈尔滨的哈多少的多，哈多旗舰店在京东方面呢去找我们。那目前我们也在强调，很多车友呢说我的车到底要不要这个加一个这个哈多除碳净呢，现在油也这么贵，我干嘛呢，加了是不是浪费？告诉大家还真不浪费，我们在最近呢也会在抖音呢也加强直播，让更多的车友呢了解它，因为毕竟呢现在情况不大一样，有些车友已经相当的成熟，

0: 知道自己车的一些特点，知根知底，有的真的是成了半个修理工一样。有些车呢确实属于这方面的盲区比较多，不知道呢积碳为何物，不知道怎么清积碳啊。记住，我们交广推荐的这个产品也不是我们自己造的，我们没这个能力，这是确实来自一个军工很厉害的地方，乌克兰哈多除碳镜。
1: 我们花一点点时间给大家讲讲原理吧，
0: 哎，
1: 就是很多人可能也很关心它是怎么样来除积碳的，
0: 对，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呢除积碳的办法也比较多，过去呢是等到发动机坏了之后，我们眼睁睁看了发动机拆了，然后花了很多钱啊，然后呢换配件，比如说有的活塞环卡死了，钢拉了，修起来呢就非常贵，加上有些车呢买的也贵，那修的越贵，这是成正比的。那除积碳的办法呢就是拆发动机，有的呢通过现在呢也有一些啊这个物理的一些办法，包括化学的一些办法呢，去高压的啊循环机的一些清理也有，但操作起来极为麻烦，也是极为的贵，那也不是一做一次你一劳永逸，你久了之后有些车有的车跑得很多啊，一年当中有的做业务的跑得蛮多，那时间久了之后又会受到积碳的影响，那怎么办呢？还要去拆，去高费用搞人工，这样的话呢毕竟呢比较花费方面呢很多，有些老车还真的经不起这样去拆去折腾，车主也不愿意。那用安全奏效省钱的办法，你就是用燃油添加剂，我们统称啊叫燃油添加剂。但燃油添加剂大家呢在市场上也能看到，随着哈多的宣传，很多的产品也出来了，功效呢都不一，大小也不一，那奇形怪状什么都有。你们认准呢我们交广推荐已经14年，进中国已经30年时间的哈多这个品牌就可以，这样的话就放心。为什么呢？这么多年我们数百万的一些用户可以讲不足为奇，而且已经印证了哈多真正真的哪个效果。我们在当年有10年了，采访到无锡的一个租赁公司奥迪 A6 爱烧机油吧，他用哈多，那公司车都在用那一台奥迪 A6 呢，当年已经跑到了107万公里，发动机无大修。过去呢我们节目呢条件允许我们可以采访用户，现在呢比较紧张，我们就不采访用户了。过去我们每天采访的用户大家也都听到了，跑了大几十万公里的一些车用了哈多之后呢一切正常，完完全全就规避掉了发动机因为积碳带来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再重申，清积碳安全奏效的办法省心，你就老老实实把这个哈多除碳镜加在你的车的油箱当中就可以搞定。
1: 最后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最近的优惠活动，包括大家的购买方式啊，就是现在是买一支是168，买3支送1支，并且还加送一个保温杯，现在买6支是给您发9支，对吧？下单是满199元是减50元，并且满减是不叠加的啊。
0: 是我们的通道比较多，有条件可以在大蓝鲸看一下。这个如果看不见的你们就记住，我们去的最多的是京东，京东呢去找哈多旗舰店找我们。
1: 好，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半是我们101车世界，而我们哈多时间呢也会出现在1点钟之后啊，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0: 好，拜拜
1: 拜拜。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60%膘肉，40%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在苏大桥段往南通方向不到常熟开发区2公里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还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金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仑侠、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张飞张翼德升帐开会啊，商量怎么破颜颜。

0: 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各企业、各级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与梦想同行。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2: 公益体彩是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75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首先公证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那此刻我们将正式开启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好，伴随号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75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50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1亿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就在5月17日上午，2026年江苏彩民季江苏体彩世界杯安心购彩嘉年华是在南京启动。当时呢，我们江苏体彩联合了奥运冠军惠若琪以及南京警方，共同围绕防范涉彩的诈骗主题，开展了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主题宣传。当时呢，惠若琪是宣读了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倡议书，并且携手高磊警官向现场公众揭示了常见的一些涉彩骗局，还有普及和识别骗局技巧。警官呢，还结合了典型案例，开展了世界杯反诈的专题宣讲。也看到呢，我们江苏女足队员也分享了他们的足球故事，展示足球技巧，近距离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75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50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1亿元。那我们下面看到前两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81。在江苏体彩世界杯安心购彩嘉年华现场，还发布了我们2026年江苏彩民季5项惠民措施哈，包括呢有2大游戏热力派奖、世界杯竞猜互动好礼放送，还有爱心驿站暖心开放、百场看球全省联动，以及购彩者权益的贴心守护等等。 现场呢还特别打造了一个安心购彩守护小镇的线下沉浸式体验专区，像踢走骗局、远离圈套等等互动游戏，也让现场市民提升了风险防范的意识。那么在好施便利店的体彩产品体验区哈，市民呢都在争相体验即开彩票乐趣，也在工作人员的热情引导下，有众多市民都扫码关注了中国体彩安心购彩守护小镇的线上互动空间，获取更加全面的理性购彩的常识。也看到呢，南京警方是在现场设置了一个反诈的宣传专区，向广大市民发放反诈的宣传读本，拆解一些常见的诈骗套路，也提升了广大市民的反诈防骗意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75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五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8105。那作为2026年江苏彩民季的系列活动，我们江苏体彩世界杯安心购彩嘉年华还将走进江苏徐州、无锡、泰州和苏州。那么在彩民季期间哈，江苏体彩还将邀请到韩乔生等等知名的足球评论员来到我们江苏，与广大购彩者进行互动，共话世界杯。那更多详情呢，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的微信公众号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757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目前我们看到前六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8105050。那么看到刚刚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8105500。请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
3: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南京市石城公证处公证员周莹、孙玉。
2: 那本期开奖流程全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4: 来将可留姓名？
5: 常山赵子龙、
6: 及时雨、宋江、
7: 老祖、白玉堂、
8: 兽首捆龙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张飞张翼德，勇冠三军的这位三将军，把这严颜呢是生擒活捉，按理来说已经突破了八郡，现在严颜这个命啊，这在张飞手里边握着呢。可是谁也没想到，张飞张翼德没有杀严颜，几句话啊吓唬他，那连怼他，怼完了之后，老将军这是准备出去要慷慨赴死，张飞反倒是把严颜拦住了，一下把这绑绳解开，把严颜推到了帅案后边正居中的大椅上。张三爷腾腾腾腾倒退几步，那手便拜，旁边这些将官都看傻了，干嘛

我们这三将军怎么一会儿一脾气啊？啊，这干嘛呀？没见过他拜谁呀？啊，就连他二哥关二爷是吧？他都很少拜啊，对吧？拜大哥，拜刘备，这很正常的事儿。这怎么拜严颜干嘛？一帮人呢，一脑雾水。再看张翼德，边拜边说：“老将军在上，受张飞一拜。”哎呀呵，这番话说完。甭说旁边的将官了，包括严颜老将军也都懵了。这太阳怎么打西边出来了？嗯，三将军把双拳一抱啊，老将军，方才张飞言语多有冒犯，更不应该用计策捉住了老将军。只不过各为其主，老将军。请您多多海涵。哎，这番话说完，严颜哪受得了啊？感情这位老将军呢，就是不怕硬的，不怕横的，吃软不吃硬。这么大个张飞、张翼德跟他面前倒身下拜，哎呦，老将军赶紧站起身来，给张飞扶起来了。哎呀，翼德将军折杀老朽了啊！这哎。这又从何说起呀？哎，老将军，哎，您受惊了。张飞立刻传令给老严颜更衣备酒压惊，张飞亲自给老将军是斟酒布菜。酒席宴前，张飞跟严颜商量说，老将军呐，我这是奉了军师的将令，到西川去会见我家兄长。老将军，哎，能否给翼德让条路？张飞也真绝呀，他都把人给逮着了，也没宰人家，也没说抄家啊，也没说株连九族，反而是摆酒款待，坐着跟人商量能不能让条路。各位，人心都是肉长的，而且严颜这个性格这个脾气，这也是个硬茬的人物，一听这套，这哪吃得消啊，赶紧的站起身来给张飞施了一礼。哎呀呀呀，三将军，老朽不才，愿献城投降。张飞赶紧就等这句话呢。哎呦，老将军呐，我家兄长若能登到您的辅佐，他是霸业必成啊啊，他就等这天呢。来来来来来，这样的小杯怎么尽兴啊？来，换大杯，无限续杯，好着，买咖啡来了这是啊。喝着喝着，张三爷这个话就多了，说，老将军呐，你可知，你耽误我的事儿了，你知不知道？严颜一愣，三将军。老朽耽误您什么事了？哎，你呀、啊，你挡着路不让我过去啊！你不知道啊，我从荆州一动身的时候，我家军师就传了一道令，让我四弟子龙有水路是溯江而上。哎呀，他溯江而上，我走汉路可要过你这八郡呢、啊，而且。当初从这荆州出来的时候啊，说谁先到洛城谁立头功啊，现在你看您这么一耽搁，甭管呢，我四弟子龙已经赶到了洛城了啊。哎，这头功，老将军你得陪我呀。旁边军校都在呢，一听啊，一个个都想乐。哎呀，这三将军呢，不管跟谁啊，只要一熟喽啊，喝了几杯酒，好家伙了，开诚布公，爱怎么地怎么地，有什么说什么。哎呀，肚子里边装不了二两酥油啊，这怎么话说的？严颜这么一听说啊，三将军，您这儿何必烦忧呢？别看您在老朽城前耽搁几日，哎，您也得第一个到洛城。就是两位子龙将军也赶不到你的前面去。
别闹了啊！哎呀，老将军，你是喝多了啊？哈，你以为西川这道我不熟啊？啊，你们这儿哪儿跟哪儿我全知道啊！我张飞也不是有勇无谋之人，不然我领兵干什么？我来告诉你老大爷，什么叫老大爷啊？我告诉你，你们西川有个叫张松的，啊，对对对，是有此人。哎，对啊，他呀给我哥哥送了一个藏宝图，哎，让我哥哥去寻宝去。哎，当然了，得带一胖子叫王胖子啊，还得带一女的叫谢丽阳。

川地图啊。张飞接着说，这个老将军呐、那地形图我看了两天啊，哪儿有坎儿，哪儿有坑，哪儿犄角旮旯有沟有窝，我全知道啊。从你这地方到八郡，到这个洛城啊，我是清清楚楚。你们上下35座城寨啊，每一座关卡都有重兵把守。嗯，你说我不得跟他们打一阵子吗？啊，当然了，他们不是我的对手啊。别说350座，就是350座，俺张飞也不惧。不过再怎么打，也得浪费功夫啊！啊，老将军呐、你说跟你这儿飙着，哎，我这耽误多少事？您得罚一杯。我罚一杯不行，我罚你三杯，30杯，我罚你30缸。好家伙！说着站起身来啊，就把这酒壶抄起来了，要给严颜倒酒。老严颜一看，哎，等，三将军。说来说去，我听来听去，你不就惦记这个事儿吗？啊，我看您呢，不必挂怀这35座寨口啊，每座寨口的守将，不是我的门生，就是我的部下，我可以做中间的内应。三将军，不单做内应，我还可以做先锋官。啊，你看怎么来吧，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每座寨口我只要去说上一说，他们就得倒戈投降啊。听罢此言，张飞乐了，老将军，真这么回事吗？你可不能哄骗于我，怎么可能啊，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说话还能哄骗小孩吗？对不对？我怎么感觉老将军你跟我扯谎呢？哎呀，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果说我严颜有半字虚假，让我受五雷轰顶之罪。哎呀，哈哈哈哈！张飞、张翼德听完这个乐呀，站起身来。哎呀，老将军您请上，再受张飞一拜。哎呀！严颜赶紧伸手就搀，张将军呐、不必了，不必了啊！这怎么收得起呀、好啊，严大爷你好好休息。这是给严大爷了啊！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不，今天下半晌你好好休息休息。合着怎么着？我们这头半夜不睡了，就喝酒了。不是三将军，咱这我是宴罢启程，喝完酒就动身。哎呦，那可太好了啊！俩人呢都是真性情啊，都是真汉子。又喝了几杯酒，好家伙，借这酒劲儿，这边人就给老将军严颜备马。这酒不喝了啊！张飞、张翼德说：“这样啊，咱们呢，等立了功之后，再把这酒喝完。当然了，这酒喝完，咱还有酒，我跟您怎么喝都没够，就这么着吧。”老严颜做了张飞的马前先锋官，张飞对严颜说那个话，有点半信半疑的。说这老头上了岁数，是不是跟我瞎吹呀、30几座寨子，他都能叫开。我得看看，得看看他有什么力度，人的名树的影。再看老严颜，还真是每到一关就这么一招手，驻守的那个守将就来至在马前，三言五语，城门打开，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给三将军接进了帅府，而且是摆酒接风，每个寨子都这样。这是张飞啊，确实对严颜是刮目相看的。张飞问手下将校说：“您发现没有？这些日子我是不是有点胖了？不，您是健壮啊，关键是仗打得好。这不费一兵一卒，不动一刀一枪，一路上吃吃喝喝，走哪儿都有人款待。您这是旅行来了？您这是啊？哎呦，这仗打的跟您这么长时间最爽的一次。非吃非喝，不必担惊受怕呀！啊，哎呦，这得了严颜老将军，真是
真是天下的

0: 最大姓氏。哎呀，你们说的是，此一时彼一时，想当初居无定所，这回想不到走哪儿都有人招待。好，就这么着吧，各位，书说简短，就这么一路上顺顺当当就到了洛城了。赵子龙还没来呢，子龙哪有他快，这先锋官太给力了，一路上兵不血刃，长驱直入。张飞一听怎么着，哦，到洛城了，好，扎下营寨，把这大寨扎下来了。张飞一面修书到浮水关，告诉兄长刘备，三将军啊，这我老人家从来不打诳语啊，这前几个我都叫给我，确实有这实力呢，但是这洛城，洛城我这没这么大能量了。那你看你多叫两声也没用啊。哈哈，您可知道镇守洛城的是谁？洛城是谁？无疑呀、啊，那乃是刘璋的妹兄啊，而且来说还有他的长子刘询，还有几员大将，什么刘圭、雷同啊、乌兰、张任，尤其是这张任，我最了解此人，出身贫寒，武艺却高强，自幼苦读兵书，战策智谋还过人呢。西川的刘璋别看那么昏暗，对他十分器重，张任这个人对刘璋还非常的忠诚。三将军，咱们要从长计议呀。张飞这么一听，老将军，按照你这么一说，这张任绝不能献关了，不能，绝对不能投降，那更不可能了。好，那明天俺张老三跟他镇上见上一见，我看他投不投。哎呀，三将军，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我严言，自从归顺了皇叔，还没有立寸功在阵前呢，明天要打也得我先打呀，我是您的先锋官，您看我的情好吧。
1: 刚刚收听到的放在真亮在沙家浜的打卡和关注哈。那么阴雨天的出行安全，再来听听此刻咱们江苏交警作何权威警示呢？我们来欢迎南通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周一彤。警官您好。
2: 李杰好，全省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雨天出行请广大车友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给全省车友朋友们带来的第一个交通安全话题是有关飙车炸街。
1: 提到飙车炸街，让我想到另一个词啊，叫做轰鸣禁驶。特别是现在天热了啊，在夏日夜间，不仅呢这样的违法行为让周边的居民觉得非常的深恶痛绝，同时对于正在沿途出行的广大车友和行人更令人心惊胆战，也会增加大家在路上一个事故风险。那么在这个初夏啊，在我们江苏南通，谁胆敢去当街飙车，怎么会被我们交警抓获和严惩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从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想请周警官来进行详细的语言重现事发全过程好吗？
2: 好的。一直以来呢，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是引发了大家广泛的关注和担忧。然后今天的这个视频案例也是非常值得和全省车友朋友们仔细分享和探讨的，所以今天的整个视频会比较长，有空的朋友可以好好的看一看。也请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不要分心驾驶，我来给大家大致讲一下视频的内容和事情的经过。近日，我们南通交警在春季守护专项行动中，就飙车炸街问题再次开展了一轮针对性的精准打击。经过前期的线索摸排和大数据研判，我们锁定了飙车炸街行为的一个聚集高发区域，就在我们南通崇川区的滨江公园及周边路段。
1: 在滨江公园附近，想问警官啊，就为什么这个公园周边会频发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呢？
2: 因为滨江公园这边呢，道路比较开阔，夜景也很漂亮。那不知不觉呢，就成了部分追求刺激的年轻人的一个打卡地和竞技场。也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南通的车友们应该也在滨江公园附近都看见过类似的行为。

0: 4月24号的晚上，我们南通交警就组织了精干力量。
1: 登录为什么家长不去管？想问您，为什么现在也会发现啊，青少年成为了飙车炸街党的主力军呢？
0: 好的，这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刻剖析的一个社会现象。从我们交警部门查处的电摩飙车炸街的相关案件来看，他们的参与者年龄其实主要集中在14到20岁左右，而且很多呢是未成年人，所以网上有的时候就称他们为鬼火少年。而鬼火少年这个称呼的背后，反映的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家庭与个体的因素。那首先是社会特征上的边缘化与疏离感，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是来自乡镇或者是城乡结合部，或者是城市中家庭结构不太完整、父母监管长期缺位的一些孩子，比如说留守儿童、单亲家庭，或者说是隔代抚养。还有一些是辍学少年，很多是在附近的职业技术学校就读，暂时处于一个无业可就或者是无学可上的，对于未来感到迷茫的一个阶段。而正规的学校教育和社会评价体系呢，并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认同感和价值感，所以呢，他们就转向同伴群体，在这个自发组成的带有一点反叛色彩的小圈子里去寻找自己的归属感和存在感。那改装车辆、比拼车技就成为了他们建立身份认同、获取更高地位，甚至说交到男女朋友的一个快捷方式。而一辆装饰夸张、速度惊人的鬼火电摩就像是他们的战袍和勋章。其次呢，是行为特征上的表演性与流量化。那么这其实是与我们当下的一个媒介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短视频平台放大了这种亚文化，一方面平台上是充斥着各种机车炫技、街头飙车的视频，而算法推荐呢，就很容易让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并且去产生这个模仿的冲动。那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成为了这个视频内容的生产者，在道路上飙车、翘头或者是烧胎这些之类的行为，再拍成视频上传，就可以收获同样爱好者的点赞，甚至是路人的一些精致的目光，也能给他们带来一种畸形的成就感和关注度。而为了博取源源不断的流量，那他们的行为就会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危险，可能就演变成一种为了表演而表演、为了流量而冒险的一场狂欢。而至于交通安全和法律规范，就肯定彻底被抛在脑后了。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从未接受过正规的交通安全教育，对于速度、风险之类的是毫无概念，把公共道路当成了免费的、没有限制的竞技场。
1: 也看到此刻我们刚留言好朋友听众王中奇在评论说，这些孩子真的是不要命啊。那警官确实看到未成年人心智是不太成熟的，本身也缺乏明辨是非的一个能力，所以还是要去慎用社交平台，是吗？
0: 是的，以及他们还有一些心理特征上的宣泄和迷茫。就比如我们刚才案例里面电摩翘头的年轻人所说，就爱翘头，平时是闲得太无聊。那么那这些青春期的躁动，以及一些学业上的挫折、家庭关爱的一些缺失，以及对未来感到迷茫无力等等的因素，就使得他们的内心积压着大量的情绪，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那种拧下了油门，世界就只剩下风和轰鸣的极致感官刺激，也成为了他们暂时逃离现实、宣泄压力也证明自己的一种方式。而马达的轰鸣和路人的侧目也成了一种强烈的他们自己被看见的信号。
1: 我们周警官分析的非常透彻啊，就能感受到，就这种飙车炸街违法行为，不单单是一个交通违法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青少年教育、包括心理健康、网络文化和家庭监管等等多方面的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所以想特别请此刻我们正在听直播的广大家长特别关注了啊，不单单关注您家孩子学业，要关注他们的安全监管，包括网络安全的监管和正确的引导，来履行您的一个监护人的一个义务啊。当然警官从交警视角也看到，这个成因非常复杂，包括危害非常巨大的青少年飙车炸街的现实问题。那目前我们从交警视角来看啊，我们南通警方作何应对呢？
0: 针对这个飙车炸街的问题，我们南通交警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常态长效标本兼治的治理格局。在策略上我们可以概括为打防管控教， 五位一体的一个特

0: 第一个打就是精准打击，露头就打，就像这次滨江公园的整治行动一样，我们依托情指型一体化机制，利用大数据平台对全市的飙车炸街警情进行了一个全量的分析，绘制出了高发的热点图，精准掌握高发时段和一些重点路段。那在此基础上，我们联合巡特警、派出所等等的警种部门成立了打击的专班，采取定点蹲守加流动巡查加视频追踪的方式，在崇山区的滨江、紫狼湖、通吕运河沿岸以及各县市区的重点路段都编制了一场全天候的防控网。那么今年一季度全市已经查处了此类飙车炸街违法行为564起，而所有的非法改装车辆都被责令恢复原状，违法当事人依法受到了处罚，未成年人呢，我们就通知他的家长、学校加强教育。然后防和控强调的是科技赋能和源头管控，我们正在重点路段加密建设一批具备精准状态功能的智能监控设备，来实现对炸街车辆的自动识别、捕捉和取证，让违法行为无所遁形。同时呢，我们积极联合市场监督、交通运输等等的部门，对于涉嫌非法改装业务的维修店铺开展一个源头整治，来切断非法改装车辆的利益链。那么最后管和教是更为根本的，也是更具挑战性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指向的是青少年群体这个核心的主体。那一方面，我们加强了对于查获的青少年违法当事人以及他们家长的一个教育，不仅仅是罚款扣车，更要进行一个面对面的真正能够触动心灵的警示教育，比如我们让他们观看一些事故现场的视频，来计算违法的成本和生命的代价。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主动走出去，我们交管部门也联合宣传部门持续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社区普法课堂等等的活动，让青少年去直观感受到在飙车炸街看似酷和帅的背后还是有鲜血和眼泪，是无法挽回的青春。同时我们也与学校和社区沟通协作，去共同关注那些可能处于边缘状态的孩子，从而及时发现苗头，进行及时的干预。
1: 能看到目前咱们南通警方的工作非常的细致啊，也看到有听众在呼吁说，请广大的家长孩子们上上心吧，发生事故可就晚了。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飙车炸街违法，也看到在现实道路上这样不顾安全法纪的底线寻求刺激的不单单是青少年啊，也有成年人。有看到车友在补充说啊，说发现现在天热了，不单单路上骑摩人越发增多，像开那些非法改装的汽车驾驶人也不少，轰的一声飞驰而过也挺吓人的啊。专问问一线的周警官，刚才特别提到呢，目前南通警方对于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是有个专项整治的，也编制了一张全天候的防控网。想问您呢，在目前我们警方查处到的违法的案例当中，飙车炸街违法行为分为哪些类型呢？
0: 好的，一些常见的飙车炸街呢，主要是包括三类。那刚才这个案例呢，是电摩类的飙车炸街，我们可以叫它鬼火派。那比较常见的还有改装汽车的群体，叫跑车派，还有部分摩托飙车的群体叫机车党。那么参与或者是组织飙车炸街，绝对不仅仅是制造噪音扰民那么简单，而是一个涉及多重违法、危害公共安全的一个严重问题。我们可以从法律层面来拆解一下，首先是非法改装，也是涉及道路交通安全责任。那么这些非法改装的车辆呢，通常是对电机、控制器、电池进行了一个功率的提升，有的电摩它甚至能跑到100公里每小时以上，而且更换轮胎、减震，也加装了炫目的一些灯带或者是高分贝的喇叭，特别是对排气管或者电机进行了改装，来发出巨大的声响。那么这些呢，都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者是特征。而《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9条也规定了，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恢复原状，并处警告或者是5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其次呢，一些情节比较严重的也可能会面临治安管理处罚。比如说如

0: 果是以寻求刺激、炫技等等为目的，在公共场所去追逐进食或者制造噪声、扰乱了公共秩序的，那视情节有可能会构成寻衅滋事或者是噪音扰民。而噪音呢，也是我们广大市民朋友最直接、最反感的一个体验。
1: 嗯，
0: 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可能面临行政处罚的。而更严重的呢，就可能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了。因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进食且情节恶劣的，构成危险驾驶罪。那同时，民事责任呢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如果飙车炸街的行为它造成了他人人身和财产的损失，那就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果说存在很多名飙车参与者，并且他们共同的一个行为导致了别人的人身或者是财产损害，构成一个共同侵权的，那就要承担连带责任。那比如说像今天这个案例中，这群鬼火少年们，如果说这其中还有未成年人，让他撞到了人，造成了他人的人身或者是财产的损害，那么他们的父母，也就是他们的监护人，是要对这个受到伤的人去承担一个赔偿责任的。
1: 所以我们看到飙车炸街它能延伸出非常多的法律代价，特别会触碰到一个刑事责任，也正因为它一旦酿成事故，特别是严重事故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请我们的周警官再给我们全省的车友，特别是家长再来强调一下飙车炸街有多么危险呢？
0: 好的，飙车炸街行为呢，它的事故风险是非常大的，也是严重威胁公众的生命安全。那么飙车炸街相关事故的伤亡率呢，根据统计是远高于普通交通事故的，不仅呢是因为将驾驶人自己置于了险境，也是严重危害了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第一个呢是改变车辆性能，它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这些非法改装之后的车辆，它的动力系统、制动系统还有悬挂系统等等，都是经常是超出原车设计的安全阈值。
1: 对，
0: 比如说过度提升动力，那可能会导致发动机过热甚至是爆缸，那过度降低车身呢，也可能导致车辆的通过性变差，对于油路电路的改动呢，就降低了车辆整体的一个安全性，也增加了车辆自燃的风险。此外呢，一些车主为了追求特异的外观进行了改装，比如说随意加装包围或者是尾翼等等，就加重了超速时候的失控风险，破坏了行驶的稳定性。第二个呢是危险动作影响车辆操控。一些飙车群体啊，它往往会热衷于通过烧胎起步或者原地漂移以及一些摩托车翘头行驶等等的极端动作来博取关注。那么这些行为对于车辆的操控要求是很高的，稍有一点点失误就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从而对自己以及周边的一些人员去构成一个致命的威胁。那尤其是一些青少年，他们其实是没有摩托车驾驶证的，他们肯定是不具备充分的驾驶能力。那么在做出这种摩托车翘头、压弯等等行为的时候，也不佩戴一些头盔护具，那就很容易导致对于自己的伤害加重。那么第三个是感知失衡，加重事故的风险。在飙车过程中，驾驶人的注意力是高度集中在速度和刺激上的，对于路况和突发情况的反应能力会大幅下降。而且巨大的噪声、超快的速度也会导致驾驶人很难及时发现其他的交通参与者，并且去做出一个应急处置。所以最后呢，我们南通交警也想呼吁全省的听众朋友，治理飙车炸街呢，它是一场整体战，没有一个主体可以当旁观者，也没有一个环节可以缺失。只有法治、监管、教育、疏导、技术以及规划等等多管齐下，各方的责任主体去协同发力，才能够逐步斩断飙车炸街这个违法的链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文明礼让，安全相伴，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你我同行。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 多除碳井。

0: 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5: FM1.1，
4: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5: 更美好的未来。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首先来看到苏通大桥的上桥段有车辆碰擦事故，刚刚撤离现场，后方积压车辆较多，交通还在恢复通行中。另外此刻的 G15 沈海高速董邦枢纽附近往苏通大桥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有明显排队，省内其他高速路段通行情况都还比较好，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南京至常州高速公路金坛至武进段首道高压杆线迁改顺利完成，各项指标均符合运营标准，线路如期送电投运。宁长高速全长30.19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路基宽34.5米，起自阳岳高速交叉口，终点对接沪长高速。项目计划建设工期4年，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0: 驾驭路况，我们最懂行；
11: 传递安全，我们最用心。
10: 狙击交通执法。

0: 现场剖析事故根源真相，
1: 权威解读交通法规，聚焦听众热点疑问。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0: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 像陈庆市的玩转甘南地区，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就是您在夏季奔赴甘南地区的理想之选啊。非常欢迎大家在6月12号和吕杰一起去纯玩甘南地区，真的是真的纯玩哈，零购物零套路的。首先呢，我们这次去的是非常舒服的啊，往返的都是卧铺火车直达甘肃天水。当然呢，如果您想换乘飞机也是可以的啊。去到的景点也非常的丰富，有天水古城、麦积山、扎嘎纳仙境、朗木寺、花湖、黄河九曲第一湾、桑科草原，还有郭莽湿地等等啊，都是当地最精华景点。再来看看吃，会打卡网红的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还非常鲜美的虫草花的老鸭汤和正宗的手抓羊肉等等啊，可以说一口来吃遍西北地区的特色风味。还有专属的2+1豪华保姆车进行全程的接送，每个座位都有充电口，还特别免费升级两晚的四钻酒店，并且还有我们江苏广播专业的摄影和摄像进行全程的跟拍啊。所以看到呢，我们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地区双卧八日游是把这个性价比拉到最满了，同时呢更有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舞会等等啊。记得呢，6月12号是首发团，将由我吕杰进行亲自的全程带队啊。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江苏交管网官方微信，在下方回复四个汉字一路繁花，一路繁花，来查询更多的详细的行程安排哈。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 400-007-1011。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金博 AC 米兰以及好朋友听众田打卡和关注哈。我们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南通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周一彤。今晚您好。
2: 你好，全省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1: 那么提到青少年成为了飙车炸街违法的一个主力军，也看到我们常熟好朋友纪超在评论说啊，说不能去为了寻求刺激引发这样的危险驾驶。他说呢，以前玩一些和驾驶相关游戏时啊，有一个温馨提示非常重要，叫做游戏里的行为不能在现实当中进行啊。所以看到可能一些青少年热衷于飙车炸街也和玩游戏密切相关，所以警官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第一监护的责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想请您给我们很多正在听直播的全省家长来敲敲警钟好吗？
2: 好的，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可能都是家长，所以呢我就主要从家长的角度呢来给大家做一个呼吁。那么家庭呢是青少年成长教育的第一道防线，所以我们呼吁每一位家长呀，要将关注的目光从孩子的学习成绩去更多的投向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一些正常的日常生活。在平时呢要多一份耐心的沟通，去了解他们放学后以及假期里的真实的社交圈以及出行的方式，也请多一份用心的陪伴，去填补他们可能因为无聊而产生的精神迷茫。当发现孩子沉迷于改装车辆或者是谈论一些飙车技巧的时候，也不要只是去简单的去斥责他们，因为这可能是他们寻求关注或者是宣泄压力的一个信号，而是可以一步步的去引导他们，去共同了解一些交通的法规以及一些安全的常识，从源头上去培养孩子的社会公德心、安全意识以及规则意识，同时啊，去引导他们选择一些积极的安全的兴趣爱好，从而用家庭的温暖和理性的引导，将他们从危险的边缘拉回来。
0: 交管新政，权威解读，权威解读。

0: 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警方发布。
1: 好，再来看到高速公路上的通警安全问题啊。近日呢，警官看到咱们南通交警也正在对于高速公路的交通安全开展了一个专项的治理。想问您，有哪些妙招和新举措，成效如何呢？
2: 好的，高速公路的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自三月底省市部署专项治理工作以来呢，我们南通交警紧扣压事故、保畅通、护安全的目标，从机制、科技、执法、宣传多个维度去系统的推进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开展的整的治理工作，全力去筑牢安全防线。那今天呢，我主要就从三个方面向各位车友朋友们去报告一下我们的工作。那第一个方面是强治理，核心就是让路面管理更加智慧、更加高效。我们创新了高速公路分级勤务模式，在全市高速设置了33个固定值守点和19段巡逻区间，根据车流量的变化去动态部署警力，特别是加强了夜间以及高峰时段的巡查和联动救援，确保一旦发生事故能够快速反应。同时呢，我们大力向科技要警力、要安全。目前在 G15 沈海高速南通段，我们的异常事件自动检测设备覆盖率已经达到了83%。那么这个意味着大部分的路段一旦发生了停车或者是抛洒物等等的异常情况，系统是能够在短时间内自动识别并且报警的。那我们的指挥中心就能够在15秒内完成人工确认，从而派警处置。这个预警的准确率呢，最高也能达到90%，也就大大压缩了一个应急处置的反应时间。此外，我们在所有的收费站都应用了防闯入智能系统，能够有效识别并且拦截误入高速公路的摩托车、非机动车和行人，从而在源头消除隐患。那么第二个方面是护民安，重点是清除隐患、严管秩序。我们主动排查，在省级重点关注路段的基础上，又新增了多个较高风险的路段一起纳入整改，累计完成了50余处高速道路隐患治理。以及针对春季摩托车骑行比较多的情况，我们排查并且完善了相关的摩托车禁行提示标志。在路面执法上，我们依托云哨等等的大数据平台，对于一些疲劳驾驶、超员、违法停车、抛洒滴漏等等的重点违法行为进行一个精准的研判和靶向打击。那么在专项治理以来呢，已经现场查处了659起，形成了有力的震慑。当然，处罚不是目的，预防呢才是根本。所以我们通过服务区的一些宣传屏，包括沿线的情报板，以及向重点的驾驶人点对点的去发送安全提示等等的方式，去开展了大量滴灌式的宣传，累计也是发送了提示信息36.7万余条，去努力提升广大司乘人员的安全意识。那第三个方面就是促发展，目标是保障畅通、优化服务。因为我们深知安全是最大的畅通，所以呢，我们未雨绸缪，在节假日大流量到来之前，就在高速的沿线布设了98处应急救援点，并且训练强化一些高力联动、区域协作的机制，引入了一些类似无人机巡查、还有高空喊话等等的新手段，从而提升管控的效率。那么在保通保畅上，我们科学动态管理，比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可以适时的开放应急车道，或者是优化收费站的信号配时，并且重点加强了对于危化品运输车辆的一个精准监管，从而去全力保障这条经济动脉的安全顺畅运行，保障高质量发展的大局。那下一步呢，我们南通交警也会继续深化这个高速公路的专项治理，持续压实各项事故预防措施，也会继续加密科技设备，优化管控模型，严查突出违法，深化安全宣传，让每一位车友朋友呢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更加有序、更加安全也更加畅通的一个出行环境，从而用高水平的交通安全来护航大家的平安旅程，也护航我们南通全市的发展之路。
0: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高速猛如虎，保持距离，安全先行，违规变道，害人害己，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你我同行。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

0: 说法。
1: 好，今天的延安说法，我们再来看到三秒之间的猝不及防，怎么回事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视频。有看到此刻咱们已经看过视频的好朋友田荣在评论说：“鬼探头啊，真的是防不胜防。”那警官确实，我们看到这事发地点是一个车道相对来说比较开阔的灯控路口，而且呢和以往我们探讨一些路口的险情不太一样啊。这一次呢是在路口中央，一辆电动车出现了，显然让当时的事故轿车猝不及防在猛打方向，但还是发生了险情，是吗？
2: 是的，这起事故呢是发生在一天晚上的8点多，地点呢是在我们南通竹东的人民路与江海中路路口。当时是晚上，车流量比较大，东西方向绿灯通行的车辆是排着队依次通过。当时呢，马某是视频里面骑着电瓶车的这个人，他由南向北骑车到达路口，面对的是红。

0: 的马某呢，却完全没有停下来，没有在原地等待，而是利用这个刹停的货车的车头作为掩护，反而加速从货车右侧钻了过去，又向前骑行。那他完全没有想到，就在货车右侧的后方一点点的位置，就正好紧跟着一辆小汽车。这个小汽车呢，它也是绿灯正常的直行通行，但是呢，由于货车的车身完全挡住了这个小车的左边视野，那么对于小车司机来说，这个骑电瓶车的马某呢，几乎是瞬间从货车的车头前面蹦出来的，这根本没有任何的反应时间。当时这个小车的司机就紧急刹车减速，并且尽力的向右去偏转了一下车头，但是这个碰撞呢，还是没有能够避免。当时这个电瓶车头撞上了小车的左侧，马某从电瓶车上向左翻倒在地上。幸好当时他是佩戴了安全头盔，只受了点轻伤。那辆车也是不同程度的受损。
1: 是的，真的非常想去质问一下这名骑车人啊，你知道戴头盔，怎么就不知道红灯停绿灯才能行呢？当然呢，也看到此刻有好朋友在谴责说他不可能不知道，是不愿意做啊。但也看到我们不少听众在指出来说，鬼探头不懂吗？居然还胆敢在货车车头前硬闯，真的是不要命。也看到我们车友在谴责这名骑车人啊，在说你自己不要命，故意闯红灯，你别害人啊，认为当时的事故轿车驾驶太冤枉了。那么这起在路口发生的三秒之间的猝不及防，想问大家您作何评论和观点呢？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方的疑案说法，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有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王中奇也非常气愤，在评论说必须由闯红灯的两轮车骑车人承担全部责任。也看到呢，有些听众有些不同观点啊，说既然存在鬼探头的事件盲区影响，当时呢从监控来看，事故轿车与货车是并行的状态，那么轿车驾驶也应该有一个提前的预判意识，危险预判意识，因为当时他有看到身旁的货车停车，那么轿车也应该立刻的减速刹停。但也看到有听众有一些反驳啊，不一样的观点，在说当时事故轿车前方还有辆轿车，再说事发的时候仔细看了一下，事故轿车还没有与这辆货车进行并排，谁能想到绿灯直行有路权，却路遇辆拦路人呢？他认为还是轿车驾驶无需担责。那想问问我们事发地的一线警官周警官，对这么一起鬼探头的事故前情，您作何观点和剖析呢？
0: 好的，对于这起鬼探头的事故呢，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一起来审视一下。那第一个呢，是信号灯和路权的角度，这个呢也是最根本的原则，因为路口的红绿灯是法定的路权分配器，东西向的货车和小车，它是享有绿灯所赋予的不可侵犯的优先通行权，而电瓶车闯红灯呢，是直接侵犯了他们的合法路权，这个也是所有危险的起点。那第二个呢，是当事人行为的合规性角度，我们可以逐一来看。
1: 嗯，
0: 一个货车司机，他是绿灯通行，刹车紧急避险，没有过错。
1: 对。
0: 然后轿车就是这个小车的司机，他是正常速度跟车，那因为前面货车的遮挡而被动的陷入了视觉的盲区，在他发现电瓶车的时候呢，也立刻做出了减速等等的避让举措，也没有过错。而这个骑电瓶车的马某，他连续实施了闯红灯、利用盲区强行穿插，这个两个主动的严重的违法行为，那过错呢是完全在他那一方。第三个呢，是大型车辆的视觉盲区角度，这个大货车、公交车等等的车辆，车头正前方、右侧方呢是存在巨大的视觉盲区的，电瓶车刻意从货车车头右侧穿插，也正是闯入了这个危险地带，他可能以为这个司机能够看到他，但是呢天呢都是致命的一些误解，而右后方小车司机的视线是完全被遮挡了。基于这个原因呢，当时这个事故已经是几乎是完全无法避免。所以说盲区是我们尤其需要警惕的一个危险区域。同时呢，涉及到第四，也就是因果关系的角度，也是我们交警定责的核心。那么我们交警定责的核心，第一个是去看有没有交通违法行为，二是看违法行为和事故有没有直接的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一起来看这个案例，这里面电瓶车闯红灯，它是有这个违法行为的。

0: 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假设，
1: 嗯，
0: 就是说，假如这个骑车人他遵守红灯，那么事故肯定不会发生。
1: 对。
0: 那么三呢，是看各方有没有尽到一个安全瞭望、谨慎驾驶、紧急避险的义务。因为法律要求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呢，都要负有安全注意的义务。那这里货车和小轿车速度都是比较慢的，也都是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去采取一系列的紧急制动的避让。而这个马某，他作为电瓶车的驾驶人，在路口他没有停车瞭望，遇到险情也没有主动的去停止，反而是将自己一次次的置于险境之中，是完全放弃了自己应该承担的最基本的安全避险义务。所以这个电瓶车的违法行为是导致碰撞、受伤、车损等等一系列后果的全部原因。所以呢，我们南通交警经过调查，依法认定这个骑电瓶车的马某，他是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小汽车驾驶人在这起事故中是没有责任的。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好，那么说到路口通行安全，包括规避这样的事故发生，也看到车友在评论说一直有听一路平安，也知道呢我们汽车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绿灯，都要做到减速慢行，充分观察。交通警官啊，那如果我们假设一下，当着这个事故轿车它的车速能够再慢一点，是不是就能规避这起事故发生呢？
0: 好的，那么这个观点呢，其实是涉及到对于法律条款的理解。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这个机动车通过交叉路口时应当要减速慢行，但是这里的这个减速慢行，它的立法本意是要求驾驶人在通过路口的时候要保持一个安全车速，以便对路口内可能出现的可预见的交通情况，比如说行人过街，还有其他方向车辆转弯等等，来及时的去做出反应。但是在今天的这个案例情景下，骑电瓶车的马某，他一是闯红灯，二是逼停大货车，甚至还要强闯前行，从而从盲区突然窜出。那么这一系列的操作其实属于是难以预见，而且突发性很强的一个严重违法险境。
1: 对。
0: 而法律呢，它毕竟不能苛求机动车驾驶人在绿灯正常通行时，还必须要以一个极低的速度去通过每一个路口，去防范这种小概率的因为他人的严重违法而引发的极端情况。而我们事故责任认定的核心也是在于分析各方行为对于事故发生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那电瓶车驾驶人他的闯红灯行为是主动的决定性的一个过错，而小车司机呢，他是在法定的限速内正常行驶，也没有存在一些超速或者说是分心驾驶的其他的违法行为，那他在这个事故的发生上就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那当然我们也要强调，如果说后续调查发现这个小轿车司机他存在超速行驶，或者说有证据证明他在通过路口时正在使用手机而分心驾驶这一系列的行为，那么这些行为本身呢也是构成了一个过错，就可能会影响责任的划分。但是就这起事故查明的事实来看，这个小车司机呢是没有这些过错的，所以不用承担责任。
1: 是的。那么也看到此刻有好朋友听众小李在评论说，那无责还需要赔钱吗？当然不需要哈，因为当时事故轿车驾驶人他是没有任何过错的，反而当时故意闯红灯的骑车人还需要赔偿我们轿车驾驶人的车损的维修费用。所以看到我们警方最后这个全责呢，也希望给我们此刻听直播的很多骑车人敲响警钟，就是红灯停绿灯行这种最基本的安全守法的常识，包括您的保命常识，千万别为了快几秒钟赌上您的一辈子啊。第二个，我们看到这样的鬼探头的视线盲区，特别今天这种还是一个动态视线盲区，不单单需要我们汽车驾驶人在路上多多的留心，也请此刻咱们的骑车人多多的上心。那警官，说到鬼探头，我想问问您，就哪些的情形需要特别警示一下咱们全省的听众和车友呢？
0: 好的，鬼探头这类事故呢，之所以让人防不胜防，也正是因为它经常发生在一些特定的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场景下。那么哪些地方是鬼探头的高发区域，又该如何提前防御呢？那首先第一个，鬼探头事故并非偶然，常常潜伏在下面这几个典型的场景中。第一是路口大型车辆排队的时候，就像这起事故一样，在早晚高峰 当大货车、公交车在路口排队等候，或者是缓慢通行的时候，那他们呢，这个车比较大，就像一堵移动的墙，完全可能遮挡侧边的视线。那这个时候，如果有行人或者是电动车从车头前突然窜出，那对于垂直方向的来车来说，就是绝对的突然袭击。
1: 嗯。
0: 那第二个是路边有违停车辆的时候，特别是一些 SUV、货车等等的体型比较大的车辆违停在路边，就可能会形成一个视觉盲区。那这个时候，小孩在那边玩耍，或者说是行人从这些车头前突然跑出来，从而横穿马路，那对于这个马路上正在正常行驶的车辆来说，都是很难及时的反应并且有效避让的。第三呢，是公交站台，就是公交车进站靠边之后，车身呢会完全挡住站台后面的情况。那这个时候，行人如果从公交车头前匆忙跑过马路，对于正在超越公交车的车辆来说，危险呢就是瞬间降临的。第四是绿化带、施工围挡或者是桥墩等等的固定遮挡物后面，这些地方呢视线受阻，如果说有人从后面突然冲出来，同样呢也会令其他驾驶人措手不及。
1: 嗯，我们说知危险要去会避险啊，想问警官，对于此刻咱们很多的行人包括骑行人来说，怎么去规避类似的鬼探头的事故发生呢？
0: 好的，对于行人以及非机动车的朋友，一定要具备一个自我保护的意识。第一个是绝不隐身穿行，就是千万不要从任何停止车辆的车头前突然跑出，无论是等红灯的大车还是路边违停的小车，都一定要观察清楚，确保安全之后再通过。第二个是严守信号灯，就是闯红灯是导致事故发生最大的也是最常见的一个原因，要坚决做到不闯红灯也不抢黄灯。在路口呢，就不要冒险穿行于车流之间，耐心的去等待属于自己的通行时间。第三个是要主动瞭望，避免盲目通行。就是即使我方是绿灯的时候，
2: 这山也连着世界，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毅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缓行路段集中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苏纳桥段往南通方向的成熟开发区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毅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

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
1: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二下午的15:35，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朗朗。今天是519，那为什么不念5月19日呢？当然到了519这一天哈，前面都会加上几个字儿，中国旅游日。今天算是所有旅游人，哎，无论是旅游从业者还是在路上的每一位游客，这是属于我们的节日519。此刻时间来到了5月19日15:3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交广双屏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节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哈，就是跟中国旅游日相关的，问到各位，今天519，那是中国旅游日，你最想跟着徐霞客去打卡我国哪一处山河呢？因为众所周知嘛，就是中国旅游日的开创跟徐霞客是息息相关的，这一天是他正式开启了他的未来人生的第一天。对，这一天呢他正式上路了，而且他还发了一个朋友圈，所以就被记录下来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哈，在5月11日的时候，南京正式官宣入夏了，比常年其实是偏早了15天。截至目前，我们江苏一共是有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泰州、南京、徐州、宿迁都已经官宣入夏。那较常年来看，入夏时间呢都是提前了10到15天。但是哈，也提醒各位了，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天，那也并不代表着气温就会迅速的升高。所以你看到今天南京是下雨了，我不知道各位哈，此刻你所在的城市天气状况如何呢？这个季节本身就是强对流频发的一个季节，昨天我们江苏就已经发布了强降雨的警报，18道，那也一定要及时的调整着装，可能上个周末大家穿的短袖啊短裤啊，这两天又要收一收了。省会南京明天是阴有阵雨，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9度。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各位通过大蓝鲸，通过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一起来说说看，跟着徐霞客，你最想打卡哪一处山河呢？

0: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此刻呢，我的搭档憨憨老师，他的位置是在青海的坎布拉景区，因为在那儿哈，是青海省的中国旅游日的发布会的主会场，我们来请出憨憨老师。Hello， 憨憨老师。
1: 嗨，朗朗，尊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哎呀，特别高兴啊。中国旅游日，我今天刚刚是边走边播，
0: 对对对对，
1: 有点小喘，你的感觉，因为刚播了大概90分钟。然后呢，坎布拉景区啊，跟大家说，这是一个特别美的地方。不知道大家之前对这个地方有没有了解过？青青黄河水，真的就像一汪那个翡翠。然后周围的山呢，全都是特别的地理红山。
0: 对。
1: 然后地质奇观，然后来到这里，而且今天。南京是下暴雨是吧？
0: 南京青街口这会儿雨量还好，

0: 哦，
1: 雨量还好，
0: 但
1: 是
0: 我们是艳阳高照，
1: 哎呀，好羡慕，
0: 太阳晒在身上真的是暖洋洋的。早上的温度呢大概是7度，那此刻现在的温度啊，我算了一下，人体的感受都将近27度。不过晚上睡觉呢，大家就放心，又是盖的厚被子，
1: 好舒服，
0: 晚上还是很凉。
1: 对，哈兰儿，你先赶紧喘两口气。我为什么要不停的提醒你？因为此刻你所在的海拔高度还是蛮高的，应该有2000多左右了吧？
0: 2000多，我们现在在2000多，然后因为这个景区呢，它的海拔是从2000到4000不等，但4000呢就到山顶上面，太大了，那个基本上我们也不上去了。刚才呢因为是沿路啊，就顺着这个木栈道，然后一边直播一边走，所以跟大家讲啊，就平原地区来的朋友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就是缓慢啊，然后看到美景也不要那么的激动，对，
1: 就像那个闪电一样，就《疯狂动物城》里面的那个树懒一样，你一定要够慢，慢动作的行进。因为你知道吗，其实在高原像海拔2000以上，你哪怕在走路就相当于我们在平原在跑步。
0: 对，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大美青海从坎布拉看起。你知道青藏高原它其实海拔都是比较高，但是呢为什么要说从坎布拉看起呢？首先它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它距离西宁就100公里，然后距离我们来的曹家堡的机场呢，就80公里，所以它机场更近，所以来到这儿你自己租个车啊，或者是打个车过来都很方便。那么从这里开始呢就2000公里啊，2000的这个海拔你可以先慢慢的适应，然后等适应好了，你再到3000多的什么青海湖什么的，你慢慢就适应了。
1: 是，我刚才其实看了你的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视频号的直播，太美了，我都有点恍惚，就觉得你那个绿水啊，绿的好像后面是抠的抠出来的画面一样。哎，真的肉眼看就那么绿吗？
0: 对，肉眼看就这么绿，就这么的清脆。哎，你不是来过的吗？
1: 我来过。
0: 怎么会反问我？
1: 但我跟你说，这个景区它不是一直开放的。
0: 对，
1: 当时我去的时候它还没有正式的对外开放。
0: 难怪呢。
1: 嗯，
0: 因为这个景区它在冬天的时候它是整个被白雪覆盖，所以它就不怎么对外开放了。但是我今天来啊也是蛮巧的，就是远处的山峰顶上啊依然还留有白雪。
1: 哇，看着雪山尖儿，看着碧水。
0: 哎，然后我们刚才又坐船，然后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难得啊就遇到了一个小意外，船呢引擎呢它打不了了，然后我们在船中央的停留的时间比较长，但是反而在那个飘荡当中啊，我就跟我今天的向导老师啊杨老师呢一起在做这个直播的时候，我就讲了，人生就会有很多的意外，它既来之则安之，其实也可能他上天就想让我们在那个湖中央好好的感受一下这样的微风轻拂的快乐。所以我今天也很高兴啊，把我们坎布拉当地的金牌导游杨老师呢请到了我的一个直播间，现在我想请他在节目当中也给我们江苏的朋友发出邀约，好不好？
1: 太好了，杨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可以先跟我们对跟我们江苏听众打个招呼。
2: 啊，江苏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是，刚才杨老师一直陪伴着浩然老师进行直播，哇，介绍坎布拉非常的精彩。哎，如果让你用一句话向我们江苏的听众来推荐坎布拉景区，哎，你会怎么介绍呢？
2: 嗯，对，像咱们的坎布拉呢，它既有森林，又有我们的这个丹霞地貌，又有我们非常翠绿的这种黄河水，所以到这里咱们可以看到的内容有很多很多，而且这里咱在去年也就是2025年也是正式被评为咱们的这个世界的一个地质公园。对，所以呢咱们到这里之后你还可以带着自己家里的小朋友到这里来进行一个科学研究，就是咱们的一个科研的研学。对，也是非常好的。
1: 哇，一个天然的地质博物馆，对不
2: 对？
1: 对
2: 的，对的。
1: 而且坎布拉一直有着丹山碧水之称，刚才憨憨也介绍了，好像是不是在那儿主要的游玩方式就是乘船啊？你也给大家来分享分享。
2: 对，咱们可以有，我们景区目前是有三个线路是推荐给大家的。第一个呢就是可以乘船，就是近距离的去观赏一下我们的碧水映丹山的这个壮美景色。第二个是我们就是乘完船进来之后，我们还可以再乘坐我们的小交通进入到我们的森林公园和地质公园的一个核心区域，在那里是可以看到丹霞和森林的一个碰撞，也是非常的美的。然后第三条线路呢就是可以走我们整个灵山圣水线，把我们景区所有的观景台都串联到一起，一览无余啊，从高处也是可以俯瞰到我们整个坎布拉湖的一个全貌，也是非常壮观的。
1: 哇，多种的解锁方式，大家可以各种去选择，而且是不同视角的，有这种在山间水上游走的沉浸式的，也有登高去俯瞰的。哎，也想问问老师哈，就是什么样的季节去坎布拉最好呢？是不是就是现在呀？
2: 现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想太拥挤，那你就可以选择现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家里有小朋友，那就只能是我们的假期的时候。其实假期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山更绿啊，水更

0: 对，更脆啊，也是非常的好看，而且气候也是非常的好。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你可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避暑。好的，感谢感谢杨老师。哇，去青海避暑，那绝对是绝佳的选择，因为西宁就有着中国夏都的美誉。也想问问韩寒老师啊，明天你们直播的地点在哪里？有没有确定下来啊？我们确定下来了，明天在同仁唐卡。
1: 我现场也来跟那个老师啊学习一下这个唐卡的制作，我要领略一下这个唐卡制作的神奇。
0: 哇，那就祝你成功啊！因为在我们的介绍里面，其实这一次青海的行程，我们主要的亮点就是给听众啊呈现能够自己去绘画唐卡哦。
1: 对，所以明天呢，我先帮大家来体验一下。然后呢，这个5月25号的时候呢，我们2026年大美青海山中雪原的这个首发团就要来到青海了。
0: 那在届时
1: 我也会在曹家把机场呢等待大家的到来，我们热烈欢迎大家哦。嗯，
0: 哦，所以正好是重合的行程，太棒了。嗯，
1: 然后我要告诉你啊，你之前不是还看的关于青海的那个电视剧《生命树》嘛？
0: 是。
1: 然后呢，今天早上的时候，《生命树》其中这一位主演也来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然后工作人员看到他以后说：“太帅了！”
0: 我想肯定是。
1: 嗯，他不是胡歌老师，他也不是杨紫，但是其中的李光洁老师，哎，李光洁老师，我没想到现实生活中看怎么那么年轻的哦，那个状态真的是很棒。
0: 他演过很多脍炙人口的电视剧，哎，
1: 像你之前还喜欢看的《小巷人家》，对，他也爸爸，哎，《生命树》当中他也参演了，所以这次呢，作为了我们青海的这个形象代言，今天早上来到了现场参与到我们的开幕活动仪式，就是
0: 5月9的中国旅游日青海分会场暨青青黄河旅游系列活动，当然我们的房车电台呢也是系列活动之一了，也特别荣幸啊能够跟青海的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太好了，感谢韩老师哈，今天是超长时间的直播，各位呢明天也可以继续通过两个方式，第一个呢是在抖音搜索老刘游记，还有一个方式是直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视频号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明天哈，我们将会走进 唐卡艺术之乡，带各位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自己绘制一幅唐卡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好的，那如果各位此刻听到大美青海的介绍，听到韩寒老师对坎布拉的描述，对青青黄河水的向往，哇，那真的是像翡翠一样碧绿的黄河水啊，非常神奇。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跟着我们江苏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去到大美青海。 400-007-1011 400-007-101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

0: 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迪巴巴去旅行。今天呢是519中国旅游日，在我们江苏13市也是发布了1500多场夏季文旅的主题活动，还有1000多条的惠民措施，涵盖了像是景区门票，包括这个门票半价、套票特惠、住宿折扣、消费券等等，还推出了跟着名著坐高铁追苏超，江苏文旅在今年要玩出新花样了。同样品质服务也是再升级，要求全国的、全球的游客来共赴水运江苏。那今天呢，全省多地的景点都是免门票的，当然省内还有以下景点是有持续的优惠，今天就算没赶上优惠也没关系。首先是无锡的灵山景区，519一直到24号，是涵盖了周末哈，门票的特惠108元，一票畅玩双园。拈花湾呢是75元的特惠畅游花海胜景，像是源头渚啊、惠山古镇、梅园、宜兴竹海这些老牌的景点，在无锡啊，5月19到25号都是成人半价的优惠。江阴徐霞客的故居，5月18到24号成人票是半价。接下来就是常州，5月15到21号情侣可以购买99块钱东方盐湖城的双人套票，这个性价比还可以的。连云港呢是有花果山、鱼湾、孔雀沟景区，在519、6月1号、6月21号这些节日免景区的首道门票。那孔望山景区在5月19、6月1、8月1、9月10以及6月22到28日日间的运营时间，面向全国的游客那都是免票的。接下来是淮安，淮安方特5月15到6月21号标准票门市价是7折。那白马湖旅游度假区5月16号到24号向日葵的故事景区是免门票的。盐城哈，为了配合中国旅游日的活动，在今天有21家景区向所有的游客免门票。那除此之外，5/18到24号黄海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面向全国的中小学生都是免票入园的。镇江茅山景区8月1到8月3号对全国的游客都是免门票的。迪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刚才是给各位介绍到了今天中国旅游日哈，519当天有哪些优惠。那不仅仅是当天了，一直持续到你看镇江最晚都已经到8月份了，包括像是连云港也有9月份的活动哈，福利满满，活动满满，就等待着各位一起去旅行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跟中国旅游日相关。那中国旅游日哈，它呢是因为徐霞客出发的第一天写下的第一篇旅游朋友圈，所以确定下来的。那问到各位了，你最想跟徐霞客去到国内哪一处山河旅行呢？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马上进入广告，稍后回来。
2: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3: 中国移动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好多老听友啊追着我们反复问，春节那段时间你们推荐的那个9.9块就可以吃到的速发海参还有没有啊？家里囤的早就见了底，一盒吃完全家都惦记着这口呢。说实话呢，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惦记着这件事儿哈。咱们头一回呢，直接跟大连的海参原产地的厂家搞团购，结果火爆程度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短短3天时间，厂家准备的库存就被我们热情的听友呢是一抢而空，活动啊不得不提前结束。当时好多没有抢到的听友啊给我们打电话说太遗憾了，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听友们的声音，咱们必须当事儿来办。春节过后。

0: 这三个多月啊，我们前前后后跟厂家沟通了不下10次，磨破了嘴皮子，终于被我们的诚意打动了。厂家说啊，看在我们是第一批全国媒体合作推广的份上啊，这一次特意拿出500盒2025年秋捕的新鲜大连刺身，还是原来的活动价，一分钱都不涨，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只要99块钱一盒，一盒呢是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这个价格您在市场上连普通的养殖海参都买不到，更别说正宗的大连刺身了。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咱们这款海参最大的特点就是太省事儿了。以前大家买干海参啊，最头疼的就是泡发，泡3天煮3天，火候掌握不好就泡烂了，糟蹋钱不说，还特别浪费时间。有一位听友王女士就跟我们说，她妈妈以前总说海参啊这东西好是好，就是太麻烦，我可弄不来。结果上次呢，王女士给妈妈买了咱们的冻干海参，直接拿冷水泡在碗里，陪孙子啊去上了个兴趣班，2个多小时回来就已经发好了。老太太当时就看呆了，说这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啊，这就是冻干技术的神奇之处。我们的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出来之后，快速完成清洗和速冻，去除水分的同时还可以保留大量的营养，吃进去的全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而且呢价格更是实惠到让您不敢相信。正宗大连刺身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团购价只要99一盒，一盒整整10只，平均下来一只才9块9，现在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就可以以99块钱的价格把市场价499块钱的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带回家。400-858-9090，400-858-9090。如果啊，您刚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真的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9块9吃海参的团购活动，后台显示订单正在飞速增长。我再给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呢，快速啊来念叨一遍今天的活动力度。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的大连冻干刺身，今天我们台里老友回馈，直接打到99块钱一盒，平均一只海参只要9块9。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我们都知道啊，海参里富含的3类珍贵营养成分，今天为了让广大听友呢是花的少吃的好，咱们联合大连海参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一款速发干海参，全都是2025年秋天捕捞的新鲜海参，营养足，口感糯，一盒呢有整整10只，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现在只要99元，平均一只啊才9块9。同时呢，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因为品质好，产量有限，我们只争取到了500盒的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订购，400-858-9090，400-858-9090。早上呢，空腹啊，来一碗海参小米粥，养胃又温润，或者蒸上几分钟，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再不然海鲜蒸蛋，老人孩子啊最买账了，对吧？您说啊，家里谁不需要呢？当然，海参这个东西得坚持吃才管用，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囤几盒会更划算。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最后呢，紧急提醒各位，大连厂家特意给我们留的500盒，刚才后台告诉我已经不足80盒了。这个价格只此一次哈、啊，卖完立刻恢复499元的全国统一零售价。想吃正宗大连刺身，想尝这个比泡面还省事儿的冻干海参，赶紧拿起电话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后悔没有赶上，祝您好运，抢购成功。400-858-9090，400-858-9090。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运出行助理青青。首先来看到 G2513 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离高作服务区1公里，有车辆撞护栏事故，需要清拖，占据第一车道。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淮安段离王新枢纽1公里，有小车和货车追尾事故，刚刚移到应急车道，请大家经过这两个事故路段注意避让。此刻流量较大的路段还有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的上桥段， G2 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东附近，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最近延泰西长宜铁路京杭运河特大桥北洋湖供电桥梁下部结构全面完工，为后续上部结构施工及架梁工程的推进奠定了基础。延泰西长宜铁路起自盐城站，经盐城市、泰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宜兴市，终至宜兴站，阵线全长 310.8 公里，目标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车站11座，将与北沿江高铁、南沿江高铁、宁杭高铁实现互联互通。建成以后将形成山东、苏北、苏中、苏南和浙江杭州方向的铁路运输通道，对加强铁路沿线交流、填补路网空白具有重要作用。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有一份考察报告，你看看这个胆量啊，这就是徐霞客从江阴走出的初代旅行家，他用他的一生来回答山河到底是什么。现在我们说跟着徐霞客去旅行，其实四百多年的时间，在中国这片大地上一直有人在跟着他的脚步前行，像是江浙的雁荡、天台，一路向西，刚说到的云南腾冲、衡山，包括粤西，对吧？时至今日，这些地方都是热门的打卡地。所以四百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那中国人对山水的热爱用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下来了。每到519就会想起徐霞客和想起他的勇气和他的精神。哎，在这样的一个日子，不妨策划一下，今年26年你的旅行将会从哪里开始呢？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迪蛙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哇，又到了一年一度吃龙虾的时候了。6月12到14号，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那当然，吃正宗的盱眙口味，肯定是要去到盱眙现场。去年呢，在龙虾节的龙虾宴上，哇，那真的是全国的吃货大集结。今年呢，已经是第26届盱眙龙虾节了。各位哈，可以一次性的去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不用再到处做攻略，也不要怕踩雷，因为你到现场什么样的口味什么样的饭店你都可以吃得到。三天连嗨，还请来了一众的实力唱将网红歌手在现场边唱歌，哎，大家你可以边吃着龙虾边喝着啤酒。关键盱眙是一个特别适合周末微度假的好去处，你看以我们南京为例，从南京出发自驾到盱眙其实也就一个半小时，对吧？说走就走呀，周末2天1夜，因为你到了那儿之后，下午嘛，盱眙景点转一转，然后龙虾节现场吃一吃，跟朋友喝喝小啤酒，肯定就不要动车了。晚上在盱眙中心住一下，住一觉起来呢，第二天吃一下盱眙当地的早餐，还可以再逛一个景点。因为你去参加龙虾节，凭龙虾节的那个门票的票根啊，像是盱眙的一些景点，什么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是可以任意免费玩的，当然选择其中一个就可以了。赏山水美食，品千年门脉。这次盱眙龙虾节的门票也跟我们江苏交通广播做了一个合作，看台票最低是168元每人，但是看台是没有餐桌的，这个座位呢就是先到先得了。B 区和 A 区是有餐桌， B 区的价格是228元， A 区是288元。那按照票上的桌号，一票一座是凭票入座的。哎，这比看演唱会舒服多了，因为请来的你看，冯提莫呀、小阿七呀、实力唱将沧海一周啊、霸气歌者花姐，就是网络上你可能关注的、刷到的一些实力唱将，在现场他们唱歌，你吃着龙虾、喝着啤酒、跟朋友聊着天。每张门票不仅是有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的龙虾，足足2斤啊，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全部都在背包里面给各位安排好了。而且刚说到的门票的票根还可以免费畅玩，刚才说到的那些盱眙景点住宿酒店也都是有折扣的。怎么样去买票，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此刻在微信里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龙虾，哎，扫码就可以进入到官方小程序了。6月12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喂喂喂，最新通知，
1: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入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0: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1: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2: 好球，这脚世界波真精彩，我也玩玩游戏踢一场。
3: 爸爸，电视机里叔叔跑那么快才得1分，可你自己健康分数还是0分啊。
2: 啊，我的分数？
4: 看别人赢球100次，不如自己动起来1次，健康中国可缺不了你这主力队员。
2: 走，下楼跑步，今天先给健康上个分。
5: 赛场喝彩转瞬即逝，健康得分却需日日积累。拒绝观赛式生活，用每一步书写属于自己的冠军篇章。全民健身，即刻行动，健康中国，你我皆是主力。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素前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应无双。1米2深的大锅，3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8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江苏，
8: 我是觉得如果回到400年前明朝的时候，跟着学侠客，哎呀，无论去哪儿，那些景点肯定都是，对吧，原生态嘛，然后古色古香的，尽量都是。

0: 景点最初的样子，或者说是没有太多人为干预的样子，我就想看看那样的景点究竟是什么样的。但是也有小伙伴说你不要觉得好像明代的时候400多年前哈，古人看到的就是什么高大的建筑啊，旁边绿树啊，然后郁郁葱葱的，其实并不是。反而在几百年前，那个时候山上是没有树的，因为那个时候人基本上生火做饭嘛，都需要砍柴，所以那个时候的紫金山也都是光秃秃的，并不是我们现在想的绿水青山的样子。很多的河道，因为有一些生活排泄的用水啊，这个人为的污染啊，其实也是蛮脏蛮乱的。也不妨我们去遥想一下吧，对不对？400年前跟着徐霞客究竟去哪里旅行？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给各位带来中国旅游日的特别节目《一城一风情》，来推荐省内最值得奔赴的宝藏小城启东。
1: 不论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2: 去发现惊喜，
1: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0: 旅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我们带来特别节目一城一风情，给大家推荐在省内值得奔赴的宝藏小城启东。经常有人会说哈，旅行嘛，就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到别人待腻的地方去。但我相信哈，徐霞客如果听到这段话，他大概会摇一摇头，因为对他来说呢，旅行并不是逃避，而是抵达，从日常的琐碎中抽出身来，去抵达内心中真正向往的所在。当然400年前，徐霞客还在背着行囊在旅行的过程中，脚下的这一片启东大地大部分啊，都还沉睡在长江入海口的滚滚波涛之中了。长江裹挟着亿万吨的泥沙，就在这儿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的淤积生长，一直到了清朝的末年，那这一片崇明外沙才逐渐连成一片，到了1928年，启东县才正式设立。所以今天哈，我们就替徐霞客吧，来补上这一趟迟到了400年的江海之旅。来到启东，那第一站肯定是要去圆驼角了，这是我们江苏自己的天涯海角，也是江苏省太阳升起最早的地方。每天清晨，当南京、苏州还在沉睡的时候，第一缕金色的阳光就已经刺破东海的晨雾，照在圆驼角的大堤上。我不知道此刻听节目的有没有在2000年、千禧年交接的时候去圆驼角去看世纪千禧年的第一缕阳光的。那个时候场景蛮震撼的，因为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嘉宾拿来之前大家去看那个千禧年第一缕阳光的照片，沙滩上全部都是人，而且啊，这片圆驼角是长江万里行程的终点，面前的呢不仅仅是长江，又是海，又是黄海，又是东海，它是三水交汇的地方，所以会有一种特别震撼的视觉体验。浑黄的长江，然后呢还有湛蓝的东海，浑浊的黄海，就在这儿激烈碰撞。所以这儿有着全球罕见的三色水的分界线，江风海风就在这儿相拥。所以启东有一句话嘛，叫大江之尾大海之头，在这儿你就能体验到那种苍茫和壮阔了。中国旅游日一城一风情，今天我们推荐的是省内值得奔赴的宝藏小城启东。第一站圆驼角，第二站看完日出我们就要去到黄金海滩了。它不是三亚那种细腻的白沙滩，这儿的黄金海滩它是一望无际的金色滩涂，但是它的乐趣我跟你讲绝对超过任何一个人造的海滨浴场。因为这儿呢你可以就是玩沙子，这是小朋友的常规操作，还有启东当地特有的民俗叫海上 disco， 你可以双脚就脱了鞋，有节奏的在海滩上踏踩。

踏踩，不停地扭动，然后你就观察那个沙滩，不一会儿就会有一个巴掌大的文蛤就会主动的从泥沙里面冒出头来，就好像在说，哎呀，你的声音太响了，你吵着我在家睡觉了。这就是当地特有的海上 disco， 你就是不停的在沙滩上踩，就可以踩出文蛤来。那玩累了之后就该填饱肚子了。吕四，当时我去拍过一期美食探访的视频，去到的就是吕四港，这是全国最大的这个四大渔港之一。当时我去的很早，早上正好赶上这些渔船出海，真的特别的壮观。然后所有的渔船走的时候都会在那个码头啊给他们放烟花，然后当地人就介绍说有的是远洋的渔船，所以会有这个习俗。这儿的海鲜就是以鲜闻名天下的，所以有人说嘛，叫中国海鲜看江苏，江苏海鲜看吕四。这个话一点不夸张，吕四啊最要吃的就是他那个小眼睛的带鱼。你去他的那个海鲜市场去逛的时候，你基本上摊摊都会卖带鱼，这也是就是当地的一个地标美食了，还有天下第一鲜吕四的文蛤。再别提如果是季节合适啊，一定要尝一尝梭子蟹还有小黄鱼。在吕四必吃的那肯定是清蒸吕四带鱼了，那清蒸才能够体现带鱼肉质的肥美。还有就是一个油浸的吃法，我也特别爱吃，很鲜很入味，特别的嫩，跟我们北方人啊，我从小吃到的都是油炸带鱼，说实话过年的时候就在炉灶边现炸出来现吃，但我没想到在渔港在码头能够吃到这么鲜嫩的带鱼。那油炸的做法简直是暴殄天物，但是北方确实因为物流的原因没有办法吃到那么新鲜的。还有就是要吃文蛤炖蛋或者是文蛤饼，吕四文蛤天下第一鲜，这是名不虚传的。还有第三个就是清蒸梅子鱼，这个鱼是当地的一种特产，要尝一尝，个头不大，然后呢它有个别名叫赛豆腐，你听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肉特别的嫩。新鲜的梅子鱼只要撒一点点的盐放姜丝，就是那个蒸出来啊，哇，鲜嫩无比，这是老启东人最爱的下酒菜。启东还有一点我补充一下，除了海鲜，鲜是什么，鲜是一个鱼字再加一个羊字。吕四在启东还能够吃到羊肉，他那边的那个海门的带皮红烧羊肉味道也特别的棒。这就是启东，没有名山大川也没有历史古迹，但它有着最壮阔的江风海韵，也有着最鲜活的人间烟火。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在400年前徐霞客错过了启东，但今天各位你不用错过，可以帮徐霞客来弥补这个遗憾。那不妨给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周末放一个短途的假期，带上家人约上朋友来到启东，去圆驼角来看一场我们江苏最早的日出，也可以去黄金海滩体验一下刚才我说的海上 disco 踩出文蛤是什么感觉，还有就是去到吕四渔港把天下第一鲜文蛤，把小眼睛带鱼，把梭子蟹，哇，一口都吃到肚子里。这就是最好的旅行，不是去看人山人海，而是在这样一座安静的海边小城，一起去看潮起潮落，尝一尝人间至味。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第八节目进入尾声，最后呢给各位再来分享一个旅行行程哈。这如果各位喜欢火车旅行的，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的甘南双卧八日游，那绝对是各位六七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旅。专属二加一豪华保姆车，这是落地之后，到地之后还会去到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姆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人文古迹一次性全部打卡。八天畅游的全包价是4300多起，还送各位价值128元麦积山以佛传奇的观演名额，藏式迎宾礼、草原篝火锅庄晚会，仪式感是直接拉满的。首发团6月12号由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吕杰老师带队，而且报名截止日期各位要关注一下了，也就在

十天之后，5月28日，抓紧时间，6月12号，吕杰老师带队的双卧铁路出发，8日甘南旅行，400-007-1011。那8日游的全包价是4000多块钱起啊，400-007-1011。我们的报名截止日期5月28号，也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一路繁花”来了解详细行程。好了，那今天我们第8去旅行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哈。那稍后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出的是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我是朗朗，我们明天见。

0: 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凉爽啊。
0: 好，王高峰啊，今天是5月19号里边二，
1: 对，
0: 咱们正式进入到了下雨的一个礼拜，
1: 礼拜四五的就停了，
0: 停一下，啊、后边还下呢。
1: 哦，哦就停
0: 后边还下，中间得缓一口气，
1: 因为他要回去上水去。哎，洒水车，你看他不能一直洒呀。
0: 哎，他到消防说那儿拧开了上水。来吧，我们今天这个晚高峰的时间还是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着呢啊，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呀。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啊。所以各位呢，如果在开车的话，别碰手机。
1: 对，
0: 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转场到抖音上，可以看见我们的直播啊。
1: 哎、好多。都是在以前听广播，你看什么开大货车的呀，什么初一上学就听的呀，
0: 哎、瞧见你们了。
1: 然后就今天终于哎找着这
0: 瞧着真人了，
1: 对喽，所以赶紧进来吧。
0: 好，
1: 把那个关注什么小粉丝灯牌
0: 给上一下，关注上一下、哎、头顶上方这个位置有红字关注的时候，我们的新粉点一个。
1: 对
0: 啊，同样的位置有一个灰色心，再点一下，可以在对话框那儿选一个，给我们上一个灯牌。
1: 那些个听了一二十年的，不要找一找自己的青春吗？
0: 哎，
1: 对不对？
0: 来吧，然后这个一边在我们的节目上看节目，在屏幕上也别忘了可以拿那个手指头免费的赞给我们戳一戳啊。
1: 还是老规矩 啊，点到5000赞
0: 我们女主播出现啊。
1: 但是今天呢不是女王陛下了
0: 啊，今天这个是我们的林兰老师啊。
1: 哎，
0: 林老师是我们江东广播电视学校的播音主持老师，
1: 嗯
0: 啊，但是呢也是荔枝云集的主持人
1: 女主播啊。
0: 哎，女主播啊，待会儿呢会出来，老粉都知道啊。
1: 嗯，
0: 因为是老人了嘛，对吧？
1: 老太老了，我天哪。好，混沌初分的时候就有林兰老师。
0: 盘古是盘古的老伴儿。
1: 盘古说，我哎呦，我要没劈个之前连贴地都喂，我还有个老伴儿。我们俩住哪儿啊，关键是。
0: 哎，来吧，这个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
1: 对，然后今天卖这东西呢也只能是林兰老师来介绍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俩不化妆。
1: 哎，林兰老师也不化 妆，
0: 但是他懂这个。
1: 但是他这个不是化妆的，
0: 他本身是女生
1: 护肤的。
0: 护肤的是吧？
1: 哎，
0: 哦，
1: 就是护着他老公的。
0: 这护肤
1: 护肤的
0: 护丈夫的。这个就是我一个都说不上来，算了，待会儿。
1: 哎呀，我刚才问了两个呢。
0: 啊，你说说。
1: 一个是前面那俩大罐子那个啊。
0: 那个叫什么？
1: 跟油漆桶似的那东西。
0: 哦，那就是刷墙的。
1: 身体乳，对吧？
0: 身体乳是吧？
1: 身体乳。
0: 也是，你说。
1: 不同口味的，一个是抹茶的，一个还有什么？
0: 哎呀，巧克力的。
1: 不是那个什么巧克力，抹完那玩意儿，
0: 抹
1: 黏糊那个。
0: 这还是什么口味的？
1: 还有什么口味的？哦，白茶和绿茶的。
0: 哦，白茶和绿茶，你看，你看，弄半天你还是没弄清楚。这个叫伊丽莎白。
1: 哎
0: 啊，雅顿
1: 白茶
0: 香氛身体霜，
1: 你瞧瞧，了不得，你眼神挺好，还能看见字。
0: 这比你那个，这比你那个奔波巴波以为就是叫什么来着？这叫什么来着？
1: 叫达拉本巴班多北迪波多比卢翁。
0: 哦，对，我觉得这有一拼，这俩，
1: 这个就是那个就是像油漆桶似的
0: 身体乳，身体乳
1: 是身体乳
0: 啊，身体乳就是其实也是护肤的嘛。
1: 后边那个一小步子一小步子，你看那个，
0: 这一看就是往脸上挤的，
1: 那是精华。
0: 精华，我这我知道，我看我媳妇用过。
1: 哎，
0: 这上面拧开了，直接往脸上挤的，
1: 跟那个小胶囊似的啊。
0: 那、
1: 就这个。啊，还有那一罐几公斤？什么几公斤？你这玩意儿论公斤吗？你
0: 真刷墙来了？
1: 你买过身体乳吗？你
0: 这装修的，
1: 这不是后面那个还有什么东西啊？还有面那个洗面奶
0: 啊，洗面奶
1: 那叫洗面奶，
0: 这都是伊丽莎白的啊。
1: 对对对，
0: 都是伊丽莎白的，
1: 这都是雅顿，这不是雅顿？
0: 伊丽莎白雅顿啊，
1: 伊丽莎白雅顿
0: 就这牌子啊，你自个儿查去啊。
1: 嗯，
0: 好好不好？多有名，自个儿查去。
1: 对
0: 啊，
1: 因为我
0: 然后待会儿等林兰老师来上麦就。

0: 到五千了，
1: 现在来打个招呼吧，
0: 到五千了，来，
1: 来，
0: 嘿。你看这
1: 从不化妆的林兰老师来了
0: 来了，你看
2: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虽然不会化妆，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护肤的好东西。
0: 哦，好好好啊，护肤
2: 撒谎人就容易
0: 坐坐坐坐坐坐坐，
1: 他一撒谎人也容易说错话，虽然我从来不发脏
0: 你看了没，
1: 但是我护肤还有很有经验啊、
0: 哦、鼻子有点长现在护肤狂魔啊
1: 啊、那个西西礼拜五就回来了，
0: 对
1: 啊，这两天登机去了，可能是
0: 登机就花这么点时间，
1: 哎呀，还不就那几天
0: 吗，没给那么多假，主要是
1: 转对啊，他正好一个礼拜年假，
0: 有育儿假，
1: 去自己那个大西洋岛上登机去，
0: 哎，曹建国那个国家，曹建、哎、曹建国嘛，
1: 对
0: 啊，登机啊、嗯，
1: 然后接见一些个国家的什么外长啊，
0: 什么外长啊，我还外长呢，
1: 这不得道贺吗？人新国家成立，
0: 来都是外行，我跟你说，外长呢，
1: 然后收点份子钱什么的，
0: 这还有份，登机收份子，
1: 他不哎，你来不能空手来啊，
0: 是
1: 啊，对不对？你哪个国家
0: 家里边土鸡蛋什么的，
1: 南非的哪个国家的什么外长，你来了，
0: 哦、
1: 你
0: 带点什么那个，
1: 怎么也得弄点东西。
0: 木薯粉，家里边特产。
1: 木薯粉不行，你们那不产黄金吗？
0: 黄金
1: 啊，你弄个三斤。
0: 曹建国这边不配，
1: 我大西洋岛上有海鲜，
0: 有海鲜。
1: 完事儿你带两条墨斗鱼走，
0: 哎，二斤海带，
1: 对不对？然后你弄点黄金来，对不对？
0: 对
1: 还有哪？南非传钻石吧，
0: 你看，
1: 弄点钻石。
0: 好，这是每个外长拎了二斤海带回去的。告诉说这边的还先带回去，
1: 这两天正忙着跟很多国家建交呢。
0: 对对对，
1: 这
0: 建
1: 不
0: 好
1: 这，
0: 非打起来不可，你信吗？
1: 哎呀，
0: 这海带这东西确实拿回去一定要注意啊，稍微晒晒就臭了。这个
1: 真的，那他们给人家之后，这是属于国礼啊。
0: 哦，
1: 正是
0: 移交你们家国礼，这
1: 移交国礼的时候会有说明书
0: 哦，
1: 说不要放在太阳下暴晒
0: 避光啊，
1: 请放在阴凉避光处，
0: 臭得更快。
1: 哎，
0: 这我跟你说，
1: 赶紧吃，就是
0: 赶紧吃
1: 就行了。
0: 来了，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
1: 哎，
0: 这会儿可以进来啊，
1: 嗯嗯嗯，
0: 进来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点点关注。
1: 对，
0: 前两天有一个演唱会，
1: 哦，谁的？
0: 周杰伦的演唱会。
1: 哦，
0: 啊，你知道吗？
1: 听说了，
0: 好像网上我也刷到了。
1: 对对对对，
0: 周杰伦演唱会。
1: 嗯，
0: 哎，你别说，
1: 我还真别说，
0: 这个周杰伦演唱，周杰伦说句老实话啊，
1: 嗯，
0: 在咱们江苏，综艺频道出道的。
1: 那时候来过什么非常周末呀什么的，
0: 就是做非常周末这个节目，
1: 嗯，
0: 然后还有真爱一条龙，这个节目，
1: 对，
0: 然后做嘉宾，
1: 哎，
0: 当时跟他一块儿来做嘉宾的还有另外的几个明星，现在都
1: 对，
0: 说实话跟他现在都差不多，反正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啊，
1: 哎，因为那时候当嘉宾呢，因为我也老去综艺频道，他跟我说，
0: 对对对，
1: 后来就不乐意请周杰伦了，
0: 哎，
1: 说话说不清楚，别让他嘉宾点评一下，就我觉得这个呢，就好，下一位嘉宾来，你闭嘴，他说不了两句，他还给一样的钱，后来就不请
0: 了，对对对对，两百吧，不是，
1: 两百给
0: 跟咱们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对，我们当时也是两百，
1: 对，
0: 周杰伦也200，
1: 对吧？
0: 啊，然后后来
1: 就老请我们，
0: 哎，
1: 因为我们话多。
0: 真的，这是真事儿啊！
1: 对，
0: 这真事儿，就是在2000年、01啊，不，02年、02年，那个时间段，
1: 对
0: 啊，
1: 就是我们如日中天，
0: 哎，
1: 他才初露头角的时候，
0: 哎，那会儿就没办法嘛，就对吧？强龙也不压地头蛇啊。然后后来，当然后来就是他也是在另外一个赛道发展，也挺还不错啊，
1: 对不对？
0: 还不错，
1: 然后。
0: 这一段时间开演唱会，
1: 哎，算是小有成就吧。
0: 不是，这个最近已经下来了，
1: 哦，已经没有，
0: 啊，成就最好的时候不是现在，
1: 对对对，已过巅峰。
0: 哎，就是人家粉丝也不少，我跟你说
1: 啊，那有什么呢？我们作为老前辈，这么点评一下，
0: 对的，开玩笑归开玩笑啊，但是人家那个，你别说周杰伦，虽然现在已经算老歌手了，
1: 对对对，
0: 但是竟然在他的演唱会上有很多特别年轻的粉丝，
1: 哦，有。
0: 就是，
1: 他这个跨年龄段他还挺大，
0: 跨年龄段跨的很，这真是上岁数的四五十的，周杰伦粉丝跟着现场大合唱，
1: 对，
0: 还有很多年轻的粉丝进来，
1: 哦，
0: 现场有那个，现在好多都
1: 00后，
0: 00后，哎呦，我跟你哈05后，
1: 你听听，
0: 05后，08后，
1: 你瞧瞧
0: 进来，
1: 嗯，
0: 然后去看周杰伦自个儿花钱买演唱会的票，
1: 嗯，
0: 进来之后后来有人采访，
1: 哦，
0: 现场有人采访说，哎呀。这个周杰伦粉丝里边，你是哪年的？我是那个10年。

0: 年的，
1: 嚯，
0: 2010年就才16、17啊。
1: 对，
0: 来看周杰伦演唱会。
1: 嗯，你是怎么想起来来听周杰伦演唱会？
0: 嗯，啊，是这样的，其实那个我也是必须要来看一下。
1: 哦，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就是对我 idol 的一个最有力的支持的表现。哦，
1: 周杰伦是你的 idol？
0: 不是，
1: 哎，不是，你这不是讲话吗？
0: 不是，
1: 你不说支持 idol 来了吗？
0: 我是支持 idol， 所以才看周杰伦啊。
1: 为什么呀？
0: 我 idol 你知道谁吗？
1: 谁呀？
0: 王俊凯。
1: 那你看王俊凯去。
0: 王俊凯他特别喜欢周杰伦
1: 啊，
0: 所以我听说我的 idol 都喜欢周杰伦
1: 啊，
0: 我不能落后啊，
1: 所以呢，
0: 我就决定我来看看 idol 喜欢的人到底是个什么人。
1: 现在怎么样了？觉得
0: 我听完。不是很喜欢，因为听不明白。什么玩意儿就耍双截棍的？
1: 哦，因为哦，王俊凯喜欢，
0: 王俊凯喜欢周杰伦，我为了支持王俊凯，我来听一下周杰伦。
1: 哎呀，我跟你说，王俊凯粉丝也挺多，后来我就不说了啊。我觉
0: 得你要完啊！
1: 哎，我觉得
0: 这两爪说的啊，在
1: 就是
0: 节目里要分清啊，
1: 粉丝也挺多。
0: 哎，对啊，围攻的时候围攻两爪一个人就够了。
1: 你们听广播听不出来谁说的。

0: 高峰说我说话玩摇滚的是这对吧，我脾气还是蛮爆的，我跟你讲。
1: 我其实最喜欢的是周杰伦，但是不喜欢他呢。
0: 但是因为我水平，我觉得我不配进入他的战队，
1: 所以
0: 我就只能进入汪老师你的战队。
1: 我选汪
0: 峰。
1: 啊，汪老师
2: 气的那皮裤
1: 鼓就鼓起来了。
0: 太缺德了你！
1: 哎呀，
0: 透气的又不是防水的。
1: 哦，透气啊那个。
0: 你以为你？
1: 我老觉得
0: 是鲨鱼皮，
1: 我觉得他那皮裤会鼓起来。哦，是，
0: 要砸电机的了。
1: 哎呦，我天哪！啊，这得罪汪峰应该没什么事。
0: 这回完了，王俊凯的歌迷和汪峰的歌迷虽然不是同一批人啊，但是都得罪了。
1: 但是他们年龄跨度也蛮大的。
0: 哎，那个就是我说一句啊，就是咱们各位如果说是谁的歌迷啊，
1: 对，
0: 听我们节目就听着乐就行了。
1: 我们说的不是你那个同名同姓而已。
0: 哎，就是哎，还有其实
1: 同名同姓而已，我们
0: 多了对吧？像袁一博什么的对吧？
1: 袁一博啊，王一博，
0: 咱不敢不是吗？
1: 哦，
0: 哎，这来了，
1: 对，同名同姓。
0: 哎呀，节目。开玩笑归开玩笑啊，还是我们尊重每一位。我喜欢他，我真的我喜欢他们，我喜欢你们爱豆唱给你们的每一首歌。
1: 那为什么只唱给他们的？
0: 因为不配唱给我，
1: 我不配听他的。

0: 就是现在这很多艺人啊，所谓艺人啊，真的就是起各种各样的名称，
1: 对，
0: 起各种各样的组合的那个名字，
1: 对，
0: 尤其是到一些音乐节上你去看去，
1: 哦，
0: 很多乐队组合什么的，
1: 叫什么新裤衩乐队，
0: 哎，对，多了，
1: 老裤衩、新裤衩
0: 啊，新叫什么？
1: 新裤子、
0: 新裤子，丁丁，新裤子、
1: 新裤子、老裤衩、
0: 老裤衩、老裤衩就扔了吧，要是老裤衩还在这乐队，那唱唱，你上面摇滚一下散了，
1: 反正就那各种名字吧。还有什么好妹妹
0: 啊？对对对，
1: 然后新裤子
0: 啊，
1: 我就知道这俩。
0: 我好多名字，我因为我为什么说不出来呢？因为我也确实记不住，对吧？这个还真是
1: 年轻人，你
0: 但是人家这个都好多都有自己的那个知识产权的，
1: 有
0: 这个您该起的时候就为什么现在起这么花哨？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呢？
0: 不花哨的都已经被注册过了。
1: 嗨，
0: 真的
1: 哦，
0: 你去那什么呢？
1: 因为
0: 查去
1: 对。确实很多上来就先注册好些个
0: 啊，
1: 哎，省得你跟我重名。
0: 对，就真的是这样，
1: 对吧？
0: 但是所以说，就真的有的那个乐队的名字为什么那么长？
1: 嗯，
0: 因为
1: 还有什么乐队？你们跟我说说。我们刚才有人说五统乐队，我真
0: 有吗？我都不知道。
1: 我虽然我不知道啊，
0: 五统倒是就是蛮容易糊的啊，小心一点啊，
1: 因为它是中间章嘛，
0: 中间章二五八统都能加到四六统，也能加一套赢。
1: 还有什么乐队 ？F 四也是乐队 ，F 四不是。F 四是
0: 都拿出来说事儿了，
1: 是 F 四吧？你们还知道什么？
0: 我现在都不知道 F 四是干嘛用的那个键，
1: 二手月季，二手玫瑰，
0: 现在有山寨的了吧？
1: 还有月季呢，这个
0: 我不知道。
1: 缝纫机乐队我知道，
0: 缝纫机我知道，二手月季跟玫瑰长得蛮像的，但是真不是
1: 二手玫瑰那
0: 啊，二手哎呀，但可能有可能现在有山寨的了，
1: 二手月季，
0: 二级月季跟玫瑰也蛮像的嘛。
1: 哦，
0: 你知道现在真的那个，你比如你别看那些有那个山寨品牌啊，你听说过那个什么，打开一瓶雷碧那种，
1: 就是假假的嘛。
0: 我告诉你
1: 啊。
0: 雷碧这个商标你知道谁注册的吗？
1: 谁注册的？
0: 据说啊，这咱们这个就我也就是道听途说，咱也别追究啊。据说雪碧自个儿注册的，
1: 他神经病啊，
0: 他怕别人山寨他。后来发现山寨他的人根本就不管你注册了没有，
1: 既然我都做山寨了，
0: 我还管你注册了没？
1: 注册呗，
0: 仍然出了一款雷碧，
1: 是，
0: 特别的有意思
1: 啊！
0: 五条人我知道，
1: 五条人知道
0: 啊，五条人叫退出风口乐队啊，
1: 嗯，不是
0: F 四是退出风口。
1: 奥特
0: F 四，那得配奥特。
1: 哎，
0: 单点 F 四是干嘛用的？你告诉我。
1: 五条人六核桃是什么东西？
0: 六
1: 核
0: 弹的人家说的。
1: 哦，六个核弹，哦，
0: 六核弹，我有这种饮料。
1: 灵感乐队，水木年华就不算了，我
0: 就别拿出来显摆了，好吗？淼杰跟我们是朋友，卢光旭什么的，我们有时候也发信息呢。
1: 哦，这个叫脱裤子放脱屁股放裤乐队。
0: 你这到派出所那儿没说清楚吗？登记姓名的时候，
1: 梅卡德尔乐队
0: 脱屁股放裤子乐队，
1: 什么飞儿啊、零点啊，这动力火车子，
0: 就别拿出举例子啊！
1: 这个你说点我们这些年轻人不知道的，
0: 哎，这。

0: 不对？这讨厌，您是的。
1: 对对对啊，宋朝乐队啊，宋朝乐队是比亚迪开的吗？
0: 宋朝乐队不是唐朝乐队吗？
1: 唐也是比亚迪的
0: 啊？不是啊，这没说那个车。
1: 唐朝乐队、轮回乐队啊，
0: 回
1: 单
0: 春
1: 乐
0: 队、
1: 凤凰传奇，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年龄段堪忧啊！
0: 零点菲尔、凤凰传奇、水木年华、
1: 轮回、唐朝
0: ，Beyond 也来了，我的天哪！
1: 那个是 Battle
0: 哦 ，Battle、哦、
1: Battle 是一个女生的乐队，也
0: 没感情，
1: 黑豹啊！哎呀，这咱
0: 小虎队也来了，
1: 小虎。
0: 救命啊！你们这些老年人啊，你们去那个卖保健品的那边看看去。哎，我们这可是卖那个
1: 身体乳的。
2: 零点乐队，我天哪！零点乐队的主唱都改演戏了。
0: 哎呦，筷子兄弟也来了。
1: 曹猛前两天开了一个曹猛四十年那个演唱会，
0: 你听听四十年，
1: 你听人请的嘉宾
0: 是谁？
1: 郭富城。
0: 哦呦
1: 啊，你都是一个年代的，
0: 都是老大爷了，
1: 六十多了。
0: 嗯，老大爷。
1: 郭城还跟人那儿唱，哒哒哒当哒哒
0: 当哒哒哒哒哒哒当。鲨鱼舞，叫鲨鱼舞。
1: 哦，鲨鱼舞，你看看，
0: 你说点年轻人不知道。
1: 温拿乐队，温拿五虎
0: 啊，对
1: 啊，这又是一个有年代感。
0: 房东的猫。
1: 哦，这个我还真知道。
0: 嗯，
1: 我听说过。
0: 哦
1: 啊。
0: 二手玫瑰知道
1: 啊，阿斗瑞黑豹啊，四大天王没组过乐队啊。嗯，好吧。
0: 麻原诗人
1: 哦，还有草东没有派对，
0: 这是个乐队的名字？
1: 不知道啊，他就是打出来了，我也不知道。
0: 神秘，
1: 你们现在随便打一句我都不知道。纵贯线，我天，
0: 对，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1: 纵贯线加起来之后，那
0: 好，加起来四百来岁了。
1: 德云社，
0: 哎去，那是什么乐队？
1: 那只能算是一个偶像天团啊。
0: 嗯，银河快递，
1: 银河快车，神不与同，房东的猫啊，知道点。
0: 行，
1: 知道点，知道点，知道点啊。你们厉害还不行吗？
0: 啊，你好厉害。
1: 哎，有时候咱们也说这个，
0: 嗯，
1: 真上点年纪之后啊，
0: 对，
1: 新的玩意儿。
0: 啊，
1: 到他们手里头
0: 啊，
1: 懒得学，是真是懒得学，不是说学不会，
0: 对，
1: 他也第一没兴趣，第二觉得这个东西，他就默认这个东西就是新年轻人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你看电有一些电子产品，
0: 哦，
1: 到了一定岁数人手里边，他就懒得弄它，
0: 是啊，
1: 懒得学它，
0: 嗯
1: 啊，电子产品就是。你别说现在就这个手机这种东西，现在手机里边各种设置，你就设置打开之后，
0: 嗯，
1: 问家里的父母，
0: 嗯，
1: 这设置里边所有的东西，
0: 嗯，
1: 你会几个？
0: 哦，真是。嗯，
1: 对吧？找完 WiFi 之后，输入密码，你不告诉他密码，或者说这还有什么，有一个第二步设置，他就设置不出来了。
0: 对对对，
1: 蓝牙，你去怎么去找自个儿的耳机什么的？
0: 嗯，
1: 真不会。
0: 哦，
1: 哎呀，我这个为什么这个那个有人给我信息，他我这没显示。您把那个通知打开，通知在哪？在设置里边。设置里边又打开了什么通知？又打开了通知里边什么？通知里边你看对应啊，有那个微信那一项
0: 啊。
1: 那你给我弄来，你给我弄来，我不会，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都这样，
0: 懒得学了，
1: 都好多人都这样，就有时候就得看年轻人。
0: 哦，
1: 前一段时间就是，哎呦，真的，有时候为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
0: 嗯，
1: 你得大老远奔父母家去一趟。
0: 哦，
1: 这很正常。
0: 对，
1: 但是你该管的你也得管啊。
0: 嗯，
1: 那欣欣，
0: 哦，欣欣怎么了？
1: 欣欣也是，这个父母在老家在安徽。
0: 哦，就是皇太后和
1: 太上皇，
0: 太上皇在安徽呢啊。
1: 在安徽，在安徽。然后有时候呢，就是前一段时间是在我们节目里边，
0: 嗯，
1: 买了一个，不是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在外边买的可能是，
0: 嗯
1: 啊，因为我说这个不好，
0: 什么都行，
1: 不是在我们节目里边买
0: 啊，对，肯定
1: 外边
0: 别的直播间
1: 买了个充电宝，
0: 哦，
1: 买了充电宝，
0: 嗯，
1: 挺便宜的，
0: 嗯，
1: 买回之后发现坏了，
0: 怎么了？
1: 说这充电宝充有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插手机上虽然有显示
0: 啊，
1: 但是插一段时间之后，手机的电就直接充给充电宝了。
0: 哎，
1: 充电宝一会儿满了，手机没了。
0: 你买错了
1: 啊？
0: 人家写的是吸电宝，
1: 好买吗？这东西
0: 是吧？
1: 为什么买这东西呢？
0: 你买充电宝，你买吸电宝，买反了。
1: 哦，
0: 哎呀。
1: 没这个东西，就是人充电宝，
0: 哦，
1: 就是充电宝，
0: 是
1: 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就当时欣欣说：“哎，你那个什么嘛，那个是不是有什么设置的什么原因
0: 啊？”
1: 家里不懂啊，就等着你什么时候回来，周末给我看看。
0: 嗯，
1: 回去一看，
0: 什么？
1: 欣欣当时一看，
0: 嗯，
1: 明白
0: 什么？
1: 妈，你那个充电宝用的

0: 方法不对
1: 哦。
0: 你看你那充电宝放的
1: 怎么了？
0: 手机放在这儿，
1: 哎，
0: 充电宝一根线儿，
1: 嗯，
0: 在这儿桌上放着，
1: 然后呢，
0: 啊，这个充电宝放在上面的百宝格上，
1: 怎么呢？
0: 这能充满手机吗？
1: 那应那怎么了？你是说
0: 反了？
1: 什么叫反了？
0: 你手机在上边，电不就往下走吗？
1: 应该是手机，
0: 你把它换换，手机放低处，
1: 哦，
0: 充电宝放高处，
1: 哦，
0: 这样那个这延时线这下来就。
1: 呀，这谁呀？
0: 细心的
1: 疏忽了
0: 啊，
1: 疏忽了，哎呀，
0: 是不是？
1: 应该是充电宝在上面，电往下。俗话说得好，电往低处走嘛，
0: 对，水往高处流嘛。
1: 去你的吧！去你的吧！好，一家子弱智啊！这，哎呀，还是找客服吧，我觉得。
0: 上回买充电宝送了一个闹钟，闹钟倒着走，
1: 什么意思？是那个表盘装反了
0: 哦，
1: 那个表盘装反了之后，它那个闹钟就倒着走。
0: 对对对，
1: 啊，说我们今天段子不好乐，后面的老师没乐，
2: 他胡说，
1: 乐了没有？
2: 乐了，
1: 乐了，他乐了，
0: 你给乐呀，这是
1: 乐一个。
0: 看
1: 多好，
0: 这
1: 特别好，情商可高了。我们
0: 哦，那个未来说紧急路况，燕子矶过江北往南的这个大堵车堵死了。燕子矶过江北就是那个燕子矶，你知道那个
1: 啊？
0: 过江隧道
1: 啊
0: 那个北边那叫什么隧道来着？突然卡住了，那个什么隧道叫尾七路隧道啊，我忘了。
1: 嗯，
0: 那条隧道就刚新开的，
1: 哦，
0: 堵是吧？往南，
1: 哦，什么情况？有附近的
0: 不知道，谁知道？
1: 告诉我们一声
0: 啊。
1: 嗯，
0: 来了，玩到广告了啊，到广告了啊，广告。
1: 姑娘不乐也给你乐一个，去闭嘴闭嘴，退，讨厌，
0: 这跑人耍流氓来了。
1: 那个让林兰老师给你介绍一下那个雅顿吧。
0: 啊，这是人家懂这个，我们不懂这个啊。这跟我们江苏广电的荔枝云集的选货，
1: 嗯，
0: 各位可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的开心铺子啊，赶紧转场进来啊。
3: 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4: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5: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6: 小厨娘龙虾，
5: 没错，
6: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7: 寻味十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8: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7: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8: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9: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0: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安排出行系统。
1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内环北线和内环东线全线的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应电大街高架在中山南路的上方，双向各有3.5公里的积压。临电的吉庆门隧道和水西门隧道此刻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玄武大道在徐庄段的上桥口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3公里。绕城公路的车流量现在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和马群枢纽。那过交通的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整体来看都是出城方向车多排队。燕子矶长江隧道在隧道出口的位置现在呢有事故车辆停留在最右侧车道，受此影响后方车辆积压明显，请大家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最近

0: 南京北站 H 型的快速路网核心节点临场立交迎来了新的进展，现场桥墩林立，箱梁浇筑施工有序推进。按照计划，它的主体工程将与南京北站同步建成通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3: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这个17:34，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时间段，
1: 对，两个方式正在直播
0: 广播啊，这个是1011
1: 抖音，名字叫开心铺子，正在直播啊！
0: 啊，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可以给我们关注起来啊！
1: 对，
0: 另外呢，如果说各位此时此刻，这个行驶在路上的话，今天是下雨，
1: 嗯，
0: 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临时的小事故啊。
1: 燕子矶隧道那边好多人问啊，
0: 是怎么回事？那个谁，那个小沈啊，
1: 嗯，
0: 问一下路况指挥中心，
1: 哎，
0: 燕子矶隧道现在目前有。北往南方向
1: 南
0: 为什么堵得一动不动，
1: 哎，而且那个谁有无人机飞下了附近的
0: 隧道啊，
1: 不是你肯定不是隧道里头啊，
0: 是
1: 一头一尾嘛，
0: 你
1: 飞下了，
0: 你别让人家飞去
1: 啊这怎么了，
0: 现在不让飞，
1: 无人机不让飞，
0: 大部分的尤其是公路上
1: 有管制的地方是不让飞的，
0: 哎，对，大部分就是那个现在，哎，我还真说一句啊，
1: 武汉的长江隧道没事，我谢谢你啊，不用你告诉我，我也不知道，不想知道武汉的。
0: 你说哪条长江隧道没事？
1: 武汉的长江隧道没事，
0: 好几条呢。
1: 哎，
0: 我问一下，
1: 是闲的你是？
0: 哦，
1: 有
0: 一个电车着火了是吧？
1: 电车起火了。
0: 哦，
1: 啊，
0: 在哪个具体哪个位置？然后小沈问一下，
1: 是隧道里边还是出口还是入口？那个谁看一下？
0: 我告诉你是哪儿啊？
1: 你怎么着？你手机上能看见
0: 对
1: 在哪儿着火的？
0: 我告诉你，就是在那个河沿路隧道那个由北往南嘛，就这一段。
1: 嗯，
0: 它实际上隧道这个刚在隧道口这个位置，
1: 还没进隧道
0: 啊，应该是隧道口这个位置刚进。就是实际上从那个从地理位置上还没过江，
1: 嗯，哎，你不要问什么品牌的，烦死了，你就知道有电动车起火了就行了，
0: 哎，
1: 好烦啊，你非要问什么品牌的，
0: 啊，这个也是
1: 问完了心里都是事儿，你知道吗？
0: 来，那个反正小沈去问去了啊，问一下具体的情况，
1: 对，
0: 反正现在是。这点是基本上，因为他既然有这种起火情况，他可能现场特别难走。
1: 对，
0: 特别难走。所以如果选择河沿路快速路过江的，
1: 嗯，
0: 就别这么走了啊。
1: 对，
0: 就是往江北方向去的，
1: 哎，
0: 就别这么走了。
1: 我跟你说，我特别想发明一个东西
0: 啊，
1: 就是开车的时候啊，能从那个天窗里边吱伸出来，嘣往前看一眼。我跟你说，真的，我要发明，肯定有人买。就像那个就是
0: 潜望镜，潜望镜，
1: 哎，就是在海水里边叫潜望镜
0: 啊，
1: 就是上面就跟那个潜艇有那种、
0: 哎，
1: 车从天窗上嘟伸出来一个小摄像头，嘣往前一歪，
0: 哎，看能
1: 看
0: 远处，哎，能看远处这个，
1: 哦，他的事儿，哦，哎，动了，哎，
0: 说现在有这种东西，啊，风车帽的车上有这个，
1: 哦，风车帽的，
0: 哦，
1: 哎，风车帽这车不错啊，
0: 啊，
1: 哎，挺人性化的，这个。
0: 对。比亚迪无人机，无人机不让，现在你好多地方不能那什么，
1: 在有管制的地方它不能飞，
0: 不能飞啊，
1: 哎！
0: 无人机现在，无人机我还真说一下，现在喜欢玩无人机的啊，
1: 嗯，
0: 或者你们自己也都知道了，
1: 嗯，
0: 啊，只有轻型以下无人机不用那个驾照报备什么的，其他的你都要在平台上注册，
1: 嗯，
0: 有甚至要考驾照，
1: 嗯，
0: 然后飞之前多长时间有请示，
1: 对
0: 啊，最高罚款20000块，
1: 嗯，
0: 啊，这个也但是跟罚的那个跟你飞的地方不一样啊，
1: 对，
0: 白区不能飞，好多人都知道，啊，好多人都知道，
1: 弹射座椅不好吗？弹射座椅干嘛？
0: 弹上去看看，对吧？弹上去看看，还有降落伞呢，回来
1: 了。我车上打开，嘣出来一个，
0: 噗一个降落伞，
1: 哦，看
0: 就会看一眼。
1: 哦，这么回事啊？
0: 回车。
1: 哎呦，
0: 落的不对，落别人车顶上去。神经病！
1: 弹射座椅就真的没有必要，成本有点太高了，
0: 对
1: 是吧？
0: 对，限高120米，大部分无人机是限高120米，但是还是这样啊，就是有些地方就。
1: 嗯，
0: 彻底不能飞，也有这种地段，
1: 对，
0: 不是说120米的地方啊。
1: 弹射座椅真好
0: 啊！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
1: 哎，
0: 那个小沈，如果问到了跟我说一声，问不到也跟我说一声
1: 啊
0: 啊
1: 啊！再问，他再问呢
0: 啊，再问啊，嗯，好啊。
1: 过两天好像我们江苏广播有一批无人机要卖。那天我看见谁了呢？殷老师，殷建华，殷老师。
0: 哦，
1: 他跟我说，现在我们在搞一个大项目。
0: 哦，
1: 我们搞无人机。
0: 啊，无人机干嘛用？
1: 卖电商啊。
0: 哦，
1: 在我们的可能会我们有电商卖，而且呢，就在哪儿啊，搞了一个无人机的培训
0: 啊，现在
1: 基地。
0: 南京是这样，南京有一个基地就在江阴州，
1: 哎，
0: 啊，无人机飞手培训的地点就在江阴州，
1: 对，
0: 啊，因为他那儿培训也比较合适，
1: 哎，
0: 啊，真的是怎么飞都行，
1: 嗯，
0: 啊，特别好。啊，
1: 弹射椅申请做专利，这个申请不了。
0: 是你
1: 早就有了，只不过不在车上而已。
0: 哎，所以我这个，
1: 哎，我这是车上的弹射座椅。
0: 哎，
1: 干嘛呢？
0: 看前方路况啊！我这
1: 不是
0: 嘣就蹦起来看前方路况。
1: 我的天哪，伤亡率75%以上。
0: 前面没什么事儿啊，自个儿摔那儿摔残了，
1: 哦，
0: 后边车走不了了
1: 啊，就是三轮还是车掉链子挡，哎呦，叫救护车。
0: 结果你一堵，后边有人，前面怎么了？
1: 蹦上了，哦，有人叫救护车，蹦，我也叫一辆。
0: 后边又有车，怎么又不动了？
1: 蹦，又一个。救护车忙死了。
0: 也不带吧，他一下能接好几个，
1: 那也不行，
0: 一条路上的，对吧？
1: 那也不行，
0: 一条路上
1: 你把救护车都堵后面了，关键是，
0: 然后在隧道里边弹上去，好了，就颈椎受伤了啊，脖子戳进去了。不胡说八道了啊，这东西就申请不了专利啊。小沈那边送稿子进来了，我们看看怎么回事。
1: 啥回事？
0: 哎，这儿具体来说一下。具体，哎呦，竟然刷上我们直播了，怎么意思
1: 啊？
0: 平常
1: 竟然刷到，什么叫竟然？
0: 这不应该的嘛，对吧？关注起来，关注起来，啊起来的，来，我们说一下啊，燕子矶长江隧道在隧道出口的位置，进城方向啊，隧道
1: 北到北往南嘛，进城方向嘛。
0: 哦，进城啊，对，北，哎，怎么刚才有人说的是南往北啊？哦，北往南，对对对，北往南，
1: 北往南嘛，
0: 进
1: 城
0: 方向，出口的位置，之前是车发生自燃了，现在已经全部撤离了。
1: 嗯，
0: 但是受这个影响，后边车都缓行，交通目前正在恢复，需要一定时间，
1: 所以。哎，行了，不用弹了，
0: 啊，
1: 不用弹射了啊！
0: 知道了啊！
1: 哎，不用弹出来了啊！好，这个，哎呦，
0: 早说呀！
1: 哎呀，我都在，我降落伞都开开了。

0: 对，为什么？你开降落伞干嘛？不是下雨吗？
1: 哎，
0: 下雨开降落伞，
1: 是伞就得是吧？
0: 哎，是伞，能遮点是点是吧？
1: 哎呀，这个其实现在呢，公共交通也发达
0: 啊、
1: 而且呢，能自个儿不开车就不开车。
0: 对 对，
1: 这个城市里太堵了，
0: 是
1: 现在一赶上刮风下雨，这个哪儿哪儿都堵，
0: 因为就买自己的车，不就为防着这些恶劣天气吗？
1: 对吧？
0: 啊，
1: 幸好有直播，不然在武汉还真听不到
0: 啊。
1: 你这有什么好幸好的？
0: 不是人家支持咱们，
1: 好、哦、谢谢。
0: 就怕在武汉听不着咱们节目，
1: 万一武汉的长江隧道堵了怎么办呢？
0: 堵了你不得跟我们说一声？
1: 跟我们说我也管不着，知道吧？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又不是湖北交通台
0: 啊。
1: 现在你看，除了公共交通
0: 啊，
1: 网约车也特别方便
0: 啊。网约车很方便了，
1: 哎，
0: 真的，而且去哪儿网约车还挺便宜的。
1: 而且呢，你那但是便宜你要注意啊。我上回说过这个话题，
0: 怎么了？
1: 你防止那个网约车刺客。
0: 怎么
1: 一溜里边有一个他那特别贵的
0: 啊啊、
1: 哎！
0: 对，你要选的时候啊，把那个特别贵的，你没需要特别贵的，你就把它取消，
1: 就看得出来现在经济下行，消费特价，
0: 偷偷的把那个。
1: 以前我是从来不看的
0: 哦，
1: 我说只要输好了目的地，叭就点，
0: 点完之后
1: 来了是什么是什么。
0: 对对对
1: 啊！然后现在我发现我不对，
0: 一四十七，一四十五，
1: 木、你还不知道吧？
0: 啊，
1: 在。诸多的平台软件里边有一个特别贵，你比如说从家里到台里二十，它中间有一个38的，
0: 这就一倍啊！
1: 哎，就是也有38的，有35的，剩下都是21、19，然后22，就这个价格。
0: 哎呦，
1: 突然之间有一个，就跟那就刺客、
0: 啊，
1: 一定要把它点掉
0: 啊！你不需要的话就把它点掉，
1: 哎，一定要把它点掉。
0: 网、哦、约车有豪车是吧？
1: 哎、
0: 啊，
1: 你把它点掉之后，你还发现哎，这价格就正常了。
0: 哦，
1: 网约车现在也
0: 还说高峰期不要打一口价。
1: 因为打一口价呢，很多人他不接
0: 哦。
1: 高峰期他打一口价他不接，而且你注意啊
0: 啊，
1: 打承担那种出租车
0: 啊，
1: 里边有一个选项出租车，你要做好价钱很贵的准备。
0: 哦，为什么呢？
1: 因为出租车的打表计价要比网约车的价钱要贵很多，贵出1/3以上。
0: 哦，还有这有这说法？
1: 对啊、
0: 哦，
1: 这个你啊打上回打车打了个麦凯伦，所以各位打车一定要注意啊！现在好多年轻人就不管那个，反正钱也是爹妈挣的，是吧？随便一打那个贵的什么都来了
0: 啊！对，还打过商务车的，
1: 双
0: 一人出去，就出个门要咣一个七座停这儿，
1: 啊，双计费。对，那个出租车是要贵的，我才知道出租车和网约车有。出租车叫巡游出租车，
0: 哦，
1: 网约车就叫网约车。
0: 哦，
1: 巡游出租车是什么意思？巡游出租车是可以招手拦，在路上揽客
0: 啊。对啊，对啊，
1: 网约车是不可以在路上接客人的
0: 啊。对，这是对的，
1: 对吧？
0: 这是对，这是客管处有关规定的。
1: 不是巡游车，巡游车是在路上可以、
0: 啊、路上可以招的，对
1: 可以招客的，
0: 对 对， 对， 对
1: 啊。而且呢，这个所以这里边门道是挺多，有机会咱们详细讲，也请那个。网络什么网约车平台啊，包括那个客管处啊，给咱们详细讲讲，这里边门道有很多。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尤其小姑娘啊，打网约车特别多
0: 啊。对，现在出门方便嘛，自个儿也懒得开。好多女生自个儿开车还害怕，车多了高峰期，对吧？开不好。
1: 有人说我马上就出车跑滴滴了，你这么一说，我怎么赚钱？哎，
0: 你干嘛？
1: 你想干嘛？你想当那个刺客？
0: 不是，每一个群体都有每一个群体赚钱的客户。
1: 对。
0: 对吧？你比方说，我开的车，我就是迈凯伦。
1: 哎，
0: 刚才有人说了，就打到麦克拉伦了。
1: 对呀、啊，
0: 不正常吗？人家就是麦克拉伦，他又不挣那个打那个十几块钱的车。
1: 对，
0: 对吧？人家就赚豪车钱，
1: 而且就是那个商务车也有大把的人打。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比如说商务宴请
0: 啊，
1: 人家什么公司老总两个，
0: 包括有一些商务接机，
1: 对，
0: 都是人家公司说，哎呀，你那个到时候那个有司机跟你联系。那就是因为人家打了一个商务车，
1: 很正
0: 去接你的啊！
1: 哎，所以每个群体都有每个对应的这个客源。
0: 是，
1: 现在小女孩啊，我赞成打车
0: 啊，
1: 因为女孩开车呀、啊、太慢了。
0: 你又得罪一批人。
1: 不是，我是说，就是那个，因为女孩开车太稳了。
0: 哎，安全第一嘛，
1: 太安全了，
0: 可不嘛，
1: 一安全的速度就上不来。所以你们打网约车，我特别赞成。你看林兰，她就是一个，她平常啊
0: 啊，
1: 她开那个。好车
0: 啊，对，
1: 是吧？
0: 对，前
1: 帕拉梅纳，
0: 好了，对对。
1: 但是前两天帕拉梅纳不是那什么嘛？
0: 啊，就是卖了嘛，
1: 嗯，没
0: 换大 G 了，在这个窗口期。
1: 林兰那有一段时间没开这个好车的时候，
0: 哦哦，
1: 天天打车，
0: 哦是，其实也挺方便的，
1: 因为他去的地方多，一会儿到我们这儿直播，一会儿到那个荔枝云集直播，一会儿到总台开会，一会儿回家，

0: 你看天天这么打工能不开帕拉梅纳吗？
1: 哎，
0: 挣钱多呀。
1: 后来结果他也住一高档小区，高档小区门口呢老有那个就是小区里边的大娘在那摘菜
0: 啊，这是高档小区也正常啊，
1: 因为好多每天上下班六七点钟一到家，老有大娘在门口，老看他回家
0: 哦。
1: 所以有时候你选小区一定要注意啊，
0: 哦，
1: 邻居的素质很重要。
0: 这邻居素质怎么影响他了？
1: 他那几个素质就差一点。
0: 为什么？
1: 他老说闲话，
0: 能说什么闲话吧？这
1: 林兰每次一下车，哎，看到了，看到了
0: 啊，
1: 看到了，哎，又是他不？
0: 啊，
1: 二大就是他，
0: 怎么了？
1: 真是我跟你讲，表的是哪家的哦？
0: 啊，
1: 不检点。
0: 为什么呀？
1: 不，哎呀，还为什么？
0: 怎么了？
1: 你来的少
0: 哦。
1: 我每天这个时间都在这边哦。
0: 哦，
1: 我跟你讲，不同的男的送他回家哦。我的乖乖，我都没看到重阳呢。哎呀，脚踏几只船、啊？
0: 看那么细致吗？
1: 不检点哦。
0: 不是大娘，您知道？
1: 那今天一个又不一样，又不一样，
0: 哎、
1: 跟上次也不一样。
0: 哎，是废话、哎，人家是网约车。
1: 什么叫网约车？我不懂。
0: 哎，不是，
1: 反正就是每次是一个男的送他回来的、
0: 哎，就是出租车，
1: 那不打出租车。
0: 不是，哎呀，真是
1: 想占人家男的便宜，
0: 还是开帕拉梅纳。一个天天，哎，不同的，哎，我跟你讲，就是啊，天天这么送回来，
1: 哎，送到小区啊，小区门口，从来不进小区
0: 啊，
1: 哎，我
0: 怕人怕，就怕我们看到，
1: 哎，
0: 但我看到了，
1: 哎，
0: 就不看到我不讲嘛。老太太，你真是没事干，多摘点菜吧，我
1: 换个小区吧，我觉得。

0: 开车这事儿啊，就是自个儿开车，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很多人开车的一些习惯的问题。还真是本身安全第一，这是对的啊。
1: 对，
0: 学车的时候，刚开始开车的时候，稳一点，谨慎一点。这个也没问题。
1: 对，
0: 我们要鼓励。
1: 对，
0: 别催他。
1: 我们都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
0: 越催越乱。
1: 对，
0: 对吧？尤其是一个女生，你说你刚
1: 教练就讲过一句名言嘛，你就当那是什么？
0: 哎，
1: 你不要听他们，喇叭，你不要，你就当那个是什么？教练的名言，我跟你说，到现在我记得特别清楚，
0: 是不是？这你边上坐一个人，有时候是这样啊。你比方说俩人，夫妻俩，
1: 对，
0: 开车的时候，老婆刚学着驾照，然后老爷们坐边上是老司机了，
1: 对，
0: 你捡好听的说，
1: 千万不要指指点点。
0: 哎，你哪怕你就是哎，你不说话都行。
1: 对，
0: 你不能在边上，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往左边打一脚。哎，这玩意儿完事儿，你一加速过了这辆车不就好了吗？
1: 对对，提前刹车，刹车，刹车，
0: 刹
1: 刹
0: 刹
1: 刹
0: 呀刹呀！你别吓唬他，对吧？他吓唬他，这脚一踩不一定踩到哪个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有时候是这样啊，女生你不能催他。尤其是刚学这样，欣欣刚学会驾照的时候，
1: 怎么样呢？
0: 她老公坐在边上。
1: 哦。
0: 坐在边上，欣欣是属于一个，就是也很紧张。她老公倒是懂这个，知道不能瞎催
1: 哦，
0: 而且要以鼓励为主。
1: 怎么鼓励呢？
0: 哎，就夸他呗。哎呦，真好，真好，真好。哎，欣欣，你别说啊，你别看你刚拿驾照啊，你刚拿驾照，你刚那
1: 怎么样？
0: 过那个人，
1: 过那个人，
0: 多利索。
1: 哦，
0: 压死了吗？
1: 没压死就行啊，
0: 没压死。不好吗？
1: 好的，太好了，
0: 是不是？
1: 这什么标准？你这个
0: 啊，这我跟你说，就以鼓励为主。
1: 哎呦，我天哪，
0: 对吧？以鼓励为主。你看，又过来一个老太太，
1: 哎，
0: 躺下了吗？
1: 不，没躺下就行。
0: 躺下好吗？
1: 躺下当然不行了，
0: 那不就完了吗？那不得夸吗？
1: 哎呀，你这个下限定的太低了，
0: 啊
1: 这个、
0: 是啊，
1: 你稍微提提，
0: 跟车跟的多好，
1: 跟着
0: 你看这跟车多好，
1: 好，
0: 你看跟车，哎，我跟你说，就刚才这个亚当
1: 怎么样？
0: 又合规
1: 哦，
0: 又。及时，
1: 你看看，
0: 要不然就压不进来了。
1: 对，
0: 你就不是就去发现了，对不对？哦，这一夸，欣欣呢，有时候说实话啊，这个女生嘛，一夸有点不好意思了。
1: 对，
0: 尤其是夸的有点过分。
1: 哎，
0: 啊，欣欣当时，哎呦，夸她有一毛病，
1: 什么毛病？
0: 她一夸她都不好意思，
1: 害羞，
0: 害羞。女生害羞的时候那个肢体动作呀，
1: 什么肢体动作？
0: 她老公一夸的，你开的真好，欣欣，哎呦，瞧你说的，捂脸，
1: 捂脸。
0: 棒！
1: 哎，
0: 这回老太太躺下了。
1: 哎呀，你看你这脸捂的多好，还夸了，
0: 别夸了，
1: 那脸捂的，哎，这一点都看不见。你看，
0: 哎呦，这
1: 棒！哎呦，我的天，
0: 老太太嗷嗷一嗓子，我这假牙都飞出去了。
1: 哎呦，
2: 这是开心方向盘，
1: 刷了一视频，哎，特别搞笑，特别有感触，对我们年代这个年代的人特别有感触。
0: 对。

0: 一个小女孩跑到她妈妈面前，妈妈妈妈，你们现在还在用微信呢？
1: 哦，
0: 他妈说对啊，用微信怎么了？你老年人
1: 是什么意思？
0: 我们年轻人都用 QQ。把他妈气的，为什么要用 QQ？ 因为 QQ 能动，有表情，那个字儿能动。
1: 哦，是这样的。
0: 你们那个微信上那个不能动。
1: 哦，
0: 把他妈气的。哦，年轻人都用 QQ，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那 QQ， 我都有一个太阳了。他妈妈过来，来来来来来，给你看看我的 QQ
1: 啊！
0: 哇，皇冠！我的天哪，真的！你现在我原来也才知道，越小的小孩
1: 啊，
0: 用 QQ 越多
1: 啊，是吗？
0: 越你们这种老登
1: 啊，
0: 用微信用的越多。
1: 我还真不知道，我以为 QQ 早就过了呢。
0: 真的，你看，小金鱼说的，
1: 这 QQ 那个能动的字，
0: 老师的特别
1: 又看不清楚，
0: 能动的字儿。
1: 哦，是这么回事啊？
0: 哎，
1: 我才知道，我的天哪，
0: 对不对？你真的一零后眼里边，我们属于考古级别的，对，
1: 哎、
0: 我们都见过慈禧，
1: 哎、对对对，参加过子午海战的，我们是甲午海战的，
0: 真的就是年轻人用那 QQ， 因为他那个哎能动那个字儿。后来真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 QQ 什么级别啊？
1: 什么意思？
0: 皇冠我肯定是不止一个了、
1: 嗯，
0: 我挂多长时间能有皇冠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肯定比你们老
1: 哦，
0: 老得多，因为我那个 QQ 号是七位的
1: 啊，这还有六位的已经忘了密码了，所以登不上去了。
0: 七位的
1: 啊，
0: 当然了，现在我们只要不上 QQ， 因为 QQ 上也没有人找我们，
1: 对，因为就差不多了，都退都老登了。
0: 哦，有人才一个皇冠是吧？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只有现在用什么时候啊？老师布置作业
1: 啊啊啊，
0: 用 QQ，
1: 因为班级里边有 QQ 群的。
0: 对，
1: 哎，
0: 然后、哦、看不清楚，有人说那个字儿动态的字儿看不清楚，说明你们眼花了。
1: 哎，是上岁数了、啊，
0: 儿子理解不了我的 QQ 号，对吧？我们那时候玩 QQ， 主要是现在没人找我们了，除了老师发作业的时候。
1: 有时候在对对对，
0: 我登上了一回，
1: 可以传文件的。
0: 除了老师之外，还有一个头像，嘟嘟嘟嘟嘟亮了。我天哪！我
1: 哟，
0: 还有人找我的
1: 啊
0: 啊！不会是做广告的吧？不定卖什么东西的呢
1: 啊！
0: 结果啪一打开，还真是一个多年不联系的老同学。
1: 哦，估计老同学那会儿只有 QQ 联系方式了。
0: 对呀、
1: 啊。电话号码早换了几遍了，
0: 老同学电话号码也找不着，什么微信也联系不上
1: 啊。QQ 能碰上了，
0: 滴滴滴滴滴滴，我一看，哇，这哈，这是我见过慈禧的那位同学啊，
1: 这是参加过虎门销烟的
0: 吧？我赶紧点开了吧
1: 啊，
0: 他一看俩字啊，很传统俩字
1: 啊，
0: 在吗？
1: 哦，在吗？在吗？你说你干什么？我再告诉你我在不在？
0: 对，我想我他一看老不回我
1: 啊。
0: 滴滴滴滴滴滴滴又响了
1: 啊！又发了。
0: 放心，我今天不是来找你借钱的。
1: 哦，怕的就是这个。
0: 好、啊，行，
1: 说明白了，说明白了。
0: 那我可以上线了。
1: 来了啊！啊，在的，
0: 在，什么事儿？
1: 啊
0: 啊！你说你今天不是来找我借钱的，我就放心了。
1: 对对对，
0: 啊，还跟他开玩笑了，结果他来了句，我当时我就把他拉黑了。
1: 怎么？
0: 我今天真的不是来找你借钱的。
1: 对，那你说你事儿吧。
0: 我是明天准备找你借钱。
1: 我钱捐给慈禧了，我没有了。
0: 刷各种钻，对对对，什么蓝钻、红钻，功能不同。
1: 我已经不懂这个了，
0: 你不懂吧？
1: 我当年就是大家开始玩钻、开始玩 QQ 服装那个年代，
0: 嗯，
1: 我已经不玩了。
0: 还拿固定电话充 Q 币呢？
1: 哦，对，
0: 有吧？
1: 有那个固定电话的 IC 卡是可以
0: 充
1: Q 币的，
0: 嗯，
1: 你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用它来兑换 Q 币，
0: 嗯，
1: 然后拿 Q 币买服装。
0: 我建议大家不要轻易打开自己的 QQ
1: 啊，
0: 因为那个网名太羞耻。羞耻了，你看刚才不是洗了吗？指尖残留着烟味儿。
1: 哎呀，凉粉叫此恨绵绵，
0: 此恨绵绵无绝期。原来后来我给改成短的了，
1: 此恨绵绵。
0: 哎，我的天哪！你
1: 啊，然后就是我那个就是叫橙子的橙。
0: 你看
1: 啊，
0: 他就不行了，老登都是、哎、
1: 老登了，我这。来来来，马上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啊！
0: 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啊，
1: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可以继续进来啊！
0: 对，
1: 让我们后边的林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
0: 雅顿护肤
1: 啊、对对对啊、嗯，这我都又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0: 那是岁数不行了。
1: 咱们稍后见啊，稍后见啊，
0: 哎，一会儿见。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4: 夏日正酣畅，
5: 人生更欢畅。
4: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5: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级信号连接，
4: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5: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4: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畅享竞速好网络，快人一步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9: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6: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今天呢，受到降水天气的影响，快速内环此刻的交通压力比较大。目前来看，只有草场门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绕城公路在铁心桥立。

0: 交、双龙接力交和徐庄段车辆都通行缓慢，中山东路、北下路、雨花南路、广州路、草场门大街车辆都在缓行当中，长江大桥的南影桥、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江山大街隧道双向的车辆都通行缓慢，燕子矶长江隧道进城方向受到之前事故的影响，后方积压的车辆正在缓慢的通行当中，那交通恢复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请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待。最后呢，来关注到丽水区的城管局在主城区的五所学校周边九处公共资源停车场树立出809个泊位，在放学时段免费开放1小时，同步增设引导标识，根据各校的实际放学时间弹性的调整免费时段，既避免了提前占位，又确保从容接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库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0: 好，18:05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最第二个小时啊，
1: 对，
0: 仍然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
1: 广播和抖音现在是同步直播啊。
0: 啊，广播是1011，
1: 抖音开心铺子。
0: 各位如果没有在开车，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转场，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对
0: 啊，抖音开心铺子进来之后，把赞点一点啊。
1: 对，
0: 然后另外呢，今天我们这个有一个护肤专场，
1: 叫雅顿呢。
0: 啊，雅顿这个品牌的，专注于东方女性肌肤研究90余年
1: 哦，
0: 有这个说法。
1: 嚯
0: 啊，这个雅顿各位
1: 专门对我们这个东方的
0: 啊，东方女性啊，这个我们后边的就是东方女性，
1: 嘿
0: 啊，因为她是住在那个马群那边。
1: 城东的呀、啊、城东的有什么用、啊、
0: 不算吧，
1: 城东的也不算女性，
0: 那东方的嘛，对吧，
1: 都东方的，
0: 对吧，
1: 对对对，
0: 你江阴州我属于西方的，
1: 哎呀、
0: 啊、
1: 你是西方的家，你是海外的，
0: 我海不江
1: 的、
0: 哦、这不
1: 你是江外的，
0: 江外的，
1: 哎呦我的天哪，江外的。
0: 好啊，这个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进来的时候那个看一下有需要的。刚才因为我们那个女主播林兰老师已经介绍了很多了，
1: 对
0: 啊，虽然说我们
1: 有香水、哎、那个香水叫第五大道的
0: 啊，这是第五大道啊，
1: 哎，
0: 这就是第五大道啊，
1: 哦，听说过吧，你去过没有啊，第五大道，
0: 第五大道
1: 坐36路，坐36路倒那个一号线
0: 就到第五大道了
1: 这个香水的名字。

0: 洗狗倍儿废了，对吧？就是这玩意儿都要说清楚。
1: 给狗洗脸也不行啊！
0: 啊，就是、给狗洗脸那玩意儿，那真是你、狗不一定喜欢这个，
1: 到时候它咬你。
0: 肥皂洗脸可以吗？我还真说你一句啊，别轻易拿那些个非护肤的肥皂去，就是所谓你说肥皂俩字了，已经是，那就不
1: 是，他连香皂都不是，
0: 就是雕牌，对吧？
1: 啊，
0: 你往脸上洗那个真不合适，
1: 哎，
0: 因为什么？就是它只负责清洗你的油脂，
1: 对，
0: 没有任何帮你保护的作用，
1: 对，
0: 所以就会造成一个，风一吹你脸更干，
1: 哎，
0: 然后带走油脂之后少了天然保护层，
1: 对，
0: 其实脸这东西。不应该经常洗，一天你就早晚就可以了。
1: 哎
0: 哎，你说一天洗个四五回脸，都拿那么极度清洁的东西去清洁它了，
1: 嘿，
0: 是不对的。
1: 真干，这张脸真干净
0: 啊！是是，
1: 那有什么用？我跟你说，真的，
0: 它所有可以抵御外界的什么紫外线啊、风尘呐、啊
1: 嗯，
0: 抵御外界的这个风的吹干呐、
1: 啊，对，
0: 都没有，那不行。
1: 哎，
0: 你脸其实有一些所谓的油脂，它是。帮助你抵抗外界的，你知道吧？
1: 还有人问小苏打跟白醋，你听这俩东西，
0: 这不是刷鞋的吗？
1: 这能洗脸吗？这刷洗手池也拿这个，
0: 对吧？这不是刷鞋的，这我知道白球鞋拿它刷可以的。
1: 哎，然后、那个洗手池黑了啊，这玩意儿也拿
0: 要蹭蹭，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我脸不岂不是又白了吗？
1: 又白，你试试，你试试，
0: 你试试洗出血了就红了。
1: 对呀、啊。都早熟啊！现在我刚刷了好多这个抖音上那个小孩，
0: 干嘛？
1: 看这么个年纪的，什么跳舞的、唱歌的
0: 啊，
1: 跟家长聊天的，
0: 是。
1: 哎呀，那个说出来头头是道，小嘴巴巴的，可能讲了。
0: 哦，是。
1: 现在孩子就是，你比如说就搞对象这事儿
0: 啊，
1: 好多家长都喜欢逗小孩。现在有对象了没有啊？
0: 嗯，
1: 有女朋友了没啊？
0: 就是啊。
1: 我跟你说，这现在这孩子那个回答千奇百怪，
0: 怎么说怎么说，
1: 无奇不有。
0: 哦哦，
1: 那个你问刚才抖音上问一小男孩。学校里有没有女朋友啊？
0: 啊，
1: 一看就是刚上一二年级
0: 啊，一二年级你问的这个，
1: 小孩一样的，没有
0: 啊，没有，
1: 为什么不找一个呀？
0: 啊，
1: 你们班没有好看的小女生吗？
0: 就是啊，
1: 有好看的，
0: 有好看不找吗？
1: 但是现在不能找。
0: 哟，你这还有想法自个儿？
1: 哎，
0: 为什么呢？
1: 现在的女孩太小，还没长开呢。
0: 你等会儿。
2: 你都听谁说的？
1: 哎，因为女大十八变，长大了不定什么样呢。所以你要想找我有一个建议。
0: 什么意思？
1: 你看他妈妈长得漂亮，你他才漂亮的、
0: 哎、
1: 他要是妈妈不漂亮，长大了就那样。
0: 哎呀，
1: 现在不能长，没长开，
0: 没长开。
1: 谁
0: 看人接孩子的妈妈过来了。
1: 阿姨，
0: 你长得真漂亮，问你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整过没有啊？
1: 你过去，
0: 不对吧？你身份，他万一整过，遗传基因下来之后，这就不一定像那么好看。
1: 没整过啊？没整过。我再问个问题
0: 啊？
1: 这是你亲生的吗？
0: 啊，你
1: 我这是亲生的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哎、你要干嘛？我谈谈。谁家孩子？这谁家孩子？太早熟了！
1: 现在这孩子真是什么都懂。
0: 真的，我也遇上过这样的，就是以前那会儿接孩子幼儿园的时候，这他们那学小孩啊，就到小学，还不是幼儿园小学。有女朋友吗？没有。你不找一个吗？不着急。
1: 为什么不着急？
0: 三年级还分一次班呢，现在不长久。
1: 哎，不是长久之计。
0: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异地恋迟早要分的。我跟你说，分班了之后，他在二班，我在五班。
1: 哎呦，
0: 这异地恋能长久吗？
1: 还真是，别到时候伤害人家。哎呀，
0: 小二年级
1: 还伤害人家，
0: 别闹了啊。

0: 皇，儿臣问你，你打算把皇位传给谁呀？
1: 你个孽子，都什么时候了，我病成这样，你居然还想着传皇位的事儿？
0: 父皇啊，儿臣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到底打算把皇位传给谁？
1: 哎呀，你个孽畜，难受死我了！快传太医，传太医！
0: 哼，这个老东西，到这个节骨眼上了，

0: 皇位传给我，竟然还想着传给太医。来人呐，把宫里的太医全都给我杀了。
1: 哎，等等，哎，等等，哎，你个孽畜，急死我了。
2: 程明良爽提醒您，尊重医生就是尊重生命。

0: 这还这儿商量着让后边的林兰老师唱歌呢？
1: 不可能，人家可是开帕拉梅纳的啊！你以为是那个一个月挣1850的？哎，
0: 那个是女王陛下，不照样给你们唱歌？
1: 女王陛下她也是挣1850的，那知道吗？
0: 那算她这个每一笔收入算国库
1: 不是，你两个，一个是国库，一个是内库。国库是国家用的
0: 哦，
1: 内库是内务府用的
0: 哦，内务府啊、
1: 哎哦，
0: 他那还有，这还分得过来吗？1850，
1: 对对对对大部分归国库，
0: 还有大部分呢、啊，我天哪，这玩意儿，
1: 哎，
0: 专款专用，哎，
1: 对喽对喽，嗯，
0: 特别好啊。来吧，马上到那个广告时间了啊！
1: 对，
0: 广告期间抖音会继续，
1: 哎、
0: 所以各位可以这会儿如果没有在开车，转场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来，
1: 让林兰老师给你们多说两句吧。
0: 哎、因为毕竟也已经到了这个520周边，
1: 对、
0: 这个日期可以当个纪念日、
1: 嗯、
0: 啊，所以买点东西也可以送人嘛，对吧？
1: 嗯、
0: 好，那就稍后的时间，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各位
1: 一会儿见、啊，
0: 待会儿见。

0: 锦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夏日当空，
6: 热情似火，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6: 电信天翼智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5: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6: 玩转天翼智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5: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6: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5: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6: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7: 我哩个菜，老李带有我弟呀。
8: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汤。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8: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9: 美味不绝于耳，
8: 寻味
9: 即刻出发。
1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0: 接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快速内环中，内环北线、东线和南线双向的车辆全线缓行。内环西线的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丰南南路高架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绕城公路在双龙街立交、铁心桥立交和东洋坊立交车辆都非常的集中。玄武大道在金武立交桥东向西方向车辆缓行2公里。江北大道快速路在高新开发区的附近北向南方向车辆积压4公里，反方向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泰山新村的附近。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夹江大桥、江心洲夹江隧道、江山大街隧道和定环门长江隧道的扬子江线都是出城方向车流量大。燕子矶长江隧道呢，双向已经恢复了正常有序的通行，大家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最近吉祥航空直飞的南京至乌鲁木齐直飞航线开通运营，航线每天一班，可以实现朝发五至，不仅填补了吉祥航空在江苏至新疆干线的航班的空白，更为长三角地区旅客前往新疆旅游、工商务出行提供了新选择。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哟，我说谁呢？小肠啊！
2: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哦，对不起，大肠啊！
2: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1: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2: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 哦，这么回事啊？
2: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1: 冷，好吧。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2: 哎，你
0: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2: 哼，我找着猪都比你强。
3: Action！
4: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3: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好，这个18:36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啊。
1: 嗯，
0: 如果在抖音上面可以把它搜一下。
1: 对，
0: 然后进来别忘了头顶上方有新粉看见关注俩字的啊，就帮我们关注一下。
1: 是，
0: 上个灯牌。然后呢，还有人怎么判断出林安唱歌差的呢？他自个儿承认的是吧？
1: 嗨，
0: 哎，
1: 说他

0: 唱歌也难听，你们是听过是怎么着、
1: 啊？你看他给你们直摆手，也不能听，也不能听啊！
0: 哎呀，
1: 没法听，没法听，
0: 没法听啊！这活不了，活不了！
1: 哎，去去，确实摆手是这意思吗？不唱歌啊，不唱歌。他在我们节目里边，这个就负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产品。
0: 哎，
1: 啊，
0: 等礼拜五吧。
1: 礼拜五想听歌的话，艺术家就回来了。我
0: 好，艺术家好，你给你唱外国歌。
1: 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今天这个江苏广播给大家带的一个好东西啊，
0: 赫莲娜黑绷带礼盒啊，
1: 赫莲娜黑绷带礼盒，这是跨境产品，跨境直采，
0: 嗯，
1: 优一码支持马一莲溯源，
0: 哎，
1: 那么优势在哪儿呢？原价4000多一瓶，
0: 现在是520。
1: 五百二一瓶，不是临期产品啊，
0: 嗯、对，
1: 正品520，50毫升一瓶的赫莲娜，
0: 带礼盒的，
1: 哎，带礼盒的，
0: 嗯，
1: 所以各位想要买的话，放心，绝对是保真的，因为是我们江苏广电的渠道啊，
0: 对，
1: 直接在江苏交广的官微里边回复
0: “黑绷带”三个字，
1: 哎、江苏。
0: 嗯，
1: 交广的官微啊，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账号里边回复
0: 黑绷带
1: 就可以了啊。
0: Hello，
1: 好，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龙虾节，
0: 对，
1: 第26届盱眙龙虾节，
0: 6月12号到14号三天，
1: 这可是咱们整个江苏的一个就是很标志化的一个 IP，
0: 对，
1: 这个 IP 就是全国都知道，就是。中国的龙虾之都，
0: 吃着龙虾唱着歌，每年都是这个节奏啊！
1: 啊，对，我们这次龙虾节是这样啊，就是每年的龙虾节都是一个大的嘉年华。他、不是说你过来之后，我怎么过节呀？哎，你来了之后，他是龙虾节在盱眙的这个体育场里头，
0: 对，
1: 他会有这个专门的连吃带看演出的这么一个晚会。
0: 哎，
1: 这个晚会之上呢，这一次也有一些，这除了你能看到的一些常规表演之外，
0: 嗯
1: 啊，还有几位这个网红大咖。他将会到现场，
0: 比如说冯提莫，知道吧、
1: 啊？对，好多人都知道冯提莫。
0: 哎
1: 啊，然后还有包括这个小七，
0: 哎
1: 啊，然后花姐，
0: 沧、
1: 那
0: 个
1: 啊、
0: 海
1: 一周，
0: 沧海一个礼拜，
1: 哇，
0: 是吧？
1: 就是都来，啊、就是
0: 都有，
1: 就是我要空我也来吧，啊，
0: 求你了嘛，
1: 我换个虾吃就行
0: 啊，不是买是啊，你买票。给你虾，
1: 我艺术家，我还
0: 艺术什么？谁给你
1: 网红？
0: 网红也不行，你别学刘磊，知道吧、啊？举着个摄像头就去了。
1: 哦、哎呀，我是那个探店艺术家，
0: 哎呀，
1: 探店网红哎，老刘游击，
0: 哎，那你给我你给我搞个180斤的，
1: 哎，百八十斤，
0: 我先藏
1: 着，我给他血算一下子、啊。
0: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好，180斤上边就进货来了，我天，
1: 是。所以各位啊，这个如果想去啊，是这样的啊，这个盱眙龙虾节3天有3天的门票，
0: 而且
1: 每天进都行，
0: 每天都有不同的区域啊。
1: 这个 A 区、B 区看台，
0: 嗯，
1: 那看台是没桌子的，
0: A 区、B 区有桌子
1: ，A 区、B 区有桌子，为什么要桌子呀？
0: 嗯，
1: 就是你呢，到时候那凭票直接可以领一份2斤龙虾，
0: 哎。这个、烧好的、啊、熟的、啊、
1: 熟的可以直接就是
0: 开盖就吃，
1: 它是一个圆盒，
0: 嗯，
1: 你在看台呢，你就直接带着吃虾套装，
0: 嗯，
1: 手套，
0: 对，
1: 然后你就搁在腿上就可以在那儿包虾一边看，
0: 哎，
1: 啊，这是看台票，
0: 嗯，
1: 168，
0: 嗯。
1: B 区呢是228，
0: 对
1: ，A 区离着主舞台更近一些，更核心一点，
0: 哎，
1: 就是288。
0: 哎，区域不同，价格不同，但是都有虾吃，
1: 但是拿到东西都一样，
0: 嗯，
1: 拿到东西都一样，有，而且不光是龙虾啊，
0: 对，
1: 人家有那个就是吃虾套装，
0: 哎，
1: 啊，手套啊，那个塑料围裙、
0: 饮料啊、还有那个包，那叫龙虾包，
1: 有一个龙虾包，
0: 嗯，
1: 反正就是。怎么都能值回票价，
0: 对，
1: 为的就是让大家一块儿来狂欢一下。
0: 而且
1: 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当天晚上，你不是你参加了这个晚会，
0: 对，
1: 你吃了点虾，你当天睡住酒店，
0: 嗯，
1: 第二天带着家人一块儿在盱眙本地可以好好玩玩。
0: 哎，
1: 因为
0: 凭这个有三大景区任选其一是免票。
1: 哎，是是是，就这是为了照顾我们来参加龙虾节的啊。
0: 对
1: 啊，
0: 拿着票根在酒店住宿还能打折，
1: 还有优惠，
0: 嗯，
1: 还有优惠。所以各位如果想来我们听一下啊，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里边回复
0: 龙虾两个字，
1: 哎，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龙虾两个字，
0: 对，
1: 就可以有一个购票链接了啊。
0: 还老说上回有美女剥虾，是哪一回有美女剥虾？你花个120-200块钱旁边站一大姑娘给你剥虾，你这个花的人民币也太保值了吧，你这个
1: 168包几只就一只，
0: 咱
1: 报完走了168，
0: 你那也不行。咱商量商量，你给100，我给你报一会儿，行不行？
1: 哎
0: 哎，你要保证我全天都有活啊。

0: 啊，对，那虾我也想吃两个的，到时候有可能会就是包包包塞自个儿嘴里一两只，你也别在意，
1: 反正你也不、啊、看不见呗，对吧？盱眙是不是离那儿特别近？它就在盱眙呀。
0: 你以为我们说的是什么龙虾节？不就是盱眙龙虾节吗？
1: 二十六届龙虾节还是离得特别近。我
0: 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要说离那儿特别近，盱眙离那儿特别近、
1: 嗯，
0: 这个说法应该是怎么说呢？因为本身龙虾节就在盱眙，是在盱眙的开发区。
1: 对，
0: 开发区这个位置。哦，谢谢谢谢，
1: 谁送的棒棒糖？
0: 送了个棒棒糖啊，谢了啊，
1: 真好。
0: 盱眙这个开发区啊，
1: 嗯，
0: 就是跟老盱眙县城那个区域，
1: 嗯。
0: 不完全在一起，
1: 嗯，
0: 但也不远，
1: 哎，就是新区啊，
0: 啊，但是那个新区其实它的整体的关于龙虾的 IP 周边做的特别好，
1: 嗯，
0: 啊，下去一下这个啊，不在开发区啊，在城区啊，啊，在城区是吧？啊，反正都在一块儿，这个都在一块儿，开发区也好，城区也好，都在一块儿，那个。K 街不就在开发区吗？是吧？
1: 就在盱眙吧、嗯。
0: 哎，其实就是盱眙本地。
1: 对，不分那么清楚啊。
0: 哎，不用分那么清楚。
1: 对，
0: 反正你下了高速之后，那边这个你一切一下来就看见跟龙虾有关的 IP 映入眼帘。龙虾
1: 只要是自驾去，一路都有标识，顺着道旗箭头，你肯定没问题，都能找得着。
0: 对对对对、嗯、，K 街还有龙虾节广场啊。
1: 对，
0: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龙虾酒店不就在那儿吗？
1: 对，
0: 你咱说的是不是一个地方？快乐兄弟，
1: 嗯、
0: 那个。金陵饭店的龙虾大酒店是不是也在那儿吧？对吧？
1: 是是是，
0: 那说的就是一个地方啊！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啊！这所以都在一个地方啊！再来说一下江苏体彩的，反正那个跟着团走的啊，
1: 嗯，
0: 400-007-1011，
1: 400-007-1011啊，
0: 就是直接行了啊！
1: 对。
0: 不是女生也不说话，干嘛的？她监工啊，
1: 对，
0: 监督我们俩做节目，做的时候说错字了，她就在后边手机上打一个记一下，
1: 哎，
0: 然后就50块钱
1: 画正字儿，
0: 哎，50块钱就没了啊。
1: 垂帘听政属于。
0: 哎、
2: 往期节目回听，你可以通过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下载大蓝鲸 APP， 更多精彩音视频节目以及每一位交广主持人的主播号专区都可以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中石化的这个易捷养车啊。中石化呀，易捷养车呢，现在在全省有400多家店了，
1: 而且这店里边什么洗车、保险，这么好多一站式服务啊，
0: 都可以啊。现在呢，大家可以在石化易捷上给这个这个自个儿的这个会员充值，
1: 对，
0: 充值。999有一个尊享和599的智享两个套餐。
1: 哎，
0: 像这个999的尊享套餐，咱们各位爱跑酒吧的会员朋友们，你们的权益可以达到6313块钱的服务。
1: 里边有各种什么油品券，98号油品券啊，
0: 啊，然后一次机油保养啊，
1: 12次人工洗车
0: 啊，打蜡，
1: 对
0: 啊，包括购物和咖啡券，就是反正就是加起来总价值6000多块钱呢。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易捷养车江苏这个小程序，
1: 易捷养车江苏
0: 啊就可以了啊。
1: 对。
0: 把刘磊说的不高兴了，到哪儿都不让我们去，哎，
1: 是他请不动我们，
0: 哎，
1: 知道吧？
0: 这他请一趟我们之后，他要给台里交钱的，
1: 哎，知道吧？
0: 台里要收服务费的，
1: 这是、
0: 啊、你以为呢？我们都是单独核算的，
1: 哎，
0: 啊，但是我们俩是挣不着什么钱啊，去一趟我们还是挺高兴的。
1: 就是他们两个部门之间这来回都花样啊，矫情啊，
0: 啊，最后我也多不了一块手抓羊排吃，
1: 对。
3: 师傅，徒儿有一事请教，
4: 何事不明？
3: 徒儿觉着身边总是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时时不怀好意，稍有疏忽就会与我不利，暗地里使坏，背后里捅刀子，搞得徒儿压力很大，夜不能寐呀。
4: 如此说来，让为师为你指点迷津，你来看，这是什么？
3: 这个是把斧子呀。
4: 说的对，你再来看。哎，为师问你，斧头扔这么高，你听见天空喊疼了吗？
3: 师傅，天空怎么会喊疼呢？
4: 对呀，天为什么不喊疼呢？
3: 哦，师傅，徒儿似乎明白了。

0: 您是想告诉我，这天空的胸怀是如此高大博远，所以斧子扔得再高，它也不会喊疼？
1: 着啊，天空是如此高大、
2: 师傅，师傅，谁扔的斧子？谁扔的斧子？救护车！
3: 牛哥提醒您，无论您是否在开车，切勿随手丢弃杂物。

0: 好，看看时间啊，嘿。
1: 今天两个小时也要结束喽！
0: 哦，马上这两天下雨，各位还真得注意点啊。
1: 对，
0: 这
1: 燕子鸡那儿也不知道好了没有啊？
0: 好，应该好了。但刚才的事故就已经撤除了
1: 啊，
0: 然后就是交通在慢慢就是恢复通行了。
1: 对，
0: 这两天咱们的江苏天气预报是这样的，说是就是。局部地区是大到暴雨
1: 哦，
0: 而且下
1: 不去局部地区，不去，
0: 你知道哪是局部地区
1: 啊？对呀、啊，关键哪是局部地区？
0: 所以各位稍微注意点，就是随时可能哗啦下来一下，就是这已经进入到强对流天气的季节了啊！
1: 对，
0: 各位开车小心。好，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为止，咱们就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各位
1: 再见，
0: 拜拜。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此刻缓行主要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朔放枢纽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路段借道施工，后方车辆也在缓行当中，请车友们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天气方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中到大雨，江淮之间小到中雨，最高温度26度左右，风力较大。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昨天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这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206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此次白皮书呢，首次将研究范畴升级为北斗时空产业。详细内容我们来通过一段央视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3: 首次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的整体情况。北斗时空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室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 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4: 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实现了从导航到时空服务的跨越，呈现出技术融合化、应用场景化、生态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产业迭代升级速度持续加快，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3: 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从芯片、模组、天线、终端到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的完整北斗时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特别是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实现亿级规模，有效支撑了自主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健发展。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4: 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进程全面提速，对高精度、高可靠、实时智能的时空信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为北斗时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产业价值链从产品交付向数据运营转型，时空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2: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全国的100余个研究所和3所大学同步举行。本次全国性大型公益科普活动的主题是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
5: 在物理研究所，大型科学秀通过最基础的一些物理实验，将直观震撼的科学现象呈现在观众眼前。近30个互动实验、趣味科学游戏及互动科普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参与。播客对谈环节，科学家与媒体记者面对面对话，深入探讨了 AI 让学习发生了什么变化，如何和 AI 一起学习等内容。在院士科普讲座上，科学家从晶体的基本物理特性出发，介绍了人工晶体的主流生长技术，以及在激光、光通信等高技术领域中的关键作用。
6: 虽然我们小学没有物理课，但是听了那个院士那个讲座，到以后初中、高中，这些物理知识对我们以后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感觉今天非常有收获。
5: 计算技术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等单位通过讲座、展览、互动游戏等形式，把当今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以多元立体化的设计直观生动地展现出来，拉近了公众与前沿科技的距离。
7: 今天我看了很多这个人工智能的展览，觉得现在科技发展非常快，人工智能会给我们将来带来很多便利，我觉得这次活动很有意义。
8: 我觉得我自己都很有这个收获，比如我们看到了一些实验，一些这个我们平时这个生活中一些现象的一种解释，可以让孩子就是从小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了解到生活中的一些常识，其实背后都有一些物理化学的知识在里面。
5: 本届公众科学日期间，部分大科学装置、野外台站等也集中向公众开放参观。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据了解，自2005年起，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在每年五月的一个周末举办，今年已经是第22个年头。预计本届公众科学日现场参观者将近50万人次。

0: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1: 我们再来关注到商业部分。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A 股主要指数呢今天涨跌不一，截止收盘沪指涨 0.92%， 收报 4169.54 点，深证成指呢涨 0.26%， 收报 15569.91 点，创业板指跌 0.16%， 收报 3908.44 点，科创50指数呢涨 3.81%， 收报 1775.13 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达到了 2.91 万亿，较昨天呢是微幅缩量82亿。行业板块是多数收涨，电力

为什么这一次的收购会如此引发关注？两者的联手会对整个有声音频的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监管部门的附加限制性条件又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这两天引发关注的哈，腾讯收购喜马拉雅这个商业案件哈，是正式的落地了，可以说是耳朵经济领域近年来吧最引发关注和最重磅的收购案之一了。腾讯呢是掏出了201亿元人民币，把国内最大的在线音频平台喜马拉雅并购了下来。这是一个让市场既兴奋又有点忐忑的牵手。消息一出呢，资本市场是反应迅速，腾讯音乐的股价应声上涨。但是就当大家以为这是一路绿灯的强强联合的时候，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呢也给他们下发了5道紧箍咒，附带5项严苛条件才能够允许交易通过。这5项严苛的条件是什么？背后的考量又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共同的聊一聊这两家巨头合体之后会对我们普通人产生怎样的变化和影响呢？首先我们来看这一次在线音频领域为什么牵手的是这两家，腾讯和喜马拉雅，他们之间究竟有怎样相同的气质和不同的特点呢？我们先说腾讯这边我们都知道腾讯音乐靠着自己的 QQ 音乐、酷狗、酷我早就坐稳了这个在线音乐的前几名，它的这个武器库也是很充足的，海量的音乐版权，还有微信啊、QQ 这样的超级流量入口。但是呢，腾讯它也有软肋，当我们的耳朵不仅仅是想听歌，还想听书或者是听其他的这些内容的时候，腾讯的版图似乎显得有点淡薄。这个时候喜马拉雅的身影就跳入了他们的眼界，作为在线音频赛道的头部，喜马拉雅呢手握惊人的 3.03 亿的月活跃用户，市场份额也是常年稳居第一梯队的。那所以从腾讯的角度来讲，收购喜马拉雅像是一次精准的补课，能够补齐非音乐音频内容的短板，把听这件事儿从单纯的娱乐拓展到全场景的生活陪伴。那对于喜马拉雅来讲，似乎是一次务实的妥协吧，因为我们前面在预告当中也介绍过它虽然是这个在线音频的行业头部，但是日子也并没有好过。这几年当中经历过4次 IPO， 但是都冲击失败了。虽然2024年他们的勉强净利润转正超过了5亿，证明了耳朵经济的盈利潜力，但是呢，他们的市场估值却从巅峰时期的295亿一路跌到了谷底，最后呢是这个以如今的这个差不多200亿的价格成交了。有人讲，对于喜马拉雅来讲，就像是独立跑了14年，单打独斗的路跑不动了，所以转身投入了腾讯这棵大树的怀抱。不仅呢能够获得资金的输血，还能够共享腾讯的 AI 推荐算法和生态联动的能力。这样看来的话，从行业的角度，好像对双方都有利。那这一次监管部门提出的这个附加的5条红线究竟是什么，出于怎样的考量呢？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商业常识在互联网行业，合并往往会带来垄断的风险。那如果说在监管层面的角度任由像腾讯音乐和喜马拉雅这两个头部完全的融合，那么在在线音频这个赛道上，他们的合体几乎会成为巨无霸一般的存在。那么为了防止这个巨无霸去利用自己的市场支配地位割韭菜，监管层就必须提前立好规矩。那么这5项条件每一刀都切在了行业的痛点上。你看第一条说不许随意涨价，这是最直接的消费者层面的保护了。你合并之后，两家不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随便去提高会员费或者是套餐的价格，保护了他们各自固有的这些用户会员呢享受的基本利益。另外呢，监管层面也提出了不允许缩减免费的内容，也就是你们合并之后所享受到的这种版权和你们的这个资源肯定是越来越丰富，但是不能以此为据去缩短减少这个免费内容的比例。这得保障那些不想付费或者说对于在线音频领域不想支出过多费用的用户，他们的权利依然能够享受到基本的精神食粮。第三点呢，就是不允许搞独家版权版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互联网行业最敏感的神经了。平台呢，不能和版权方去签独。

独家协议，还得在规定的期限内解除现有的独家协议。这一条一经发布，也是在防止合并以后形成一家独大，其他的小平台呢只能陷入到被动的内卷。第四也很关键哈，就是不许捆绑车企。那随着当前智能汽车的普及，车机系统它也成为了音频分发的一个黄金入口。那这条禁令呢，是防止腾讯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逼迫汽车厂商只能装它的软件，阻碍硬件层面的公平竞争。第五呢，就是还对这个在线音频领域的创作者们提出了一定的保护哈，叫不许锁死创作者。主播和内容创作者呢，必须拥有自由身，不能限制他们在其他的平台入驻或者是分发自由版权的作品。这个角度是充分的保护了内容源头的活力，防止其他平台通过这种排他协议去垄断优质的人才。所以也有业内人士分析，这五道紧箍咒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允许两家进行资源整合，但是禁止内卷式的恶性竞争。未来的增长必须得靠服务创新和体验升级，而不是垄断资源和渠道封杀取胜。这样看来，这二者的合并似乎在条条框框的限制之下才能进行。那当然，我们从这个宏观的角度，从我们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监管层面的这五条限制条件是非常的有必要，且保护了我们的利益的。那我们再从腾讯和喜马拉雅这两家必须要执行的公司来讲，这场收购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前面也提到了，对于腾讯音乐来讲，这一定是一次生态的补强，加上喜马拉雅这块拼图，他们就可以横跨音乐、有声书、播客、直播了。那未来呢，他们的这种生态联动的威力是巨大的。当然对于喜马拉雅来讲，就直接解决了现金的问题嘛。那最后我们把这个视角再拉高一点，我们去看看这场收购案背后所引发的大家关于耳朵经济的关注，这个未来到底在哪儿？相关的数据显示哈，中国的在线音频市场过去五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了35%，规模达到250亿。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游戏，它反映出我们普通人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通勤、做家务、运动、睡前，耳朵正在成为我们获取信息和娱乐的一个重要入口。当前的技术改革也在加速当中嘛 ，AI 技术改变了内容的生产啊，有超过60%的音频创作者已经开始尝试用 AI 工具来辅助创作了。同时，你看 5G 和智能硬件的普及，让智能音箱或者是智能汽车成为了一种新的收听场景。用户的需求也在分层哈，年轻人需要情感共鸣和社交话题，职场人呢需要知识充电啊，还有部分的这个中老年人需要健康养生。下沉市场的用户更加看重免费的模式啊，部分的用户呢更加看重高端精品的知识分享。所以未来的平台必须要为不同的人群能够提供精准的内容投喂，才会有自己的竞争力。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哈，这两者的联合呢，其实也存在着一些内部水土不合的问题。比如刚才我们提到，腾讯他们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这种有声书平台的，懒人听书啊，就是他们旗下的。那么当这一次收购了喜马拉雅之后，喜马拉雅和他们原本的这个懒人听书彼此之间要如何的融合？未来是整个团队模式和品牌模式会做一个全新的更新？最终呢，指向双剑合璧、所向披靡的一个发展方向，还是说有可能会迎来同根相争、挑战不断的情况？当然，这两个仍然是问号，时间会给我们答案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所期待的耳朵的声音世界会迎来更加精彩的未来和内容。包括我们的广播节目，不仅呢可以在电波当中陪伴着各位，我们现在呢也在很多的这些在线平台上有分发着我们的节目。但无论平台是哪一个，无论你的收听场景是在家里或者在车里，最重要的还是传递和分发出去的这个内容是否达到了精品的标准。最后我们也想来问问大家哈，对于这次二者的合并，腾讯收购喜马拉雅你怎么看呢？平时你是不是一个有习惯收听在线音频产品的这样的人群呢？也欢迎大家继续聊一聊哈。我们的评论区呢有朋友在聊说我有腾讯会员，还有这个爱奇艺、优酷、酷狗哈，那你是涵盖了视频和音频两个领域了。有人说我给懒人听书充了会员，他们家能听的资源还挺多的，平时开车的时候会选择听。安此这位朋友说呢，我没有充过会员。

0: 免费的内容就够我听了，没有必要花那个钱。还有朋友在分享哈，说平时家里的这种有声音频很多时间是在给小朋友听哈，上面有这种童声故事之类的。所以你看，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对于在线音频也好，有声的作品也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场景当中，你总是能够找到嵌入它的合适的时间方式。另外呢，对于不同的年龄层的人群来讲，我们也总会有这种陪伴式收听的需求。无论如何，我们也是希望整个的这种有声市场的发展呢，是向着更有创造力和活力以及精品化内容的角度去迈进的。当然不希望任何一家或者说任何两家公司合并之后，我们只能看到行业的内卷。那对此呢，你还有什么想要发表的看法和观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一起聊一聊。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5: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6: 老板，1/4一个后腿要腿啊。
1: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晚上好，我是沈一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来看到事故方面，进入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距离淮安收费站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据第1、第2、第3车道，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另外，进入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无锡东附近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一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0: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11: 算法
12: 会控制你
11: 还是解放你？
13: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11: 新技术带来的
12: 是元宇宙的美梦
11: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10: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11: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12: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11: 互敬重圆？
13: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14: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12: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1: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12: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10: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13: 交广晚班车
10: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5: Today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 在今天的文化生活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

0: 到的是，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印发18项具体举措，促进就业创业。公安部发布通报，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举行，江苏展区涵盖8000多件多元产品。马上呢，我们就来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人社部发布消息，今天国家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的举措呢，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详细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在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方面，方案提出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扩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空间，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引导住宿行业特色化发展，加快打造主题酒店、度假酒店、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培育特色餐饮品牌，带动劳动者就业创业。在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方面，方案明确聚焦消费领域，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开展服务业促就业行动，聚焦项目建设，加力推进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加快释放就业潜力，聚焦民生服务，加大家政、养老、育幼等生活服务业支持，强化康养托育领域人力资源服务，聚焦区域协调发展，培育特色县域产业，壮大劳务品牌，拓展海洋经济就业空间，聚焦创业带动就业，推广科技成果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等模式。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方案明确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围绕就业服务供给，高校办成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员工录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件事，不间断组织10+N公共就业招聘专项活动，围绕劳动权益保障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
0: 2026年，国家把稳就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出台一系列促进就业的政策举措。这次发布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有什么特点？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范宪伟的解读。
1: 专家表示，方案中的稳岗、扩容、提质三个关键词体现了促就业的三个重要方面。
2: 稳定存量就业岗位，拓展增量就业空间，提升就业质量，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协同发力，既要守住现有的就业基本盘，同时又要努力挖掘新的就业增长潜力，还要提高就业质量。
1: 方案提出要全力稳定重点行业用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技能提升补贴、扩岗补助等政策，用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支持相关行业企业有效应对风险挑战。
2: 方案清晰明确了稳定存量就业岗位的一些关键行业和重点领域，包括传统的吸纳就业、重要载体的制造业，以及推动外向型就业的外贸行业，吸纳大量农民工的建筑业和住宿餐饮等行业。同时呢，要统筹开发各类政策性的就业岗位，多措并举稳住现有的就业基本盘。
3: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

0: 安部昨天通报，近期呢，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了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呢，相关诈骗团伙呢，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所谓的恋爱关系，骗取情感信任，后面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的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导致受害人被骗。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江苏展区的8000多件涵盖文化、科技、非遗文创、创意潮玩领域的特色产品，以及人形机器人特技表演、丝绸纹样明信片设计打印、动感赛车模型等超20项沉浸式互动体验，将会打造出可观、可买、可体验的沉浸式文化消费大卖场。无论呢你是苏超迷、科技控还是国潮党，都能够在这儿找到属于自己的苏韵新体验。近期呢，2026无锡鲤园绣球花展正式开幕，80多个珍稀的品种，将近5万株绣球，开园1个小时涌入了超5000名游客，首日的入园量就突破12000人次。此次花展呢，是以紫阳花开爱在鲤园为主题，打造了水陆双赏路线，还搭配了集章打卡、主题市集等互动的环节。花展会一直持续到6月16号，大家也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前往参观。昨天呢是518国际博物馆日，我们也是关注了很多和博物馆日相关的消息。从1899年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被发现之后，震惊了全世界。这些神秘的文字呢，把中国的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从此呢，商朝不再是遥远的历史传说。商朝人如何问卜吉凶、日出而作？他们占卜用的龟甲又是从哪里来的？甲骨文字又是用什么写的？近期呢，在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由中国文字博物馆、江宁区文化和旅游局共同主办的刻骨铭心甲骨文化展是在江宁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呢，有6大单元、109件展品，立体的呈现了殷商世界。由博物馆日所带来的文化氛围，仍然在持续当中。南京市玄武区阅读小客厅实践开放日活动呢，今天是正式举行。现场呢，南京图书馆、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江苏省美术馆、六朝博物馆、梅园新村纪念馆、江宁织造博物馆，还有德基艺术博物馆等7家文博机构与长江路小学教育集团的正式携手，成立了长江路小学教育集团管校阅读联盟。详细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发回的报道，一起关注一下。
1: 各位读者老师好，欢迎来到海棠诗社。
2: 漫步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校园的阅读路上，每一面墙、每一个转角都是一间别具一格的阅读小客厅。当墨香漫过梧桐树荫，来自金陵文脉的 NPC 们走进校园，贾宝玉、林黛玉、李白、陶渊明、王羲之等跨越时空，与学生们一起完成时光信约的封存仪式。53班学生赵元墨说，今年首次春假，老师布置的特色作业就是与博物馆紧密相关，
3: 去看看博物馆里有哪些奇妙的礼物等待着你。六朝博物馆的瓦当，这是我们班刘伟志同学用粘土做的瓦当哦。
2: 1800米的长江路藏着半部金陵史，这里也是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师生们的最美阅读场。活动现场，7家文博机构与长小集团正式签约，长江路小学教育集团管校阅读联盟宣告成立。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党总支书记曹海勇表示，联盟将把课堂搬进博物馆，让文物成为活的书籍，真正实现管校一体，阅见古今。
4: 长江路呢，是我们的一个地域性的一个载体，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地域性的阅读，引导的孩子在阅读当中要去发现美，读的过程当中他还有做啊，他还有实践，他可能更强调一种过程性的体验或者创造。那么我们把这样一种阅读呢，我们觉得它可能更加的立体，更加的丰富和多元。
0: 文化生活微动态，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眼下呢，正值春夏交替，春天的花粉和夏天的雷雨，它都是容易诱发哮喘的因素。近期呢，有记者采访了解到，我国哮喘患者超过5000万人，然而这个疾病的诊断率却不足30%，疾病有效控制率不足40%。全球哮喘防治权威机构的报告和研究显示，超过一半以上的哮喘患者在使用治疗装置时存在误区，导致治疗效果差，病情难以控制。那么出现哪些症状可能提示患有哮喘？如何尽早确诊？确诊之后又该如何有效控制？在使用吸入装置的时候又存在哪些使用误区呢？我们来听央视的调查报告。
5: 最新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成人哮喘的患病人数是4570万，加上儿童的哮喘人群的话，预计在我国哮喘的人群会超过5000万。
6: 据了解，我国哮喘病诊断率约为28.8%。专家表示，未被确诊的患者可能由于缺乏正确的诊疗，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
5: 也就是说，超过70%的哮喘的病人没有被识别。如果哮喘的病人没有被确诊的话，他可能就缺乏这种正确的这种治疗，那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急性发作，甚至是致死性的这种急性发作。
6: 专家分析，我国哮喘病诊断率不足30%的原因，一方面是患者缺乏对哮喘症状的了解，未能及时就医；二是不同地区医疗机构对哮喘的诊断水平存在差异。据了解，典型的哮喘患者往往是由于某些过敏源导致突发性喘息
5: 啊，比如说他接触了一些过敏源，或者是在这个过敏季的时候啊，病人可以突发的这种喘息，甚至有的时候呢，就是喉腔里还会出现那种类似于这种吹哨一样的啊，那这种呢都是典型的这个哮喘的发作的状态。但是很多病人呢，他在脱离了诱因啊，或者是使用哮喘的急救药物以后啊，他可能又会恢复到没有症状的这种状态，也就是他不发作的时候是状如常人的啊。因此呢，很多病人他觉得就是啊，我平时没事儿，他就不去就诊。
6: 专家提醒公众，哮喘除了突发性哮喘和哮鸣音等典型症状以外，还有很多并不典型的症状，容易让患者大意。
5: 比如有的病人他就是表现的这种比较顽固的咳嗽啊，他一咳咳好几个月，而且这种咳嗽也有特点，往往有这个咽痒的表现。再有一个呢，就是夜间和清晨咳嗽比较重啊，而且呢往往就是有诱因啊，比如说吸入这个油烟啊，或者是就是有的病人闻到一些剧烈的这个香水的味儿的时候他会出现啊。再有呢，一些病人既没有喘息也没有咳嗽，只是表现的这种胸闷啊，就这种发作性的胸闷。
0: 哮喘病有的症状呢很典型，有的症状呢不典型。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该如何判断呢？出现哪些症状，哮喘患者才需要及时去就医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解读。
5: 啊，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些客观的检查来诊断啊，比如说大夫可能会给病人做肺功能的检查呀，做这个激发实验呀，或者是做舒张实验呀，就是症状、体征啊，再加上这个客观检查的依据，最后才能确诊哮喘。
6: 专家强调，患者如果出现突发性喘息、胸闷和持续3周以上的咳嗽，都可能提示患有哮喘，需要及时就诊。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大多数的哮喘是由于过敏引起的，远离过敏源对于哮喘患者来说至关重要。那么，容易导致哮喘发作的过敏源主要有哪些呢？
5: 那么常见的这个过敏源，比如包括尘螨、树木花草的这个花粉啊，还有呢真菌，再有一个就是目前养宠物的人比较多啊，那这种猫皮屑和狗皮屑也是常见的过敏源。
6: 除了过敏源以外，病毒感染和天气也是容易导致哮喘发作的诱因。
0: 哮喘呢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的疾病，目前呢我国哮喘病的控制率不足40%。造成控制率低的原因是什么？哮喘控制不住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5: 目前呢，哮喘还是不能根治的这个疾病啊，但是哮喘的病人他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所谓哮喘的控制呢，一个就是当前没有症状，再有一个呢，他一年之内都不会出现

0: 这个急性发作，还有一个呢，病人的肺功能是正常的，因此他的日常的生活甚至体力活动都可以不受影响。最新的结果统计，目前城市的这个哮喘人群的控制率仍然不到40%。
1: 专家介绍，目前很多哮喘患者对疾病缺乏认知，或是过早的减停药物，未进行规范化治疗。
0: 控制不佳的话呢，有可能病人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甚至是威胁生命的急性的发作，有可能就送到急诊了，甚至这个重症监护了，甚至有一些病人他还救不过来，因为哮喘会导致死亡。哮喘如果长期控制不佳的话，病人的肺功能就出现不可逆的这种损伤，他有可能慢慢的日常生活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喘息的症状。
1: 专家表示，哮喘患者应该接受吸入性药物的规律治疗，这样才能抑制气道高反应性，减轻气道黏膜水肿，进而保护肺功能。
2: 相关的研究还显示，超过半数的哮喘患者吸入装置使用存在着错误。那么患者使用过程当中常见的误区会有哪些？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呢？
3: 哮喘患者常用的吸入装置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寄物装置，另外一类呢这种干粉的吸入装置。那对于哮喘患者来说，在使用中很容易发生一些错误。全球的权威的学术报告就会发现，我们在使用吸入装置过程中，有50%到80%的患者都会发生一些吸入装置的使用错误。我们在临床中呢，也会发现超过2%的患者会发生吸入装置的使用错误。
4: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大多数哮喘患者的使用误区主要集中在吸入剂使用的一吸和一呼两个环节。
3: 我们在吸药之前最好先避开吸嘴，先呼出一口气，那这个步骤常常是患者忘记的，或者是对着吸嘴呼气，那这就会导致干粉的药物发生凝结，影响它的递送。另外呢，就是在我们吸药之后没有憋气，那憋气这个步骤呢，其实是帮助我们的药物很好的沉积到肺部，如果没有这个步骤，也会让我们药物递送大打折扣，从而影响到药物的疗效。
4: 那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吸入剂呢？药剂师介绍，不论什么类型的吸入装置，哮喘患者都可以依照这五步进行：上药、呼气、吸气、屏气和漱口。
3: 第一步呢，就是上药准备。那像对于吸入剂来说，我们的准备阶段呢，就是先摇匀，打开这个吸口。那对于干粉类的呢，我们要有一个上药的步骤，就是听到这样的咔嗒一声，就代表我们的上药准备成功了。那第二步呢，就是呼气。我们呼气的时候要注意避开这个吸嘴，对着外面呼出一口气，把我们肺里的空气排干净。第三步呢，就是我们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要注意要包紧这个吸嘴，像这种干粉类的药物呢，我们包紧吸嘴要快而深的吸气。那对于这种寄物装置呢，吸气的时候按动的时候我们要缓而慢的吸气，像这样。然后吸气完了之后，最重要一步就是屏气。我们在移开吸嘴的时候，这样屏气5秒钟，自己可以默数5个数。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漱口，我们一定要记住深喉漱口，不要让药物沉积在口腔。
5: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6: Today cannot be missed。
7: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

0: 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所有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53，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邀请各位关注一下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春夏季节给大家推荐的几条旅行路线。一个呢就是2026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已经正式上线了。今年呢我们的路线有所升级，带你去打卡当地的特色景点、青海特色美食。咨询报名电话是400-007-1011。另外眼下也是去新疆旅行的好季节，南疆和北疆都可以选择，一个是8天7晚，一个是10天9晚，大家可以根据时间安排来选择去打卡一条路线。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全新的产品，是江西的6天寻真之旅，2999元每人，性价比特别的高，一价全含，高铁直达。那以上的几条路线呢，都可以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咨询和报名。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哈，我们江苏广播的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也是6、7月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首发团呢是在6月12号由主持人吕杰带队的，报名的截止时间是5月28号。赶紧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一路繁花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了。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400-007-1011。7:55，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再次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0: 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4: 中国移动，
5: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6: 小厨娘龙虾，
5: 没错，
6: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0: 你们好，我是今天的女嘉宾，90年出生，江苏镇江人，现在在一家事业单位从事残疾人方面的相关工作，有房也有车，生活稳定。我也是交广网的忠实听众，因为家里人的一直催促，所以想来节目里试试看，希望能够遇到一位有主见和责任心、三观契合的男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来，我们各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大女主的一些基本资料哈。唐小姐出生于1990年，身高1米58，体重90斤，江苏镇江的朋友哈，目前也居住在镇江，在事业单位工作，学历本科，兴趣还有喜欢音乐、旅游、猫咪。婚姻状况是未婚，希望找到一位身高1米75以上，有主见和责任心，三观契合。她觉得相比于学历和智商，她更喜欢情商高的男生。<笑>

0: 这个猫啊真是占便宜。
1: 哈基咪，
0: 一喊猫的时候都猫咪，
1: 嗯，
0: 喊狗的狗子，
1: 狗子，哎呦喂，
0: 没有喊说猫的，顶多喊个咪子
1: 啊，
0: 对不对？你看得出来，
1: 嗯，
0: 当然这个唐小姐她的工作啊，我特别的尊重，包括同样也代表身边很多朋友吧，表示感谢。那因为他这个工作的状态是主要帮助一些啊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的朋友，特殊群体。
1: 我前两天还参加了一个活动，
0: 嗯，
1: 是给我们的视障患者、视力障碍患者哈，他们去解说了一场苏超的比赛。
0: 嗯，
1: 他们呢有的呢有一定的光感，能大概看得清的这个光，
0: 嗯，
1: 有一些呢经过一些这个治疗和恢复之后呢，大概就能摸得清路，
0: 嗯，
1: 当然也有很多一些这个患者，他是完全没有任何光感，
0: 一直生活在黑夜里。
1: 对，
0: 嗯，
1: 他可能就是我们看到他都是戴着墨镜，那个时候来的现场，嗯。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让我很感动的是什么？他们非常的热爱生活。
0: 除了热爱生活之外，还有对生活抱有极大的希望。
1: 对，你比方说有一位奶奶，我印象很深，她就拿着一把这个曼陀林。然后弹那个映山红，
0: 嗯，
1: 因为你知道他看不见，所以他摸那个纸啊，就是摸那个，就是那个应该怎么说，琴弦，
0: 嗯，
1: 或者按那个键位，
0: 嗯，
1: 他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
0: 那是，
1: 他还要在不断的去调那个音的高低啊、松紧啊什么这，还在去听，不断的去调，
0: 嗯，
1: 就他们非常的依赖或者说特别的需要声音给他们去塑造这个世界，
0: 嗯。
1: 所以我们
0: 通过这个脑海当中的这样一个所谓脑补啊，
1: 嗯嗯，
0: 去感受到这个世界的颜色、形状、姿态、气氛。
1: 所以我在解说那场比赛进球的时刻的时候，我用了更大的一些、更多的语言和篇幅，
0: 嗯，
1: 描述一下。哎，我看到有一个小伙子说，这个小伙子他挂伤出战，大家可能不知道，他头上包着纱布，这会儿鲜血刚刚从左边的脸颊还在往下滴，
0: 嗯嗯，
1: 就是用这样的一些画面去告诉大家说，这比赛真的踢得非常的激烈，大家很拼，
0: 嗯，
1: 我大家听得也比较开心嘛，我只能这么说。以前我们节目里来过一位盲人朋友，
0: 当然我就小小更正一下，大家听开心不是因为这小伙子包了纱布，
1: 嗯，啊，不
0: 是吧，是因为就张老师的解说立体全面，
1: 哎，
0: 直接细致，
1: 嗯，
0: 对不对？但是这个首先啊，我们希望足球比赛当中咱们尽量零受伤，
1: 嗯，
0: 更多的球员能用精彩的这个对攻让我们感受到足球的魅力。还有一点就是希望很多在各个方面在五觉上哈有障碍的朋友能够主动的像张老师参加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一样，能够去融入群体，然后感受社会对你的关爱。同样我们是这个貌似啊一些健全的朋友，
1: 嗯，
0: 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1: 嗯嗯嗯，
0: 我们的一些可能稍微极端一点的情绪和状态，真的是看到他们的时候你会突然间觉得这些事情无所谓了，在你生命当中真的不值一提。你比如说楚楚自怜，
1: 嗯
0: 嗯，你比如说无端的猜忌，
1: 嗯，
0: 亦或是可能在个别时候突然出现的那种极度的自私，
1: 嗯，
0: 妒忌，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咳嗽很讨厌，哥，
1: 不是，我是真嗓子不舒服。对，
0: 我刚聊到就是无端的自私，你给我咳嗽了一下子，你好自私，你这时候应该怎么？哎，你真的很烦，张
1: 凡，嗯嗯，
0: 你真的很烦。还有那种没事就咳嗽的，很烦的，
1: 等在这儿呢啊。
0: 就是什么，除了珍惜身体之外，然后尊重生命，另外一点，乐观向上。好不好？我们都知道每个人可能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或多或少的事情，但是就像我们今天大女主包括张老师前两天就是服务的包括帮助的，嗯，我们的残疾人的朋友，
1: 是
0: 我们就愿意做他们的双眼，
1: 对，
0: 做他们的双耳，甚至来说用自己的温度去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力量啊！所以提醒大家了，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大女主啊，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女孩子，很喜欢猫，现在生活在江苏的镇江啊。希望对方身高175，有主见，有责任心，三观契合，学历智商其实在其次，情商高才是她的心头好。
1: 一首《你是我的眼》哈，也要感谢我们女嘉宾为这些人群的付出。

0: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来看到事故方面， S58 沪长高速往上海方向光伏出口附近发生一起货车事故，目前正在处理，现场暂时无法通行，请在现场的车友们耐心等待。另外，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东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来自于张惠妹的妹妹张惠春的一首《想念你的歌》哈，开启我们下半点的节目。时间来到了20:37，这里依然是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
1: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时间来到了2026年5月19日了，星期二，问候到各位，明天快乐。
0: 啊？为什么？
1: 哎呦呦呦呦！完了，怎么叫完了？你太老完了，
0: 我完全没想起来。
1: 你这两天，
0: 哎呀，我的天哪，怎么办呢？
1: 你这两天魂儿不在身上，没事。
0: 哎呀，
1: 我
0: 买个啥？赶紧啊！明天买啥呀？
1: 买了 Fallen，
0: 买了房，买了房，哎，怎么办呢？这是，哎呦，
1: 买了 Fallen
0: 哦。
1: 这个明天的日子，如果说有对象的朋友，有爱人的朋友，咱们有点仪式感，
0: 嗯，
1: 好不好？暂时没有的。如果说已经有了心中的 crush， 好吧，咱们把仪式感再加强一点。
0: 怎么加强一点呢？
1: 哎，你看这个方式方法很多了。
0: 比如说，
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你把官方微信买下来。

0: 那花多少钱呢？
1: 谈呗。
0: 啊，谈的啊，好好好，
1: 谈一谈。
0: 哦，业务这么来的啊，也行啊，
1: 看看，
0: 可以啊。
1: 嗯，先买神最右，
0: 买对，买一送一啊。嗯，买一个那个交广公众号，然后再送杨老师主持一次。
1: 哦，买我可能送号，买号送我可能有点贵
0: 啊。
1: 这玩意儿就像你，比如说你
0: 能够添加咱们的权益官微信了，还能直接进专属的福利群了解全部的详情，同时直接来解锁三大专属的权益的福利。各位反正就在江苏交通广播啊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南红或者神最右的南红素颜就行了啊。
1: 哎，点进去。

他们说我喝的断片了，抱着酒瓶子不撒手。他跟我说啊，我、哦。

0: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78年出生，本科学历，土生土长的南京人，目前也在南京定居。我呢在酒店前厅工作，生活目前很规律。我非常期待的灵魂伴侣，希望你热爱生活，善良，身材匀称，离无孩一可，未来能和你一起看遍世间风景，登顶祖国名川，尝遍人间美食。希望能在全程热恋遇到这样一位姑娘，期待和你相遇。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3: 好，我们过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大男主王先生的一些基本情况哈。出生在1978年5月20号。
4: 祝王先生明天生日快乐。
3: 身高180，体重75公斤，南京本地人啊，学历本科，目前的职业呢做的是酒店前厅的工作，喜欢旅游美食看电影，婚姻状况是离异，希望对方是一位传统型单身女性。单身这词儿多余，谁不单身来参加我们节目呢？
4: 他可能言外之意是就是之前的感情过往也稍微能够去简单一点，我们姑且不说是成功或失败吧，就是简单一点的意思啊。因为我们可以倒着去看一下，就像做数学题一样，我们倒推嘛，对不对？你看他这个表达的概念，羡慕父母辈的婚姻，互相吸引，在一起不讲究物质，
3: 对，是的。
4: 个别的时候觉得某地的这个所谓彩礼啊，像谈生意，还有孝敬双亲。当然了，在他这个

0: 年纪啊，我们不带有任何的这个年所谓年龄的色彩来看，这个年纪接受的教育，这个状态是稳的，
1: 嗯，
0: 对吧？啊，70后、70末呀，80初的状态啊，嗯，当然了，这个除此之外，你看他还有一个离异虽然可以，但是不能有小孩，可以接受丁克，
1: 这个什么
0: 丁克？
1: 他能接受丁克？
0: 嗯，
1: 男生。
0: 因为从他的这个还是这个年纪来状态来讲，有的时候呢可能有条件去缔造，可是在这个
1: 他自己没小孩，问题是
0: 对在抚养孩子成人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年龄差会很大。
1: 哦，
0: 你想，嗯，我们简单算一个啊，
1: 我觉得能做出这样的这个牺牲的还真是真心的去寻找另一半的。
0: 有的时候一些人的想法就不太一样嘛。
1: 不是，因为你比方说他如果有孩子你就丁克也就算了，现在人家是没孩子。
0: 他
1: 跟前妻也没完，他跟前妻是之前领的证连婚礼都没办，就然后就分开了。
0: 一个比较现实的年龄问题啊，你算是他七八年的朋友快50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孩子如果说你说他再谈个2年左右的时间的，反正这个1年多恋爱吧，就是在成家了，然后用2年的时间缔造一个小生命，他正儿八经50岁，
1: 嗯嗯，
0: 孩子10岁生日那天他60，
1: 啊，
0: 你明白这意思吗？
1: 嗯，
0: 这个不是说，哎呀，两个人走在一起，可能女生大个男生6、7岁，是吧？男生可能大个女生可能10来岁、10几岁，
1: 嗯，
0: 对吧？更多详情各位可以在这个抖音平台你艾特郭富城，你问问，对吧？这个状态其实我们是能够去接受的，当然每个人保养状态也不一样，
1: 嗯，
0: 但是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就是在这个年纪过程当中，我是特别理解他的心态的，这是我的一个粗浅的阅读啊，但不代表他的想法，
1: 是，
0: 只不过就是我能够去跟这个年纪很多朋友去交流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他们对于自己年龄的那样一个认知，
1: 嗯，
0: 他并不悲哀，
1: 对，
0: 但认知到我这个时候我该选什么样的人。
1: 啊，
0: 嗯，更多就是陪伴了嘛，
1: 嗯，
0: 当然了，它里边还有一个我一眼就入到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1: 法眼
0: 谈不上啊，小眼儿，我的小
1: 眼是什么呢？是什么？
0: 不要有毒闺蜜
1: 啊
0: 啊！说之前啊，跟人相亲，因为闺蜜黄过，没有因为闺蜜番茄，
1: 我跟
0: 闺蜜黄过。
1: 我跟你讲，毒闺蜜是一方面。如果一个女生因为闺蜜的几番话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这种事儿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还会再发生？
0: 你这容易，而且还会有蝴蝶效应。
1: 对，
0: 那你比如说姐仨特别好，
1: 嗯
0: 啊，都拜把子了，老大、老二、老三，老二、老三跟老公都吵架啊，男朋友也分居，老大突然回家，你在家打游戏呢，战队，我二妹跟她老公吵架了，俩人分居了。我三妹也跟男朋友最近分手了，感觉感情不太稳，
1: 离这些人远一点，我求求了，行不行？
0: 我是离他们远了呀，我今天就没跟他们在一起，我跟四妹五妹在一起。
1: 四妹五妹呢？
0: 四妹五妹被男朋友背叛了。
1: 你知道吗？梁博一首歌特别适合他们，就出现又离开。
0: 我和你本应该。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咱们俩要不要分一段时间居？
1: 你有毒吧？
0: 你这个状态啊，就特别像在大学啊，在课堂上跟女生吵架，你有毒。但是两口子之间呢，这种状态可能难免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影响。
1: 嗯，
0: 所以怎么讲呢？我们不能说谁是有毒的兄弟，谁是有毒的闺蜜。
1: 嗯，
0: 总而言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站在闺蜜和兄弟的角度来说，
1: 是
0: 这个过程当中勿需多言，点到即止。
1: 嗯嗯，
0: 因为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有聊过这个事儿，有的时候遇到了某一对情侣争执完了之后，你在那说，哎呦，你就不应该跟他在一块儿，
1: 嗯，
0: 当初你怎么怎么，他怎么怎么如何如何，好嘞，我可听你的，转天来一顿交相热议，俩人走一块了，你是那个最坏的人，
1: 嗯，
0: 你知道这意思吗？
1: 嗯，
0: 所以我也劝告一下吧，各位闺蜜，各位兄弟。两个人的感情，两个人处理，
1: 是
0: 我们点到即止。
1: 哎，真的点到，
0: 我们说我们看到的，我们不要去推论，可能我们去未来预见的，因为不一定准。嗯，
1: 一切交给未来，交给时间，交给真相。
0: 哎，所以希望大家感情不要出现又离开啊，
1: 能够
0: 越走越远。
1: 嗯。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

0: 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3: FM101.1，
0: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3: 更美好的未来。
4: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5: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6: 永远年轻，
5: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

0: 来自于南京师范大学的施浩然同学所演唱的一首《空白格》。当然非常遗憾，南师大这次呢在八进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小小的失误。
1: 主要是阵容不整齐。
0: 对，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这个点很重要。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张端啊，就是你作为学长，南师大的学长，那他们报上来的名单你事先知道吗？
0: 我事先是知道。
1: 对呀、啊、
0: 可是我是组委会，我不能直接干预。
1: 我知道你不能直接干预，你难道你作为一个他们的学长，你就说这样也不行吗？
0: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他们的选歌我是给了一些质疑的。其实当天是因为有位选手出现了一些失误
1: 啊，
0: 如果不是他那个没进拍子的大失误的话，其实南师大是可以晋级的。
1: 不是
0: 分数，是分数在那边，
1: 我知道
0: 分数的差距它就是那么几分。
1: 我懂，我这个我明白，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四个选手是吧，四个选手的表现啊，他没有达到我心目当中就是南京师范大学在这届比赛原有的水平线。对，这个是让我比较遗憾的。
0: 是遗憾，但是呢我也讲句实在话，就是你指望每支队伍每时每刻都是上最强的这个阵容，其实我觉得也挺难的。就是前面我觉得南师基本上都上的还是比较不错的阵容。
1: 这几天南通大学他们的炫青春的校园文化艺术节又开始了，他们已经连续20年在做这个了。那其中呢有一年呢，他们就把他们的炫青春的这个就是重头戏放在了当年的英超联赛的总决赛上。因为他们和江苏大学、江南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同进了四强。所以四强是在南京师范大学体育馆举行的。然后呢就是艺术学院的张院长亲自带队来参加这个比赛。就是我发现他们真的那届选手真的非常的怀念那届音乐超级联赛，所以他们把当年学校发的推文又翻出来重新转发了一遍。就我发给你的那个，
0: 那年的冠军是
1: 江苏大学。
0: 哦，
1: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他们在做他们的校园文化音乐节的时候呢，我就关注了一下，我发现真的就是现在南通大学也好，江苏大学也好，虽然就是人员更迭，但是依旧能够感受得出来他们对于校园歌手的重视，校园文化的重视。
0: 我觉得这很重要，包括之前最近我看有搞了一个深夜展演，也是在南通大学艺术学院。
1: 是，对，
0: 你现在跟南东大艺术学院的老师还要保持联系吗？
1: 保持联系，
0: 那很好。
1: 我天天点赞，
0: 真好。
1: 天天点赞，然后他说他在那边发表感慨说：“哎呀，我们的炫青春艺术节已经20年了。”我在下面评了四个字，我说：“这是大功德。
0: ”那我们是不是要听一首南东大学的歌？
1: 好，可以的。
0: 但是如果这个歌有点出大家的意料怎么办？
1: 就比如说我在做评委的时候，我听到我的歌单之外的歌，我觉得就是要努力去理解并尊重选手。对，
0: 那如果要把你 knock out 怎么办
1: 啊？
0: 如果有人要把你 knock out 让你

0: 布局
1: 啊。他也只是说说，他也不能真的做到。对，
0: 那就不听他的歌了，我换一首。来，我们先来听一下黄明亮和王思维这首《如果爱忘了》。
1: 好的，好的，嗯。

0: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在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4: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我是陈杰斯。
5: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4: 是的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我们都在为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最后的收官工作而努力。收音前各位朋友，如果你们对我们的比赛总决赛还有什么建议的话，也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Life 来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
5: 嗯，是的哈，那我们的比赛目前进入到了四强的这个阶段，包括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淮阴师范学院都是成功的晋级到了最终的团体总决赛。
4: 想想就觉得非常的激动，
5: 很刺激。
4: 因为这个比赛的最后的四强组成啊，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天作之合的感觉。
5: 对，
4: 对吧，我们把就是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甚至就是在大家心目当中就是觉得就是不管是公平性还是就典型性、代表性，我们都兼顾到了。
5: 嗯，
4: 而且还不是我们刻意运作的结果，是纯粹比赛的结果。所以也就是说，当你付出所有的努力的时候，就在比赛过程当中就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把它捏合在一起。
5: 是的，我们也共同期待这届比赛，我觉得应该会非常的精彩。
4: 前几天的时候我看了南京大学的十大歌星的决赛。
5: 嗯，
4: 哎呦，我觉得人家办的还挺好的，就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
5: 那毕竟人家是南大呀。
4: 对呀，我觉得说我们的总决赛不知道能不能办出人家那样的大场面。
5: 那有点难，我觉得。不是，我们要首先要承认，首先呢，那是第45届十大歌星赛。嗯，
4: 对，
5: 我们英超联赛就满打满算也不过才第9届。嗯，
4: 对，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张端老师，你不能够说啊，我是组委会的，所以我就不能给他们提一些指导性的意见。
5: 嗯，
4: 你就一视同仁，每个队伍你都指导嘛，这样不就扯平了吗？
5: 倒也是。
4: 如果你要指导南大的话，我有一个小小的意见，请你帮我带到啊，就是把他们那个看起来是
5: 红头发，
4: 不是，是新疆小哥还是外国小哥？
5: 啊，对，我知道，新疆小叫努夏。叫努夏，
4: 把他请到总决赛来
5: 啊，可以的。
4: 嗯，因为他真的颜值，
5: 还有那个
4: 颜值很高。
5: 是的，是的，
4: 对对对，唱
5: 颜值很高，主要唱的也好，
4: 唱的也不错。对
5: 对
4: 对，
5: 他来的会有这种别样的一种，就是民族的一种风情。
4: 对对
5: 对,
4: 对，
5: 是的。
4: 对，
5: 我当然我觉得是南大本身还有一位少数民族的同学，
4: 嗯，
5: 叫宝宝奶。
4: 对，我知道的，
5: 哈萨克族。他这首歌叫《我这个人》，唱的非常的好。
4: 好的，我们来欣赏一下。

0: 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国之枭雄曹操传。上集当中我们讲到曹操要解决军队吃饭的问题，不能光是靠抢百姓的口粮跟吃人肉干为生啊，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初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92年，曹操的部下毛阶向他建议说，奉天子以令不臣，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修耕植，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修耕植，处军资，说的就是屯田。屯田呢，是有点类似于那种叫生产建设兵团这样的一种军事化的农业生产方式，种田、种菜、养蚕、织布，一边耕作一边打仗，兵农合一。他的人力资源呢，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部队里的一部分士兵，包括一些投降的俘虏叫军屯，另外一种是由失地的农民来进行耕种，种出来的东西你交一部分给部队，你自己留一部分，这叫民屯。屯田制呢，最早不是曹操发明的，汉朝就开始有屯田制了，最早的雏形就是汉朝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那个时候汉朝因为连年的打仗，为了恢复生产稳定国家，开始做这样的一种类屯田的举动。而曹操开始推广屯田制的时候，各方面的制度已经更加的健全了，屯田制帮助曹操解决了军粮供应的问题。打仗说到底拼的是实力，物资供给、交通运输、兵员储备，其他的什么战术啊、打法呀、武器装备啊，可能在具体的某一场战斗或者某一片阵地的战场当中会看这些，而一场战役、一场战争的胜利，拼到最后拼的是实力。曹操在这点上做足了功课。
2: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0: 书房。
1: 物资方面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人的问题。曹操刚开始拉队伍的时候，靠的是家族企业啊，本族的，包括老婆家的，能打的。但是队伍越来越大，你不可能靠自己的家族这些亲戚去管理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需要用人，用能人。在此之前，沿袭的汉朝的叫举孝廉，这种人才的选拔机制呢，就是这个人在地方上的声誉和成就获得推荐，然后中央再来试用一段时间，试用之后发现可以，那就用吧。实际上到了汉朝后期的时候，这个试用已经都架空了，基本上就是地方上推举谁，谁就当官，拥有权力。那地方上具体谁来推荐呢？这个就很重要了啊。之前都是世家大族，他们来推荐。这么一来，你想，你要想去获得权力，成为这个国家的人才，你就得成为这个氏族的门徒，你才有可能被举荐。而作为世家大族来讲的话，谁会愿意推荐不是自己人的人呢？谁会愿意把重要的岗位推荐给跟自身利益没有关系的人呢？举孝廉制度到了后来就基本上变成了士族大家们抢夺资源的一个工具而已。东汉末年有个民谣叫举秀才不知书，查孝行复别居，就举荐了个秀才，结果这个秀才连四书五经都没有读过，然后查了一个孝行啊，一个孝子，结果这个孝子把自己老爹都赶出去了，就推荐的人根本就名不副实。而曹操是特别看重人才的，他需要把这个人才的举荐制度真正的发挥实际作用。而那个时候还没有科举制度呢，那科举也是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局势才能够实行得起来的。东汉末年你想想看，整天打仗，大家饭都吃不饱，怎么可能坐下来好好读书，然后每年去赶考，一层一阶的考，也不太可能，还得用举荐制。那怎么举荐？好，九品中正制，这是由曹操推行的一套选拔人才的制度。九品就是把人才分为九个品级，中正这个很关键哈，它是指在各个州郡当中选出一个大中正，然后这个大中正再来选一个小中正，等到大中正跟小中正都被选出来之后，朝廷会发一张表给他们，这张表呢是一个叫人才调查表，大中正和小中正把自己推荐的人才的相关信息填到表里边，然后给这些人才评定等级，写上对这些人的评价包括看法，表填完了之后上交给吏部，然后根据表格的信息，吏部来决定官员的升迁和罢黜。这跟之前的举孝廉有什么不同呢？首先，这个举荐人是曹操的团队自己选拔出来的，而不是由地方上的那些贵族们世家们选出来的。再一个，他稍微的实现了一点权力的分化，就是举荐是由大小中正来举荐，但是最后提拔任用是由吏部来决定，有一个互相监察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缓解了当时无人可用的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一点民主的雏形吧，包括约束了地方上的士族大家们的势力，保证了权力往中央集中。好，这是基层官员，而中央的权力上曹操又做了一个调整。此前啊，在中央政权方面，西汉大部分时期呢，君主是最高权力，然后君主把权力一部分委托给丞相，丞相是二把手，三把手叫御史大夫，他是管着监察，他可以监督丞相，但他的职级比丞相要低。再往下还有大司马，但大司马这个职务在西汉一度时期架空的。到了西汉末年的时候，汉哀帝又创造了三权分立，太尉、司徒、司空，俗称叫三公体制。其实这个时期的政治体制已经是一种进步了吧，有点类似于内阁机制，君主还把领一个全局，三公互相制约互相制衡。但是曹操觉得这种乱世，这种类似内阁的机制，权力也做了分化，想做一个事儿，要经过这么多人同意，太麻烦，效率低，于是曹操把三公机制给废了，回到了丞相制，而且丞相统揽一切大权，就可以说是独裁了。好了，经过了这么多的铺垫，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人才选拔方面的准备都做好了，20多年的励精图治，整个中国的北方安顿下来了。曹操开始筹划浩浩荡荡的南征江东之旅。这年曹操58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希望能够开创一个新的统一的王朝，把完整的江山交给后代，但是没想到建安13年赤壁之战一把大火把曹操的

好，感谢你一直在关注颜亮的书房，这集要给大家来送书了。颜亮的书房呢已经快要播出100集了，也推荐了几十本各种类型的书吧，都比较杂。想做个小调查，就是目前你听到的颜亮的书房当中的哪一本书你印象最深刻，最有阅读的冲动，或者说最喜欢最感兴趣，理由是什么？你把它回复在本集的评论区当中。被点赞最多的前三个朋友，我们各送一本书，就是颜亮的书房之前分享过的其中的一本。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2: 城市的心跳。
3: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为生活加油。

0: 人这一生一半清醒一半释然，纠结琐事只会徒增疲惫，计较得失只会心生疲惫。学会释怀过往，接纳所有遇见，以从容之心度岁月，以平和之心赴余生。各位全省各地的早起的好朋友们，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早晨打开广播，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给阿树来打个招呼，告诉我你此时此刻早起啦，在听节目了，我们彼此有个陪伴了。不管你是高中的小帅哥小美女，还是高中生的爸爸妈妈，又或者早起运动早起上班的朋友，都别忘记跟我打个招呼，然后呢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以及这样的一个星期三小周末的520的早晨，有什么样的心情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尤其是播报一下自己的坐标，想知道有没有新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因为昨天让大家给阿树的最新拍的视频点个爱心啊，希望在昨天的时候点到200个爱心，后来一看今天早晨是193个爱心，就差7个爱心就达标了啊，这7个爱心却迟迟未曾收入囊中。什么原因呢？那可能还是人不够多啊。所以今天早晨听节目的有没有哪七位朋友第一次听到我节目，只需要这七位原先还没有给我点爱心的，没有给我点赞的，可以去补一下啊，在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最新那条视频长江路，来给我点个爱心，我看看能不能在今天早晨我们节目当中点到一个200个爱心啊，现在是193。是哪一位朋友今天早上会出手帮助呢？点赞点爱心能让我们大脑迅速的活跃起来，不然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睡眼惺忪，大人睡眼惺忪，小孩也睡眼惺忪，是不是？您试一试啊，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然后找到我的那个最新一个视频长江路，点个爱心。为什么拍长江路呢？因为是博物馆日的时候，博物馆日的时候呢是拍了一个视频，就是看了一下我们南京的长江路为什么会被称之为来南京如果只逛一条街，为什么就逛这条街。长江路的文博区跟大家见面了，它这条路上1800米，有1800年的历史，反正有太多值得去打卡和了解的知识的，所以大家方便的话，一是看这个视频，二是来点赞，好不好？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10分钟的舒展运动？
2: 第一个动作，
1: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2: Go！
0: 每天半个小时，大概半个小时不到，和阿树一起了解生活，感悟健康，还有最棒的人生智慧，对不对？那么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很想知道大家都是来自哪里的朋友，来打招呼啊，打招呼。

的方式就是来到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这个 APP 的首页搜索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乌居乌树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就可以来聊天了。欢迎静静儿，昆山的朋友说，昆山这会儿雨停了，太阳被云遮住出不来，南京也是如此。我今天还要去盱眙拍龙虾节的相关的配套视频呢，希望今天天气能好一些。雨后去盱眙，我想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心情，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大家来期待我拍摄盱眙的短视频吧。有没有盱眙的朋友，有没有淮安的朋友正在听节目，快跟我打个招呼，告诉我一声你欢迎我去。芳芳是常熟的朋友，无边无际是树阳的朋友，四皮尔伯格早上起来又陪老公去游泳了啊，在扬州。哎呀，真羡慕你们在扬州的，游完泳之后就可以吃一顿非常棒的早茶了。哎呦，那个五丁包子哦，那个面哦，还有那个茶水哦，真好。嗯，然后减肥白减了。玲玲是扬州的朋友，也是扬州的朋友啊。 NVS是常熟的朋友，常熟送高中生。其他朋友可以继续来参与节目，如果你觉得下载 APP 不方便，你可以直接的来到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里面来这个找到这个小程序，然后参与节目直播互动，或者直接就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随时跟我来播报你听节目的时候的状态和心情。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今天江苏淮北地区阴有小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沿江和苏南地区中到大雨，江淮之间小到中雨，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最低温度沿淮和苏沿淮和淮北地区啊18到19度，其他地区21到22度。春天的我是我们南京的朋友啊，说阿树老师早上好，南京打卡。早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大家有没有谁帮助阿树来点赞了呢？我刚看了一下，哟，还是有蛮多人没有点的嘛。就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说哎呀，我来帮帮他吧啊，就点赞。我一看都16个人给我点赞了啊，就是很容易就冲破那个7个赞啊，现在是205个赞 ，OK， 实现愿望可以收官了。所以前天啊，不对，昨天早上让你们点赞的时候，还是有好多朋友就是当没听见是吗？天马行空发来信息，他说你到岗了，我也到岗，我在丽水听节目。真不容易啊！君临天下说：“阿树早上好，我在泰州下毛毛雨喽。”气音啊，真的希望这个天气呀、啊，这个好一点。就是当你有事的时候，你就讨厌这个下雨天；没事的时候，我反而挺喜欢下雨天的。可能是因为到了年纪，人的心态会变化。大家都是多大岁数了呀？可不可以跟阿树分享一下？我先告诉大家，我已经过40了啊！我已经过40了，我觉得。人生很多人觉得40岁啊肯定就是人到中年了，对不对？其实人生啊，我认为是始于40岁。为什么？因为40岁是新的20岁。心理学大师荣格在《红书》里面写说，每个人都有两次生命，第一次是活给别人看的，第二次是活给自己的。第二次生命常常是从40岁开始的。人生前半场是一场探索性的实验，我们带着困惑和痛苦，随着大流啊，读书、赚钱、立业、成家，成为一个世俗眼中的赢家。但是当自己的依旧是更大的压力、更高的指标、更深的焦虑。40岁以后，终于想明白一件事，工作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给自己一个交代的。有人在这个年纪选择转行，从零开始，有人放弃高薪去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也有人留在原地，但心态彻底变了。雷军40岁创办小米。

0: 是一种治疗方法，是一劳永逸的。
1: 对的，
0: 它是会反复的，是它的特点。因此呢，一般的胃病或者是略微有一些轻微症状的，我们平时呢完全可以多注意胃的保养，来自我减轻和控制这个胃的一些病症的出现。
1: 嗯，
0: 老百姓呢都知道，这个养心、养生来助养胃，也就是说，胃病的治疗我们不能单靠药物，还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保持有一个愉悦的心情，情绪的安宁和充分的休息。
2: 打五折，而且还有250毫升的身体乳以及白茶护手霜送给你。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那么一号链接呢，就是我们每次到了机场一定要用免税的伊丽莎白雅顿的精华胶囊，一个是粉胶，一个是金胶。今天我们也有特别特别半价的活动以及赠送的活动，所以呢赠送下来只有它的1/4的价格。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因为它这个赠送的有些复杂，所以广播里就不说了。但是现在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先买二号，然后是一号。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资讯报道。
2: 好，一边为你进行生活服务，我们一边有更多的资讯，满满的能量为你带到。近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一项细则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基层医疗机构可以为慢性病患者开出最长12个星期的用药处方，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按规定，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的处方量一般在4周以内，病情稳定的患者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12周。
6: 老百姓就不用来回来去的跑了。那并且呢，这个长期处方呢，它是不纳入这个基层的门诊次序费用的统计的，所以基层再去开具这些药品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压力和负担的。那老百姓也得到了这种便利和便捷。
5: 哪些患者可以开具长期处方？长期处方主要面向那些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平时吃药很规律、病情控制的不错、需要长期用药的慢性病患者。哪些药物不能开具长期处方？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抑制毒药品、麻醉药品、第一类和第二类精神药品、抗微生物药物，以及对储存条件有特殊要求的药品不能开长期处方。哪些医生可以开具长期处方？原则上，首次开长期处方必须由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医生来开。国家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来开长期处方，因为基层正在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能对慢性病患者进行持续的健康管理，而且医保报销比例也更高。2-3级医院主要负责救治复杂的疑难病和极危重症。
7: 鼓励和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去开具长处方，也是为了推进我们的分级诊疗，让我们的广大的这个居民去认识到我们在身边实际上就可以拿到我们实际所需的一个长处方，而不需要每一次拿药都跑到大医院去排队等等的这一些不便利的这么一个情况。
5: 基层医院能满足患者用药需求吗？据统计，全国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平均配备的药品超过300种，村卫生室平均配备100种，而且基层可以根据患者需求灵活调整药品供应目录。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明确要求，各地不能因为门诊费用控制、药占比、绩效考核等原因影响长期处方的开具，同时不对单张处方的药品数量、金额等做限制，参保人按规定享受相应待遇。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我们先把医保的这件事情说清楚。那么国家医保局呢，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哪些药品可以申报目录，哪些药品又将被移出目录呢？一起来深度了解。

0: 了解一下。
1: 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同步启动的2026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主要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暂时无法纳入医保目录但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且适保性强的创新药。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2: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1: 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在调出方面，根据药监部门相关文件，此次调整方案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好，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交广早班车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和我们以前去机场需要用我们的那种优惠啊，或者是免税的情况去买的伊丽莎白雅顿的它的经典的特别经典的白茶香水，还有它的胶囊精华液，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全部都是砍半价销售，同时送的东西都有这个半价的钱，尤其是金胶、粉胶，还有伊丽莎白雅顿的白茶香水。那王丹首先推荐的是我们今天只拿到50单的白茶30毫升的香水，一个夏天用够了。它的日常价458，这是专柜价，直播间到手价今天210，还送什么？送伊丽莎白雅顿的蜜滴的身体乳以及白茶护手霜，这个就等于是送的这个身体乳和护手霜已经抵它的210块钱了，所以赶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2号链接，今天一定要冲。在这个夏天，在这个阴雨天气当中，或者在这个整个梅雨季节，你就是那个盛开的小白茶花。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只有50单，千万不要错过了。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继续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骨髓纤维化被列入国家第二批罕见病的目录，昨天针对这个疾病的国产创新药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出了咱们江苏的第一张处方，它的落地给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选择。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耿浩东和郭玉的报道。
5: 骨髓纤维化通俗的讲，就是骨髓里长出大量纤维组织，挤占了正常造血的空间，同时导致脾脏肿大，很多患者确诊时已经到了中高危阶段，治疗难度大，还面临转化为急性白血病的风险。患者刘女士
6: 就是感觉走路啊、上楼啊有点腿酸，没有力气样的，就从这2026年这个1月份骨后上头就是这样的，原先都没有。
5: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不明原因的长

0: 长期疲劳、左上腹疼痛或胀满、夜间盗汗、体重下降，不要只当作亚健康，应该及时到血液科做血常规和骨髓检查，早诊断、规范治疗。此次这款国产原研新药的落地，能够进一步延长患者生存期，提升生活质量。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主任、国家血液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吴德佩：
1: 目前临床上的挑战是胰腺疗法能缓解症状，但不能作用于抗纤维化的核心机制。罗法西替尼片的创新性就是全球首创的 JAK-LOK 双靶点抑制，兼具抗炎与抗纤维化作用，成为首个可逆转纤维化的治疗，这突破了现有治疗的瓶颈。
0: 目前这款创新药已经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正式应用于临床，从首方落地到惠及更多患者，国产原研创新药正在为罕见病治疗提供更多可能。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说到孩子的事儿，南京市玄武区阅读小客厅实践开放日活动昨天举行了，像南京图书馆、江苏省美术馆、六朝博物馆等七家文博机构都和长江路小学教育集团正式携手成立了一个长江路小学教育集团馆校阅读联盟，叫做长江路小学教育集团管校阅读联盟。那么就是管呢就是博物馆，校呢就是长江路小学。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各位读者老师好，欢迎来到海棠诗社。
5: 漫步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校园的阅读路上，每一面墙每一个转角都是一间别具一格的阅读小客厅。当墨香漫过梧桐树荫，来自金陵文脉的 NPC 们走进校园，贾宝玉、林黛玉、李白、陶渊明、王羲之等跨越时空，与学生们一起完成时光信约的封存仪式。
6: 五三班学生赵元墨说，今年首次春假，老师布置的特色作业就是与博物馆紧密相关，
4: 去看看博物馆里有哪些奇妙的礼物等待着你。六朝博物馆的瓦当，这是我们班刘伟志同学用粘土做的瓦当哦。
5: 1800米的长江路藏着半部金陵史，这里也是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师生们的最美阅读场。活动现场，七家文博机构与长小集团正式签约，长江路小学教育集团管校阅读联盟宣告成立。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党总支书记曹海勇表示，联盟将把课堂搬进博物馆，让文物成为活的书籍，真正实现管校一体，阅见古今。
7: 长江路呢，是我们的一个地域性的一个载体，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地域性的阅读，引导着孩子在阅读当中要去发现美，读的过程当中他还有做啊，他还有实践，他可能更强调一种过程性的体验或者创造。那么我们把这样一种阅读呢，我们觉得它可能更加的立体，更加的丰富和多元。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5月24号到6月3号，江苏中青年优秀美术家作品展将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厉害了哈！那么展览集结了咱们30位江苏中青年美术家的近100幅精品力作，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8: 经过全省范围内的层层筛选，展览汇聚30位江苏中青年优秀美术家的精品力作，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粉画四大画种，继承江南温润文脉，更显当代创新锐气。省美协副主席、省现代美术馆馆长赵震介绍，30位入选美术家中，男性26人，女性4人，平均年龄46.3岁。入选作者呈现青年为主、高学历集中的特点。
9: 45岁以下青年作者占比46.7%，作者群体年轻化趋势明显。入选作者学历层次高，博士7人，硕士13人，本科7人，大专3人。符合艺术创作对专业素养的高要求。
8: 本次参展作品风格突出，题材广泛，技法成熟，20件作品被各级美术馆收藏，其中7件为中国美术馆收藏，还有48件入选国家级展览或项目。 比如江苏省美协副主席

0: 省美术馆党总支书记、馆长王法参展的作品《绰约新妆玉有辉》和《潇洒尽得风烟情》，通过玉兰花和竹子画出了江南的意蕴。江苏省国画院美术馆馆长陈明的作品《龙潭六杰》和《实业兴邦》等等，以水墨墨骨技法刻画先贤风骨，用笔墨致敬时代英魂等等。中国美协副主席、省文联副主席、省美协主席陆庆龙介绍，这些作品展现了江苏美术的蓬勃气象。
1: 这一批作品不仅扎根于江南文脉，彰显江苏文化底蕴，还紧扣
2: 二个潮汐共享点位全面上线，1200余个泊位已精准投放使用。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好，继续交通方面的相关。从这周一开始，高铁儿童套餐由之前的暑期供应延伸到任何时间都可以供应了，一起来听。
5: 此次在京沪、京广、京哈、京张等高铁列车常态化推出的儿童专属套餐，包含海苔拌饭、低盐烤鸡翅根、笑脸薯饼等，搭配新鲜蔬菜，适配4至12岁儿童生长发育需求，菜品搭配色彩丰富，餐盒设计贴合儿童喜好。为了让餐品真正贴合孩子口味，研发团队前期通过线上问卷、车厢走访、扫码点餐留言等多渠道征集意见，重点解决儿童挑食、家长担心营养不足等问题。除了优化菜品口味，高铁配餐基地还从生产源头入手，食材进场前经过层层筛选，儿童餐选用低盐低油、无多余添加剂的健康食材，适配儿童肠胃特点。
6: 每天每一批餐食都要通过微生物检测，每到5月份我们就开始制定今年的度夏方案，留样、测温、消毒一样都不能少。儿童餐会通过冷链车0至4度保存配送，最大程度保障餐食的安全品质。

0: 京张高铁从这周二开始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大家可以携带着自行车坐高铁了，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结合运输特点，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
2: 以前骑车去崇礼往返交通会很麻烦，如果自行车能带上高铁的话，出行的自由度会更高，短途骑行游玩会更方便。
1: 在京张线的起点站北京北站，记者看到为方便旅客快速识别和操作，车站已经制作并摆放了引导牌、宣传易拉宝，还准备了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带等物品。 从今天开始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带包装，也可以在到达车站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带中。检票时，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车行订单。
3: 核验后的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识，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了。拆卸前轮并加装装车带，主要是为了缩减占用空间，防止车驾刮蹭，保护车厢环境，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自行车运输安全。
1: 登上高7833次列车后，记者在车厢内看到自行车存放处已经改造完成。乘车时，旅客需将贴好标识的自行车固定在这个专用存放处，做到捆扎牢固。列车到站后，旅客需交还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带。 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在铁路 12306APP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 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免费取消全额退款。乘车结束后，旅客可以在180天内在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铁路部门提醒，每趟列车装载名额有限，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预约。

0: 约。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近日正式启动全国应用，这个平台能够在地震、洪水、断电、断网的时候，将手机、对讲机、卫星电话、应急基站全都打通，保证救援和求救信号不中断，能互通，在当前汛期救援的场景之下起到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
2: 去年五月开始呢，我们就把融合接入平台投入了汛期的实战试用。我们组织了无人机基站、背包基站等各类装备接入融合接入平台，投入应急通信保障。通过实战试用，充分检验了融合接入平台的功能、性能、运作模式等都符合设计预期目标。
1: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
3: 早班300米深，南京市工信局局长叶荣生说，坚持把细分赛道再做深。
4: 在1026的全体的基础上，再往下落一层次，推动各板块、园区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各有所长。在全市范围内，培育发展20个省级特色优势城，19个市级特色优势城。
3: 南京市全省唯一的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头等大事，是南京十五规划的鲜明信号。南京市科技局局长陆瑞峰表示，将深化激活人工智能这一关键变量，推动技术、产业、应用、生态全链条协同发展，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等高效供给，重点聚焦强协同、给场景、建生态三个方向发力，
5: 实施垂类模型和智能体实现场项目，联动各领域场景方，开发行业垂类模型，细分业务场景的小模型和智能体，力争每年推动30款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力争每年发布人工智能标杆场景200个，工业典型示范场景50个。
3: 发展红利如何化为民生暖意？十四五以来，南京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厚植共富的根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78243元，年均增长5.2%，高于同期经济增速。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13年下降，缩小至2.13。十五五期间，南京明确提出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2以下的目标。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涛表示，面向十五五，更大力度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更大力度深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更大力度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打造更有温度的民生幸福城市。
6: 我们将优先发展就业友好型产业、收入增长型行业，深挖各领域就业潜力，特别是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生活型服务业和新型劳动密集业态，稳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深化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扩大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加大普惠托育供给，完善多子女家庭住房支持、长幼随学等政策，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7: 早班车资讯报道，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8: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数据常常被称为具身智能的燃料，机器人要在真实场景当中灵活的作业，一定离不开大量的高质量的数据支撑。那么怎么样才能够高效的把数据积累起来呢？近日无锡正式发布千起百万小时工业具身智能数据采集型

0: 行动计划，这么高端的这个计划，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
1: 工业生产环境复杂，高质量多模态数据稀缺，制约了工业具身智能的落地。无锡此次行动正是瞄准这一行业空白。作为千企百万小时计划牵头单位，无锡数据集团计划于今年率先实现累计超万小时的有效数据突破。子公司华智科技作为市级牵头单位，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建了具身智能高质量数据创新联合体。数据经标准化采集、专业化处理后，将汇聚形成全国首个工业级高质量具身智能数据集。华智无锡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伟：
2: 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在整个的数据光谱的体系之下，就是靠近真机和靠近真人中全量覆盖，以低成本的方式采集到具身智能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数据。
1: 以城市全域真实场景为训练场，数采试点方案正批量进入无锡各个工业生产领域。此次千企百万小时行动计划的启动，为无锡市众多传统企业智能化转型带来新机遇。以新日电动车为例，整车总装中多款产品混线生产，大量组装环节仍依赖人工，标准化生产难题长期困扰行业。企业内的数据采集从半年试点到多产线铺开，正为机械臂构建起一套工业教科书。江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张晶晶：
3: 通过 AI 化的一些培训，不仅可以帮助人工更快地去加入我们的生产总装，也可以去实现产线的就是无人工化，所以我们也非常愿意把我们的数据提供出来，跟数据企业和行业一起合作，我们电动两轮车行业的一个具身智能发展提供助力。
1: 下一步，无锡将立足本土特色，把数据采集场景从工业延伸至文旅、公共服务等非工业领域，鼓励广大民众参与社会化数据采集，不断拓展数据维度和场景丰富度。

0: 定制公交沿途停靠多个小区，直达名苑学校。很多落户在南京南部新城的家长们就非常的开心并且点赞，因为这几条线路的确是串联起了居民小区和南京外国语学校名苑学校，可以说是做到了校门连家门的贴心服务。交广官微今天带来赫莲娜黑绷带礼盒，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就可以下单，原价50毫升4000元，现价50毫升520。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520就可以下单。如果你已经年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探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听众和粉丝服务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和大家一直以来非常非常喜欢和了解并且要在机场用免税名额买的伊丽莎白雅顿这个大牌共同携手，为大家送上了520的香香的礼物。二号链接伊丽莎白雅顿的白茶香水，目前我们又给大家踢单，踢出了5单左右。这个白茶香水30毫升赠绿茶蜜滴身体乳250毫升，再赠白茶护手霜30毫升，它的专柜价458，没有赠品，我们直播间到手价210一瓶香水，再赠这么多。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最后3单留给了7:30以后的听众。一号链接粉胶和金胶，日常价60粒1560，我们今天130粉加金胶，直播间到手价670。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
2: 盛夏，小美好治家更舒心。电信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 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电信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夏。
3: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4: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3: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5: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6: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5: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6: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在高峰的时间段，现在的内环东线、北向南方向的车辆呢，基本上全线都处在车多缓行的状态。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的上方，双向车流量大，尤其是东向西方向，车尾延伸排进大教场隧道内，车辆的缓行距离超过了4公里以上。玄武湖隧道也是双向车多排队，其中呢，往新庄方向车尾积压到了新模范马路隧道内。绕城公路的高桥门枢纽和启迪大街都是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通行缓慢，反方向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马群枢纽和铁心桥立交。江北大道快速路在南京农业大学浦口校区的附近双向车流量大。那过江通道方面，车流量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大家的缓行时间会超过15分钟以上，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那最后呢，来关注到最近南京北站 H 型快速路网的核心节点林场立交迎来了新的进展，现场桥墩林立，箱梁浇筑施工有序推进。那按照计划，它的主体工程将与南京北站同步建成通车。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2: everything。2026年的5月20号，今天是星期三，时间是清晨的7:32。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为你同步服务。今天是我们以前去机场用免税名额买的伊丽莎白雅顿的大牌专场，它的粉胶、金胶今天是多一倍的隶属。日常价1560，我们直播间到手价670，而2号的伊丽莎白雅顿的白茶香水现在只剩下最后2单，3号链接和4号链接现在也是在热抢当中，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2: 今天白天除了苏北之外，江苏的其他地区还是有雨的，到了下午晚上，今天的雨渐止转阴到多云，明天是本周为数不多的晴天，但是不热天，大家好好享受。南京今天的温度19到25，中雨转阴，苏南城市中雨转阴20到26，苏中城市小雨转阴18到25，苏北城市多云的天气15到24度。
3: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电信 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交广早班车，记者最关注。
2: 昨天看到一个标题，我觉得挺妙的，就是自己飞的看过来。近年来无人机的应用日趋广泛，但是闯入禁飞区、突破限高等黑飞的行为也时有发生。那么前段时间呢，浙江警方就破获了这样一起案件，一名原本从事无人机航拍工作的摄影师竟然做起了非法的破解无人机的生意。那么关于无人机的种种，今天我们来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武一端来了解一下。一端早上好。
4: 早上好，丹姐。那么首先呢，这个涂某呢，他是在网上找人帮忙解除无人机的限制，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掌握了非法破解无人机限制的一个具体方法。那根据涂某供述呢，摄影同行中有不少人和自己一样，想在禁飞区起飞拍摄，抱着有利可图的想法，涂某就开始做起了这个所谓的生意。之后浙江省衢州市公安局就接到相关线索，发现了涂某的行为。警方调查发现，从2020年到2024年，犯罪嫌疑人涂某为他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共计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设备20多台，非法获利一共10000多元。目前警方已

0: 已对犯罪嫌疑人涂某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无人机黑飞会造成的危害非常之大，首先黑飞会影响我们的航空安全，其次是危害公共安全。在人员密集场所如果说发生坠机情况的话，会砸到群众，这是相当危险的。第三呢，对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都是有比较大的大侵犯。那如果黑飞非法拍摄造成了上述的严重后果，还有可能构成犯罪。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涂某已经违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法律规定，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那么究竟我们应该如何规范使用无人机呢？其实这方面呢，总结起来就是可以简单说是一备二查三申请。一备，这个备呢就是准备，就是在我们无人机购买以后进行登记，给无人机一张合法的身份证。二查就是查验，我们想在起飞的区域呢，在起飞之前先要看它是否是管制区域或者是禁飞区。那第三就是申请，如果说它是管制区域，我们想进行一个飞行的话，一定要进行一个起飞申请，在取得了相关部门的允许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合法的无人机飞行了。那今天连线主要就是这些了，丹姐。
1: 好，谢谢我们的记者一端的及时普及和详解。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中国电信早班车资讯报道。
1: 今年前四个月，江苏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2万亿，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3.5%，占比超70%的机电产品出口就成为主要的拉动力量。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苏州台记者、镇江台记者和扬州台记者的联合报道。
3: 今年前四个月，江苏省机电产品出口1.05万亿元，增长24.4%，拉动全省出口增长16.8%，占全省出口的比重提升5%至73.9%。走进位于吴江开发区的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厂区内各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在成品仓储区内，4台6轴机械臂已完成装箱打包，即将装车发往韩国。今年企业出口业绩实现跨越式突破，前四个月的出口货值超过了去年全年总量。公司董事长董浩：
4: 去年大概也就全年200多万美金，今年的话预计会将近500万美金。我们现在因为出口的国家越来越多了，随着我们的语言的版本会越来越多，你像我们之前只有英文的和日文的以及中文的，现在我们现在越南语以及韩语全都有了。
3: 在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车间灯火通明，不同型号和功率的船用发动机正在加紧组装中。船用发动机就像是船舶的心脏，直接决定航速、载重能力和燃油效率。目前该公司自主研制的国内最大缸径船用中速双燃料发动机已完成试验和形式认可，正式获得进入全球航运市场的绿色通行证，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刘敏：
5: 单缸功率呢是1150千瓦，总功率达到了9200千瓦，那么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产化率达到了95%。该机型呢，未来应用于大型豪华邮轮和工程船舶。目前，这一类船舶呢，都采用的是进口的主机。现在呢，我们通过研制8-450 DF 双燃料柴油机呢，使这一些高端船舶装上了国产芯。
3: 绿色能源装备的加速出海也成为江苏外贸新的增长点。近日在扬州江都港，阿瑞莎号货轮装载81件风电设备扬帆出海，这批货值约1.5亿元人民币的设备将运往德国，为当地绿色能源项目建设注入中国动力。随着全球能源转型，以风电为代表的绿色能源装备需求持续旺盛，扬州依托水运口岸优势，创新打造从前港到中仓到后产的港产融合模式，构建起从风电叶片、塔筒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产业链，周边已集聚 多家风电产业链配套企业。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扬州港绿色能源装备出口表现亮眼，其中风电设备作业量超130万方，同比增长23%，产品远销巴基斯坦、南非、土耳其。

0: 印度、德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扬州海关驻扬州港办事处货物查验科科长丁石博：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行更精准的监管，更畅通的口岸服务，助力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更多国产风电装备扬帆出海，让黄金水道日益发挥出黄金效应。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为你带来更多的资讯。最近国内轮胎行业迎来涨价潮，原因是什么呢？市场的反应又怎么样呢？来听一下记者调查。
4: 四月中旬以来，国内轮胎行业进入一轮集中调价周期，米其林、普利司通、中策等多家轮胎企业相继发布涨价通知，涵盖乘用车胎、卡客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乘用车轮胎涨幅普遍在 2% 至 5% 之间。在山东一家汽修门店，负责人赵增山告诉记者，目前部分常见型号轮胎已经出现了价格上调。
5: 现在佳通这个涨价函是4月27号到的，上调3到5个点，5月27号可能又要调3到4个点。米其林在5月1号上调15到30元每条乘用车胎。我目前做这几个品牌都上调价格了，据我所知其他品牌也都上调了。
4: 负责人告诉记者，通常轮胎涨价，厂家都会提前发布涨价通知，给代理商、经销商这些流通环节留足进货空间。他们这家门店在涨价前已经备好了2个月的库存。那么轮胎这轮涨价会持续多久？幅度会有多大？从事橡胶贸易的黄大帅告诉记者，这轮轮胎涨价的直接推手是原材料成本的持续攀升，其中合成橡胶是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和中东局势等影响，原料丁二烯暴涨，造成今年3月以来价格持续走高，单月每吨最高上涨近8000元，期货主力合约一度冲高至每吨17470元附近，甚至出现不常见的价格反超天然橡胶的现象。天然橡胶则主要受供需错配及产区开割延迟等因素影响，现货价格最高触及每吨17900元。不过进入4月，合成橡胶出现明显回落，天然橡胶期价也在5月14号创出阶段高位后快速回落。而行业分析师认为，未来地缘局势、天气变化等因素仍将会对处于相对高位的胶价形成扰动。
6: 其实厄尔尼诺这块，它可能对于像白糖、棕榈、橡胶啊，这些品种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这个可能会引发一些干旱，可能会减少整体的一个有效的割胶这个天数啊。具体影响的幅度和量级，可能还是要看整个一个厄尔尼诺的强度以及它在具体产区的一个情况。
4: 面对胶价的大幅波动，从事橡胶贸易的黄大帅告诉记者，下游轮胎企业的采购策略已经出现调整，一些企业采用长期协议进行锁价采购，也有企业选择随采随用，他们自身则更多通过套期保值来降低价格波动风险。
7: 跟涨价之前比，现在还涨了大概有20%。合成橡胶最近的销售是下降的，天然橡胶的销售是上升的，因为合成橡胶涨价之后价格太高了，工厂接受不了，可能用天然胶替代了一部分。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全球 AI 数据中心建设加速，市场关注的焦点已经不仅是在芯片，支撑大量服务器高速连接的光纤正在成为新的供应紧张环节。那么中国主要光纤制造商的订单都已经排到了2027年，我们一起来了解。
8: 根据科技媒体 Digitimes 的报道，在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推动下，全球光纤需求激增，中国主要光纤制造商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初。据悉，行业龙头企业亨通光电和烽火通信向媒体表示，目前生产线已经满负荷运转，部分产品的交付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几周延长至了数月。英国大宗商品咨询公司 CRU 的数据还显示，2024年数据中心在全球光纤需求中的占比还不到 5%， 但随着相关需求激增，到2027年这一比例预计将上升至 30%。 那简单来说， AI 数据中心

0: 芯不只需要更多芯片，也需要更多光纤，把大量的服务器高速连接起来。因为 AI 训练和推理要让成千上万颗芯片协同工作，数据传输的密度远高于传统的云计算中心。有业内人士估计， AI 数据中心所需的光纤用量大约是传统 CPU 服务器机架的36倍。但是光纤不是想增产就能马上增产的，目前的供应瓶颈主要集中在上游的光纤预制棒，也就是用来拉制光纤的玻璃棒。分析指出，光纤预制棒的制造工艺技术要求极高，新增产能通常需要1年半到2年，因此哪怕下游电缆厂加快生产，短期内也会被上游材料供应卡住。今年年初至今，已经有多家美国科技巨头开始在光纤领域布局，做法就是通过签订多年期供货协议来提前锁定产能。今年1月，脸书母公司 Meta 宣布和美国康宁公司签署一项高达60亿美元的多年期供货协议，锁定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光纤光缆和连接产品。而5月，英伟达也宣布和康宁合作。而这样的产业需求也在影响投资界的资产配置逻辑。有投资人告诉 CNBC， 包括光纤等领域正在成为全球资本加码的新方向。最后，从行业整体规模来看，印度市场调研机构 Modern Intelligence 预计，全球光纤电缆市场将在未来几年保持稳步增长，市场规模有望从2026年的 142.2 亿美元扩大到2031年的 227.4 亿美元，期间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 9.84%。
1: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2: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买车容易养车难，养车就像在养家，要用心，更要有好伙伴。那么这个好伙伴我们给你推荐中国石化易捷养车，全省超400座自营汽服门店为你提供专业的养车服务，洗车养车到易捷，快捷专心安心。石化易捷又给广大车主送福利，999元尊享和599元智享养车会员权益套餐，买到就是赚到。999元尊享爱跑版会员权益套餐，那可是价值6313元服务的超级优惠。你说这么优惠，我到哪里买呢？微信小程序搜索易捷养车江苏，马上购买。它包括1560元的爱跑98的油品券，一次机油保养，12次人工标准洗车，一次精致洗车，一次打蜡，以及养车购物咖啡优惠券等多重权益，赶快去购买。交广官微今天带来赫莲娜黑绷带礼盒，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就可以下单，原价每瓶4000，现价每瓶520。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520。交广早班车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和大品牌伊丽莎白雅顿做520促销大活动，2号链接和1号链接现在所剩不多，4号链接的白茶身体乳下一次给你卖，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早班车，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2: 昨天下午的时候，文文给我扔过来一个链接，我一看，我说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壮观啊！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当中，在南京北站的东边，一座超级立交林场立交也在加紧建设。昨天文文推的就是这张图片，那详细的情况就来连线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文文。文文你好。对于见多识广的你来说，给我推一张那么壮观的图片，你是什么样的感觉？今天文文给我们来说一下，交给你，文文。
3: 好的，那么这张图片上面啊，这个林场立交的效果图非常的震撼，它也被大家称作为超级立交。林场立交呢，有上下六层，建成之后将会非常的壮观，也被公路和铁路。

0: 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站，南京北站的南京北 它向南连接建宁西路过江通道，直通江北核心区和江南主城，向西辐射安徽滁州以及高速公路网，向北可达陆河和马鞍机场，那么向东呢衔接江北大道普斯立交，未来将全方位打通这个南京北站的交通脉络。 林场立交在垂直方向一共有六层，地面道路、地下隧道、多层高架交错落交织，那么高铁、普速铁路、城市快速路、市政道路在这里相遇，像一座立体的交通迷宫。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路把它给挤在一起呢？那么这正是为了节约用地。那么在规划之初，进出南京北站的铁路线与公路线有部分重合，并且都在南京北站的东侧 朱家山河的西侧开始向南北方向拐弯，那么因此呢，设计师们大胆的把铁路线与公路线揉在一起，共建一座立交。那么临场立交，在设计建造上的难呢，首先是体现在这个地方太小，东西太多。那么大家都知道，南京北站的站场规模为16台30线，规划引入沪渝蓉沿江高铁、宁淮宁蚌城际铁路 以及京沪铁路、宁齐铁路等多条线路。那么这些线路汇聚到临场立交这个方寸之地，就出现了8条铁路线南北向和东西向的快速路以及各个方向的环形匝道等多套交通系统重叠在一起的情况。那么为了保障铁路的运行安全，一般这个交通的立交项目上跨铁路最多一两次，而在临场立交当中一共有30处交叉节点，其中的上跨铁路的就有11处。 因此，在后期的运营方面，为了保障安全，临场立交也将采取多项措施，从源头上尽可能规避重大安全风险。据了解，临场立交主体工程将于南京北站同步建成通车。那么到时候啊，在这座超级立交上开车，或许会遇到多趟高铁与汽车并肩驰骋的有序场面。丹姐。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那么这个交通场景啊，昨天看着觉得非常的震撼，而文文刚才一路说下来，我又觉得非常的梦幻，而且文文给我看了这个临场立交的效果图，非常震撼的临场立交的效果图。这两天大家也可以去网络上搜一下，看一看震撼加梦幻是个什么样的感觉。
2: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交广早班车。 电信5G
1: 互动专区，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中国电信的用户们，你的天翼高清最新必追好剧又来喽！不用翻来覆去的挑剧，近期的两部王炸作品《杨洋》和《杨子》的两部新剧。 天翼高清已经给咱安排好了，杨洋领衔主演的古装武侠巨制《雨霖铃》成功的入选央视电视剧片单，品质拉满，武侠迷们绝对不能够错过《展昭大侠》。另外一部爆款是杨紫主演的《家业》，刚开播就被央媒点名表扬，聚焦徽墨非遗传承的独特题材。而重点来了，各位，除了这两部王炸好剧，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都 可以在天翼高清影视尊享Plus一站式解锁，不仅包含爱奇艺、优酷、芒果、 B 站等5大主流平台的全部内容，还有海量的院线大片、头部热剧、少儿动画、纪录片等，覆盖全家老小的观影需求。高清大屏呈现，画质清晰，观感绝佳，花一份钱享受多重权益，性价比直接拉满，再也不用为多个会员发愁了。想要开通天翼高清尊享Plus 会员，超简单，请你立刻下载中国电信官方的APP， 点击首页服务大厅，进入业务办理栏目，找到 IPTV 和优品包入口，快速办理，动一动手指，今天就可以赶紧开通喽。
3: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

0: 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唱，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1: 江南的烟雨啊，真的很美。我还呼应了一下今天开头的江南，对吧？好，每天清晨六点半到八点，都和你一起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感受我们的美好生活。感谢中国电信，感谢中国石化。欢迎继续锁定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滴滴88早上好节目，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锁定大蓝鲸 APP。 我们明早见啦。

0: 大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1: 中国电信，
2: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1: 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